0: 辞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贵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资深媒体人，我们的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2: 欢迎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我们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大家有任何这个房产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来问一问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
2: 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家装方面的问题，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包括二手房方面的问题，也都是可以的哈。
1: 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和房子有关的，都可以来问啊。
2: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在上周日，就是前天的事哈。我去了一趟梧桐树啊。梧桐树呢，这个名字很多人觉得有点陌生。这个梧桐树在哪儿啊？好像没有听过呀。
1: 好像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涉及过的。
2: 对，那这个项目之前的前身呢，它是跟这个东兴王府这个项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的。那这个项目具体的坐标呢，是在梧桐街与永顺路交汇处。是在静悦区这个板块，附近的喜来登酒店，包括这个地铁口哈，地铁六号线，应该是 A 口吧，然后就离这个项目很近了。那这个项目呢，是7月5号呢有个媒体见面会啊，因为梧桐树也是正式见面了，它算是东兴王府的后续的这样一个地块吧，可以这么去理解。然后现在呢，有圈里面的一个朋友，然后重新打包梳理了一下，捋顺了一下，重新包装之后的亮相呢，在我看来呢是成功的啊，就是说无论园区景观的这种展示，包括这个售楼处示范区的这种流露，给我的感觉就是焕然一新啊。之前谈到东兴王府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项目太老了啊，太老了，然后
1: 老到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这个项目。
2: 对，已经10多年了。对，也之前我在这个做报纸的时候就有这个项目了，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年龄也不小了，这个项目好像是不是很陈旧啊。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梧桐树这一期呢，其实就20多套房子，然后呢都是这种现树啊，就是现房别墅产品，应该讲规格还是蛮高的。而且呢，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张总啊，就是他这个思路，就是说定位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一句话，就是一切刚刚好啊。他也没有说把这个别墅打造的，就是说我的选材用料啊，多么多么高级，然后什么石材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窗啊，什么瓦呀，对吧，然后什么园区景观，他并没有标榜这些硬通货啊，而呢就是他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啊。那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他说的就是小隐于此啊，小隐于此。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吧啊。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好，还是中年朋友也好，还是长者朋友也好，就是都向往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松弛啊，松弛从容啊。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一种态度吧。其实这个板块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是真的静悦区。现在的静悦西区呢，就是生态大街那边，再往西那一侧啊，就是生态西，就是静悦西那一边哈，就是南临河街那一侧。我觉得你要说是静悦也是静悦，从行政划属上来讲的话是静悦，但是呢静悦的属性没有那么强烈，
1: 没那么明显。
2: 对，
1: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没那么深哈。
2: 对，所以说吧，整个别墅区吧，就是长春真正的纯静悦，静悦板块吧，我觉得这个梧桐街啊，然后包括永顺路这一块呢，我觉得算是一个啊。就是这块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别墅区，比如说像国信的一些这个别墅级别的项目，像华润啊，包括像这个

0: 亚太，对吧？然后好多项目都，就包括像伟峰哈，然后在这块也有所布局。反正起码在这块规划的、做产品的都是洋房起步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别墅级别的这种产品。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区域板块的圈层还是蛮不错的。啊，就是大家的这种，同频啊，然后共振啊，我觉得包括这个思想啊，也都能形成一个共鸣。所以说这个板块，我觉得做别墅级别的产品是契合的啊，跟这个板块的一个人的这种感觉是相互契合的。而且呢，就是它也除了地铁六号线之外，它也是有这个两横两纵这个快速路啊，也是畅达全程。还有商业部分的话呢，像这个王府井奥莱啊，包括万达茂啊，包括麦德龙环球广场、青玉坊云朗啊，这也都有啊。就商业方面也是 OK 的。然后医疗方面的安贞医院应该是最近的啊，安贞医院，然后包括教育配套这一块呢，就是周围据不完全统计吧，啊，有15所高校环绕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学校这一块的资源呢，应该讲也是非常的充沛。然后生态的话，就是离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吧很近，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位图上就能看得出来啊，就是往右往东走，啊，开车好像不远吧，啊，我感觉也分快慢吧，反正我开车我估计10分钟之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包括这个负氧离子这块也是非常的可观这个数据。而且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去这个考察啊，去观摩的时候也看到了，它有个显示屏啊，上面显示空气湿度啊，然后这个包括各种空气相关指标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在这个逛园区的时候发现了，就是很多业主的脸上是带着微笑的啊，就是业主在这里面居住他是幸福的啊，他是
1: 心情是愉悦的
0: 对，他是甜蜜的。包括我看到还有一位小朋友然后在欢快的骑着自行车，就是能够感觉出来，就是大家在这里面居住还是蛮舒适的啊，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在这里面居住，别的不说，首先安全性、私密性，然后包括这个圈层的这种同步性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它具备了一些这个爆点啊，具备了一些爆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整个这附近吧，竞品几乎没有啥了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个批这个别墅级别的这种用地的话，挺难的。啊，好多，展现出来的这种新的地块啊，都是4-5万平方米啊，容积率呢都是动辄1.8、1.9、2.0这样，基本上就是高低配，对吧？然后呢，少量洋房加上，更多的这种小高层或者是中高层产品。所以说吧，这种洋房产品，你要说接下来谁说在净月拿地，然后都建这个纯别墅级别的这种产品，现在好像不太现实了。啊，可能你看像伟峰啊、芳华府，做这个低楼层的这个洋房产品啊，就大家已经觉得就是很牛了，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别墅就是级别的这种产品，应该讲真是卖一套少一套啊，卖一套少一套。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行人啊，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的园区这个园林这个景观这个当中啊，就穿越的时候，感觉到这些树种这些植被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乔木灌木啊，然后包括就是能够我感觉到我在其他的楼盘，哪怕是高级别的这种改善型的楼盘里面，发现了很多都没有的这种树种啊，就是能看得出来，老板哈也好，还是说就是规划者也好，就是对这个园区景观这一块还是蛮在乎的。
1: 挺下这个狠的，下功夫的哈。
0: 对对对对，
1: 里面
0: 我刚才说到了私密性，很多人都说为啥说私密性好，我觉得有几点。第一个就是用户少啊，住的人少，私密性好，那可能就是一方面，对吧？另外呢，就它的院墙高约将近2米啊，就是你外面就是洞察不到里面的这些故事，对吧？你开车路过的时候，你不可能开那么高，除非你开飞机行，是吧？能看到。所以说吧，就是他这个，而且还他妈在分享 PPT 的时候还用到了一个词，就是原来我们说叫绿化率，对吧？然后包括绿地率。然后他们提出一个词儿呢，叫绿树
1: 绿树
0: 就是绿树的一个这个占。

0: 比哈。
1: 对，我们不是拿草啊，或者拿一些矮的灌木来对比，我们是拿整棵整棵的树哈，
0: 对对，
1: 来做一个参考。
0: 他说不是说我们就是用那种低廉价的那种低成本的那种草坪，然后蒙混过关是吧？然后强调绿化率，强调其他指标。所以说呢，我觉得他这个概念提出的还是挺新颖的，而且刚才我也讲到了，就一切刚刚好，就是让你感觉到它不浮夸。啊，很接近于现实啊，让你就是觉得很真诚啊，不像有的楼盘说的天花乱坠啊，就说的你真迷惑，对吧？听起来真是云里雾里的，是吧？让你感觉到很不真实啊。而且呢，这个项目还有一点就是，一切都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啊，都是现房。你觉得采光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户型怎么样啊？都是近距离可观摩的。然后说一下它的户型啊，它的户型还是挺霸道的。之前我们说这个户型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说，哎，起步120、130是吧？啊，都会说的这些。他家这个起步户型面积可不小啊，起步呢就是486平，486平，这个就不能按平方米来计算了，就是不能，起码不能单价按这个每平方米来售卖了啊。一般别墅的话都可能会
1: 一栋一栋的，
0: 对，一栋一套，然后这么去卖。445、486，然后563。785平啊，最小是400多的啊，就是445平的这个户型，最大的是785，反正最大的这个产品为例吧，就是785平方米这个户型为例，基本上可就是千万之内是没问题的啊，就是8-9百万吧。啊，8-9百万，具体的话，因为它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折扣啊什么的，啊，包括就是有一些节点啊、冲刺啊，包括就是我们推荐过去的，可能你买可能也会更便宜。然后大家要是想买的话，也可以联系我啊，添加小辉哥的微信号，就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告诉你怎么去找谁是吧？这个户型呢，先看看起步的吧，啊，起步的445这个，我再努力个10年20年也能。然后看一看，先看看一楼吧。就是一楼呢，其实第一感呢，就是它的进深好像还是挺大的，是吧？然后呢，就是面宽好像没那么宽，是吧？但是也还好啊，4.8米，然后还有一个3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南向的空间，包括还有停车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二楼呢，就是偏就是4米一点的起居这一块，就是套房这一块，然后是在这个二楼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还有这个三楼的这部分空间属于智趣空间，包括影音室啊、茶室啊，然后包括做一些这个偏运动一点的健身房啊什么之类的，是吧？规划一下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整体来讲吧，就是这个产品来讲的话，在这个板块还是蛮稀缺的啊，这是它的稀缺性，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现房肉眼可见。第三个，园区景观那是相当的不错。第四点是什么呢？第四点就是它这个营销负责人还是很牛的。啊，就是这个张总，就是之前也是在谈数啊，然后做的也是可圈可点，而且，他个人能力、个人魅力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也是有口皆碑吧。啊，就是房产媒体圈里面的人对他还是非常认同的，还是挺有思想的一位人士哈，也是80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开发商的实力也值得说一说。他们给我谈到了，就是这个老板。啊，不到20岁的时候就来到这边创业，就50块钱起家，然后一点点的，就是也是军人出身，然后一点点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下海从商，然后一点点做起来，就是不单单是这个这方面啊，包括还有就是，不知道你欢欣老师你听不听过，就是猫屎咖啡啊，他也是投资人之一啊，很重磅的投资人之一，所以说呢，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老板实力也是蛮不错的，而且呢，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了老板很低调，就是戴着一副眼镜，70多岁，然后跟这个项目负责人操盘手然后聊天的时候大致表达的思想，我在旁边哈，但不是偷听，就是正好
1: 明目张胆的听。
0: 对，就说你就是充分的就展开你自己的这种能力吧，就是你怎么干都行，反正我在后面就是支持你，他就是过来溜达溜达看一看。
1: 对我们这个销售负责人员很放心，
0: 很放心，很放心，
1: 而且对他也是给予了极大的这个信任度。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的就是下面的执行团队，就是戴眼镜的小伙子，姓耿哈，耿。

0: 经理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执行人员也好，就是能感觉出来大家是团结一心的啊，就是很和气而且很积极，就是包括我们跟他们对接的时候要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包括一些信息啊什么的，就是大家明显能感觉出来就是很主动啊，很主动，不是很被动的那种，就是大家很享受这份工作。我觉得这样的一伙人，你说干啥事儿干不起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就二十多套吧，然后他们的目标就是明年吧，啊，明年争取清盘，争取清盘，争取一个月卖一套，卖二十个多月吧，是吧？二十个多月，所以说我觉得明年年底的时候，真是有望清盘哈。所以说吧，就是想在净月板块、净月腹地、核心腹地想买改善产品的、终极改善的，然后买个线数，然后呢，离地铁近一点的，孩子上学无忧的啊，方方面面都很配套都很周全的，然后呢，开发商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那么我觉得可以到梧桐树啊去看一看，找不到的话可以找小辉哥嘛，是吧？找我啊，添加我的微信号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如果大家对于这一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有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上半段呢，我们说了一下梧桐树哈，然后也有很多人说了，说辉哥我相中了，但是买不起，能支持一下，参与一下吗？哎呀，
1: 能，我们能精神上支持你。然后，如果你要真想买，小辉老师可以刷刷面。 子哈，帮你再要一些其他的优惠和其他的福利哈。
0: 啊，对，因为他400多平方米起步嘛，就是一套房子怎么的也得300-400万起步是吧？那我跟你要点优惠是没问题的。那300-400万的房子就不能是几千块钱的这要了。
1: 小辉哥说我还想买呢，我也想住在这儿。
0: 对，然后反正便宜几万块钱，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不像那有的那种刚需房住宅是一套房子七八十万，你要是便宜几万块钱就是有点夸张了。
1: 对，本身你这基数的

0: 城啊，啊，中海盛世城、中海商学府，这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买期房的话，可以现在，现在率先亮相的哈，一定就是，新区发展这个项目，就是玉冠文华，啊，玉冠文华这个项目呢，可以重点一看。嗯，教育配套比较保险，然后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生活配套，北湖的这一侧还是蛮成熟的啊。就是北湖的话，我觉得靠近公园的话，有靠近公园的好，然后呢，公园的这一侧呢，有这一侧的好。靠近公园那一块儿，可能就是生态更好呗，对吧？然后，但是呢，它离北湖的一个纯核心的地方上远一点。
1: 嗯，
0: 我觉得北湖纯核心的地方一定是在这个北湖五月广场附近。啊，一旦是在这一块商业比较聚集，包括医院啊等等一些生活上的配套，在这块都有显现。所以说呢，在北湖买房子呢，价格不用太贵啊，不用太贵。像中海盛世城啊，中海商学府啊，基本上七八千块钱吧，啊，七八千块钱，然后就能拿下单价啊，单价。嗯，所以说在北湖买房子，可以看你。着不着急吧？
1: 对，其实我们目前觉得北湖买房，它首先它的价格是非常的，就是照之前相比来说，已经回落到比较冷静理性的一个阶段了。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它的相对的一些区域的配套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
1: 现房好像，就是可选择性还是也是比较多一些。
0: 比较多，因为它两家剩余的房源得将近，反正1500套之上吧。啊，
1: 就是目前看，就是看你需要在北湖大概什么区域，或者说你的倾向性是我倾向一个学校。还是我倾向于我商圈，还是倾向于我工作的地点？
0: 对对对，那你要倾向于，比如说你的就是这个比较注意的点哈，是这个轨道交通，那肯定商学府是首选。商学府离轨道交通8号线那一块还是蛮近的，因为8号线跟这个1号线是能够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得看你的诉求点吧。今年呢，其实整体活跃的楼盘还是挺多的，但是呢。有动静的，动静特别大的还是偏少一点，就比如说哈，像这个吴中朝阳天玺，那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春新楼盘，按道理来说今年应该是上市的，但是呢，可能也是因为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动作稍微缓慢了一点，包括润德的几个项目也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啊，相对来说比较有冲劲儿的，可能就是，玉冠文华是一个比较。提速的一个项目啊，包括山外山啊，这也是加速前进的一个项目。其他那几个项目呢，就是感觉不紧不慢啊，就是不温不火，不太着急的样子。
1: 可能是憋大招
0: 了啊。对，那伟峰芳华佛也应该算一个吧。啊，就是相对来说速度比较快的。其他几个项目就是纯新楼盘，感觉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可能是。不知道跟近期这个雨季有没有关系啊？总下雨可能就影响施工进展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影响，而且今年这个，换个角度看，其实昨天我们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去楼盘拍摄嘛，说这总下雨。这影响收场，影响工作呀。
1: 对，首先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项目的进程，
0: 对，
1: 也影响我们就是可能像小何老师我们去采访啊，去拍片儿的这样一个情况。你不说，我们不能说大雨抛天的去拍，拍不出来这个项目的美，拍不出来它的好来。
0: 是。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呢，如果说不下雨的话，可能会更热。对吧，就是往年的这个时候，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姑娘马上放暑假的时候，那班级里面可热可热的了，这孩子们就是风扇吹着好像也不解决问题。但是今年呢，你看时不时的就来一场雨，
1: 觉得挺凉快的，
0: 凉快一点，干净一点也还挺好。当然了，就别出现那种特别大的雨哈，就是影响交通啊，影响安全了，我觉得就不太好了。像近期一些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内涝啊，是吧，不要出现这样的现象就好。然后北湖就说到这块儿，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新盘的这样一个问题。新盘的话呢，我觉得我个人来讲的话，可能比较期待吴中朝阳天玺，这是一个；还有个就是水门花园这一块儿啊，这是第二个楼盘我比较期待的。那我个人比较期待的第三个楼盘呢，就是儿童医院附近这一块儿啊。儿童医院我之前在那附近上过班，对那块儿呢也比较有感情。还有呢，就是那块地，我觉得一定是不愁卖的。啊，就是
1: 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
0: 现在，就是没啥情况，没啥动静，也没有这个就是挖掘机、起重机，然后在那干活。目前路过的时候，前一阵路过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吧，因为这几块地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谈到新地块呢，可能我还能想到呢，今年下半年上市的。有可能就是这个

0: 云亭水榭这个项目啊，云亭水榭，那这个项目呢，在这个伊通河旁边啊，沿河街这一侧啊，它也是东城首座自己冠名的这样的一个楼盘。那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在其他的新盘，我能想到的就是，好像包括北湖这个远洋跟龙翔合作开发的这个项目，好像应该下半年也应该有一些动作了，对吧？因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下半年了嘛，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期望吧，这些楼盘能够脚步步伐迈的大一点啊，快一点，稳一点，然后呢，让我们购房者有更多的这种选择和抉择。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还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这块，大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小辉老师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初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 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3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 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这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述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得。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做客直播间。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小宝聊表节目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包包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也欢迎您来添加。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可以将问题以文字或图片、视频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啊，都会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前两天呢，在央视新闻的公众号上发现了一个非常令我大吃一惊的报道，今天在节目上也想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但我觉得宝哥对这些新闻应该也是屡见不鲜了啊。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是一位网红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被警方当场带走了，他所售卖的国际大牌全都是假货，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0000余元的手镯直接给你砍到399哈。这个直播间里带货的女主播正在兜售多款国际知名的品牌首饰，突然镜头外这边正直播呢，镜头外传来一声大喝：“不要动，把手机放下！”这是在安徽合肥警方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的现场画面哈。这是近日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的一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首饰案，一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余条，涉案金额高达50余万元。天哪，我这是从来没有想到，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在一些视频平台上，这种直播间里都应该看到过这种国际大牌的直播间里面会卖一些比较经典的，像我们女生比较关注的梵克雅宝的四叶草的手镯啦，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项链啊、包包啊，但是我们会发现他这个主播他会刻意遮挡住这个商品的 logo， 然后呢他会不断重复说啊，这某宝啊啊某卡平替进专柜无压力，这是代工厂直供，就是他会用一些这样的话术来迷惑我们。那我们可能有一些听众不明就里，就觉得哎呀，那他这个是不是真是像他说的什么代工厂啊、直供啊，就从而会激情下单啊。但是这个价格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人家网上卖10多万，他直接给我卖399，反正这个贪便宜肯定是没好货嘛。宝哥，像这样的直播间，我不知道你平常有没有关注到哈，像它里面的这些货源一般都是什么性质的呢？
1: 肯定有关注到，因为我平常啊没事啊也在抖音呢、刷这个手表啊、一些首饰啊，那肯定是他会给你推，就是像你说这卖首饰的直播间，包括其实琳琳你要看这个，有时候刷直播间还有在卖手表的
0: 啊、
1: 也是，就是他那个样品呢都是把 logo 去掉了，但是也是说就是售假的。但是现在啊，其实实体我觉得现在实体售假成本太高了，因为你要实体店卖这个假货的话你也跑不了， 然后现在国家抓得也非常严，所以。

0: 说现在可能就转移阵地了，跑到线上去做了。
1: 嗯，
0: 因为线上违法成本比较低，开个直播间是不是？
1: 嗯，
0: 你有销售就有利润，而且利润也不是一星半点。那你说，哎呀，他跟某宝啊40000多，他才卖5-600，但是5-600他利润也很高的。
1: 嗯，
0: 因为说白了呢，他就是人员成本也极低，然后再一个东西卖给你，可能后期也没什么售后的这个服务啊、保修啊，只要把这个东西能兜售给你，只要你转款产生交易那一刻起，人家利润就揣兜了，
1: 嗯，
0: 后续也没有啥问题了。所以说你就是买这种东西，也不需要说有什么后续的售后问题，你也找不着人家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被骗也是吃哑巴亏。但是有很多人还会说，因为哎呀，啊，真如他宣传学所说的，我几百块钱能带出几万块钱效果，那行啊，可能冲动下单嘛。因为很多直播带货都是冲动下单的。
1: 嗯
0: 嗯，
1: 而且像这种直播，他们可能是为了逃避监管和后续的追查，他会关闭直播回放的功能，就是你每一场直播结束之后，他这个数据马上就给你清空了。然后有的像咱们正常买的一些正规商家的东西，比方说买回来之后，我说，哎，那我再去看一下他当时是怎么讲解的，他会有一个讲解回放的功能。像他这种就是直播结束之后立刻把所有的数据都清空，甚至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会注册很多个那种网店。
0: 对，
1: 哦，
0: 对，就是搞游击战嘛。因为网络毕竟这么大嘛，其实这些平台啊，他监管起来也是有难度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抓着就抓着，顶多是把直播间给我
1: 封了，
0: 对不
1: 对？
0: 我
1: 再新起号。
0: 但是你看他有些时候卖这种假货的，你没发现吗？他都在半夜直播。
1: 夜深人静的时候，真的。然后你看这个新闻当中也提到啊，他这个一条成本仅100-200元的高仿链条，在直播间能翻出好几倍售出，暴力驱使主播铤而走险。那就是说明，你看他这个100-200的这个项链，可能他在直播间卖399-499，这都翻了2-3倍了，所以他利润非常的大。
0: 你可以这样，就是你看他，你看梵克雅宝啊，像卡地亚呀，他手镯肯定是 K金的吧，
1: 嗯，
0: 但是他这卖几百块钱，肯定连 K 金都不是，
1: 嗯，
0: 他顶多是个镀金。镀金的工艺呢，还是应该是说相对来说比较，低劣的那种镀金工艺，
1: 嗯，
0: 那就是普通的一个合金加上一个镀金，那可能一条这个首饰的生产成本应该几十块钱，不会过百。
1: 嗯，
0: 那他要卖399-499，那你说是啥利润呢？那是翻几倍的利润了，对吧？
1: 是，
0: 嗯，
1: 所以说，但是宝哥，就我之前买衣服啊，比方说也会经常在网上刷到一些，就是什么，原单代工厂加工，
0: 嗯，
1: 那这种渠道货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是根本就没有，就是大家虚拟出来的一些名词，为了卖着好听？
0: 原单，我觉得原单这个词儿啊，设计就是给售假，嗯，他卖货的时候
1: 专门给他设计的。
0: 别说我这是高仿的，因为不好听，哦，对吧？
1: 对，
0: 你像一般的首饰，大家都说，哎呀，这个是定制款的。定制款是啥概念呢？其实就是高仿。
1: 嗯，
0: 那要是服装呢？你说原单呢？原单是啥概念呢？那就是跟原始正品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呢，它也是高仿的，
1: 它也是假的，
0: 它就是它肯定就不是正品，对吧？
1: 嗯，那我们就也不要，千万不要被这些词语啊迷幻了视听。所以也是通过这条新闻吧，和大家来简单的聊一下。有一句话怎么讲，说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啊，那直播带货更要脚踏实地。那你像这样的直播间，我希望大家也要远离，不要图一时便宜，因为你后续的维权可能都会非常难进行。
0: 对，所以说你在他这买个399-599的一个首饰，你其实不如买一个轻奢的一个手链带，因为他这种
1: 真的
0: 啊，像这种这很多黑的直播间，它的东西的产品质量确实肯定不能保证，所以说买到手真是你可能戴一次可能就不戴了，所以说我感觉就没有什么意义。嗯，
1: 好嘞，那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吧，大家远离这些不良的网络直播间哈。咱们如果有想要买什么奢侈品呢，相关的东西，你可以选择正规的渠道。咱们说可能一手专柜你觉得价格上有一些压力，那二手的咱们也是可以一些比较低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产品。那二手的正规的网络上的平台也有很多，大家可以任意去选购。如果你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有吃不准，你说我也不太能够辨别它的真假，没有什么经验，你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让宝哥来帮你把把关，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有一款 LV 老花 Speedy 25的包，十多年前买的，盒锁齐全，平时也不怎么用，这个是锁头从盒里拿出来一看有点变色，想要卖了，现在回收大概是什么价格？这个锁有点变色对价格影响大吗？
1: Speedy 啊，这个包啊，就是很经典了，就是已经卖几十年了，所以说你这个十多年前的包啊，现在的行情价格，回收价格能去到5500到6000吧，然后销售价格能走到7000。说你这个锁头啊，要如果变色了，这是正常的，因为都毕竟十多年了，所以说这个哪个二手商家回收的时候也不会把它当成毛病，去挑你这个压你这个价格，因为 LV 这个锁头啊也是镀金的，那镀金呢，它这个金呢、啊。十金也好，还是这个镀金也好，它这个金属啊都会有个氧化的过程，所以说你这十多年了，它有点变色是正常的，那都无所谓了，
0: 不会因为你这个锁有点变色给你压价格的，这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过程，好吧？这位女士，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想出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本地的，如果是长春的话，方便的话可以拿到宝哥的店里再帮你看一下，价格大概给到您了，您要是在哪儿收都别低于这个价，别卖赔了就行，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相关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问题，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同时，你也可以把物品的一些图片呐、视频呐一起发过来，你发送的信息越详细，我们给你解答的会越准确，好吧？朋友们，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等待大家的留言。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想买一只二手劳力士的116233尖金日制款，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什么价可以入手，我看到平台上有的标识单表没有附件，价格在58000左右，我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来衡量吗？
1: 哎呀，116233呢是劳力士这个尖金日制里最经典的一个型号了吧，它就是劳力士日制36表径，然后尖金的，盘面有钻面的，有普通盘面的。这款手表啊，从它是大概05年上市的，它现在是18年停产，一共卖了13年。所以说这个手表啊，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最早的是2005年的，买到最晚的18年的也有，所以说它差价呀差的比较大。但是你说单表如果是近5年的116233的单表，它的行情应该回收价格在48000-9000，要是售卖价格在52000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单表啊是具体那个年份是哪年的，因为劳力士啊它这个独立编号啊都是有年份的，都是可查的，所以说看看你这个具体是哪年的吧。而且单表啊，大家买单表的时候啊，这个手表单表一表一框，所以说我不太清楚你这个，因为它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嘛，有05年出厂的，还有18年出厂的，你这个手表链值不值啊？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硬伤啊？机芯是否完美啊？因为3135的机芯呢，肯定你这个自动舵、自动轴承都不行了，如果没更换的话，要这些因素都有，所以说你要是得。说白了，要在二级市场啊，你要买一个二手的116233，是挺考验你的眼力的。所以说，说白了就是说，这种质量啊，参差不齐，因为经典款卖的时间太长。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手表是完美的，表链还够直，机芯也完美，没有瑕疵，真盘面都完美的情况下，最高58000了。所以说，你在直播间看这58000，我觉得不是太便宜的。应该正常的价格，如果品相非常完美，54500，要是稍微你能接受链松一点，5223，你现在就能买得到一款116233的一个单表了。
0: 不算便宜啊，58000，这个你心里有个数。
1: 对，我觉得有点贵。但是不否认，你说18年的单表，然后表链非常直，然后呢，它是正常使用，没怎么使用，近新品。那58000可以考虑，因为确实品相二手的品相非常新，那也就是顶到这个最高点58000，但是得具体看。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加我微信，然后你把他直播间的那个手表的细节图拍给我，然后把表号给我看一下，我帮你查一下具体什么年份的。

0: 嗯，
1: 然后再跟你说这个价格究竟怎么样啊、
0: 哦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在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将您要咨询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别人送的一条万宝龙的腰带长度是100的，送来的时候我试了还能系上，当时还有其他用的，这条就没用，我现在想用了发现我胖了系不上了，想卖了，问问小宝老师咱家收不收，大概在什么价位。
1: 哎呀，其实万宝龙这个品牌做皮具还是挺厉害的，所以说它的腰带质量啊都不错，但是要同比 LV 的腰带啊，可能它的市场流通价格要低一些，而且腰带呀，就是一般都是全新的流通的价值稍微还有，但是一般寄过的腰带流通价值是极低的，所以说大家要腰带扎过的也别考虑到在二级市场流通了。
0: 嗯，
1: 哎呀，这个万宝龙腰带呀，工价大概是4000多吧，但是现在你的全新的，你这个是100厘米的。是属于腰带比较通用的码，不大不小啊，正好，所以说它的价格能给到比较顶的，大概回收价格2400吧。
0: 嗯，
1: 但是现在最近几年这腰带可能大家，对大家这个腰带的需求也不是太多，尤其像万宝龙腰带呀，它都是正装的，所以说现在男生啊穿正装的时候都少。而且像我一般我应该有5-6年、6-7年都得没扎腰带了，
0: 哦，
1: 因为一直都穿休闲风格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休闲的裤子它都是松紧的，它也用不着腰带。
0: 嗯，所以腰带的流通性可能没有前些年那么高了。前一段时间也是过父亲节嘛，我想给我爸选购一条裤子，但是我爸有一个特点，老年人他特别喜欢在裤边上挂钥匙，然后我在选购，我想给他买户外的运动的那种裤子，我走了好多家，那种户外运动的裤子都没有带裤鼻儿的，它压根儿就没办法扎腰带。对，所以说就是想要买带裤鼻儿的，你就一定要买稍微正装偏正式一点的那样的裤子，才能扎得上腰带。所以说你说它裤子现在出的连裤鼻儿都没有你了，你咋扎腰带，就是还是必须得好像偏西裤一点的才能扎。
1: 那你就得上雅戈尔啊或者九牧王啊，那些正装啊，买它的正装西裤。
0: 是的，
1: 要不然现在你看琳琳说的，你先买个带裤鼻儿的
0: 裤子都可费劲了，是，
1: 所以说对腰带的需求肯定也是在减弱的。嗯，
0: 像宝哥说的这个腰带，我觉得一个就是皮具腰带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皮鞋使用痕迹都比较明显，就是你只要扎过几次它就会有那个折痕，相对来讲就卖不上价。你看穿那个皮鞋你一走，你不用走很远，你走几步它就会有那个印儿出现。
1: 对，一个是腰带有印儿，再一个就是它这个尤其像扣眼的，只要扎过呀几次它就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0: 是，
1: 嗯，而且腰带呢，你要扎时间长超过一个月啊，它这个带条啊就已经变形了，
0: 嗯，
1: 它不是说很平整的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没有啥流通价值。
0: 是，那他这个反正当时他说他试了一下，后边一直没用。如果品相好的话，哥收的话，价格也就在2000左右，是吗？
1: 2000，要如果全新的话2500吧，
0: 嗯，
1: 应该没问题的。嗯，
0: 行，那反正就这个价格，你要是觉得能接受，你可以拿到店里。但是大概啊，不能说就咬死，你万一拿了一看，比方说品相没有你形容的那么好，那可能适当的还要减一点啊，这个你要有心理准备。但你要是不卖到我们这儿，你卖其他的家，反正也就是这个价格，你心里有数就行，好吧？后续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继续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个万宝龙腰带和万宝龙钢笔是一个厂家呀，哥？
1: 对，万宝龙品牌，它其实全线呢，万宝龙其实也做手表，只不过手表吧，它做的也不是太好，因为万。

0: 万宝龙早期就是做皮具的，
1: 哦，
0: 他的皮包啊、办公用品、钢笔啊，我觉得万宝龙里边呢，应该是钢笔，我觉得是最有特点的了。
1: 嗯，
0: 因为一提到高端的钢笔啊，可能万宝龙钢笔是绝对是在他这个品类里是能叫上这个座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包，你跟这个其他包包的品牌比，你表跟其他品牌比，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的。
1: 是的，一提到万宝龙首先想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就是钢笔啊，其他的可能流通性现在来讲没有那么好了。好吧，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游老酒、珠宝首饰相关问题的朋友，您可以持续的把问题发送过来啊。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多年前买的一只 LV 的老花中号达芙妮包，现在用不上了，想卖了，可能是搬家的原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来的包装盒，现在只剩下单肩带，链条也没找到，我自己感觉挺新的，我发个图片给你看看，看看能值多少钱。现在就是原来的包装盒也没有了，链条也没有了，只剩这个包和单肩带了啊。
0: 你要链条啊，没有了，稍微影响点价格。这个如果是附件都全的话，回收价格大概能去到5000到5500那样吧。
1: 嗯。
0: 所以说链条没有，差500块钱，你这个现在回收5000块钱还能卖到，包装盒就无所谓了，因为二手的包包在流通过程中啊，很多，哎呀，很多客人呢，有些时候那包装盒买完之后，可能背上包装盒都撇了，那个都无所谓，不是说，影响价格的一个因素。但是你这个链带啊，要是丢了的话，它会影响你背的风格，所以说会影响一点价格吧。嗯
1: 嗯。好，大概价格给到您啊，不行你想卖的话，那链条你再找找呢，你要不然有点影响价格啊。后续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来，继续关注其他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只万国的葡萄牙七日链，买了有6-7年了，始终戴着也没有维修过，最近身体原因有一段时间没戴，我发现它那个动能指针有偏差了，印象里也没有磕碰过，老师我这个是有问题了吗？需不需要给它矫正？
0: 首先呢，你这个七日链买了有6-7年了，但是提醒你啊，应该到保养周期了，你可以给他送回售后啊，或者是找专业维修啊，做一下正常的机芯清洗保养。但是针对你这个动储啊，啊有误差呀，那都是正常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戴了6-7年了，其实手表动储反应这个指针啊，它是跟调和啊同步的，所以说调和啊，你买的新表的时候头两年呢刚性相对会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刚性啊它有个弱化的过程，所以说你戴6-7年了，它这个刚性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发条盒这个发条啊，所以说它这个指针啊出现点偏差也是正常的，可能会影响一些动力存储的延续，但是打个比方说，这款是动力存储72个小时的，可能现在的存储啊，你上板前也就能走70个小时了，差2个小时的话，我们基本也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你因为这个差2个小时，也没必要换个发条，是不是还挺贵的？所以说指针这块出现点偏差，是这个发条啊老化的一个显现吧，但是也不用去人工给它调整，也不影响你佩戴，没啥问题的。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宝哥，我有一个问题，我前两天就想咨询了，就是他是咋发现这个动能指针有偏差的？还有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更神，他发现他那个手表慢了4秒还是5秒来着，我说他是咋发现的呀？这是4秒5秒，反正我感觉我发现不了，他们都是通过什么方式发现的？
0: 说起来就是有强迫症的顾客啊、
1: 有强迫症啊，
0: 就是其实正常咱们对这个对点儿啊，我认为啊，就是我调节时间呢，机械手表你就是有秒针的话也是正常，多些咱们直接就把时针跟分针对在一个准确点就可以了吧、
1: 就调这两个针。
0: 但是就是我从业这么多年呢，碰着过无数个有强迫症的顾客，说必须在 比如说新闻联播整体爆点的，因为这个手表有个直秒的工程，直秒的功能嘛，它必须得秒针到12点。

0: 时候，他把这把头拔出来，然后这秒针就止住了。
1: 嗯，
0: 然后他七点整嘛，新闻联播嘛，
1: 查理，
0: 他这正在那个最后一滴的时候，他再把把头摁回去，然后这个秒分跟时同步对位了吗？然后第二天，哎。第二天新闻联播又爆点了，他就看自己的表现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四秒是咋看出来的？所以说，哎，就是他这么对时看出来的
1: 啊。那我明白了。
0: 但是看出来其实也不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手表啊，就是像比如说欧米茄新款的机芯呐、啊，的8500机芯呐、啊，包括劳力士的3235啊，包括百达翡丽的324啊、330这些机芯，已经把这个误差呀，现在能已经达到人类的一个极限值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劳力士能给你达到正负五秒了，是不是？
1: 嗯，
0: 百达翡丽可能正三负五，这都已经是极致了。因为以前瑞士官方天文台的标准就是一天差正负25秒都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啥概念呢？就是你的手表一天快25秒，慢个25秒都是正常的。因为机械的东西误差是不可能消除的。
1: 嗯。
0: 就是所以说就是现在就大家不要有那个强迫症说哎呀我这差4秒都不行。如果你对这个执念就是说就必须得是同步的。那我跟说大家最简单的看手机这个点。
1: 嗯，
0: 它是这个是同步的，是一秒都不差。嗯、
1: 但手机上面没有秒针啊，它不是就是跳到分吗？
0: 所以说，那你要再有执念，
1: 再有执念，我没有哥。
0: 你再有执念呢，就是去买石英表，因为石英表的误差是比较少的，一个月可能差个3-4秒、
1: 嗯，
0: 你可能在一天细算下来，你一天一秒不差。那你只能这样了，所以说，机械的东西你不要对它要求完美，说一天差个几秒、
1: 嗯，
0: 这都是正常误差，这官方规定的，
1: 嗯、
0: 这个不算手表本身的质量问题。嗯，
1: 那我明白了。那天我就想问，然后一个差打过去我就忘了，我说他说他那个表慢了4秒，我说他咋发现的呀？你像咋？
0: 那你就品吧，说这话的人他指定有点强迫症。
1: 是，
0: 嗯，
1: 那他这个表，他比方说他跨年呢，或者是过年呢，咱们倒计时的时候他一秒不带差的，他得跟着那个数198。
0: 那就是这时间观念也太强烈了，
1: 时间管理大师，杠杠的哈。好嘞，朋友们，简单的和大家聊两句哈。后续如果大家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大家持续的发来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给到大家：159-4308-8888，159-4308-8888，大家可以来添加，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和宝哥取得联系。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也是咨询一款手表，他说：小宝老师，我想买一只宝珀的50巡钛金属款，看了几家二手店，也去专卖店看了，营业员介绍的啥都有，都是说这款表有多好多好，我就想让小宝老师从二级市场上的反响方面给我介绍一下。
1: 哎呀，宝珀50巡这个手表啊，在二级市场啊，我给你分析吧，在这几点啊，一般我给你分3点吧，就是二级市场啊，口碑比较分化，就是因为这个五十群呢，它是一个潜水表，所以说就是，喜欢它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对这个表也没有啥感觉。那喜欢它的人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宝珀呀，做潜水表是鼻祖，它要比你什么劳力士的水鬼还要有历史。所以说就是最早做潜水表的其实是宝珀这个品牌，所以说它的市场口碑比较分化，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专业的潜水表嘛，它是比较有标识性的，所以说是设计上是有特点的，所以说这就不像正装表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哎呀，积家的正装跟百达翡丽的正装表啊，跟宝珀的正装表啊，他们都长得差不多，但是这种潜水表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有它这个设计的这个标识性。二呢，热度呢，给你说热度

0: 一般，它的热度可能还没有劳力士的水鬼啊、欧米茄的海马、啊、这个潜水的系列更有热度，因为它是相对来说在潜水的标里头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所以说热度中等，保值呢，保值率啊，也偏弱。因为之前呢，这个宝珀五十群呢，在早前3年到4年呢，它这个钛金属啊，因为它这个钛金属叫还有陶瓷款，还有钛金属款的，它早期的行情大概在47-48吧。因为最近这2-3年呢，可能是除了这几个热门的品牌啊，劳力士啊、百达翡丽啊、艾比啊，其他的品牌的手表啊，这个行情也会有挺大幅度一个下跌。所以说现在啊，它这个工价是大概在9万多，但是现在这个宝珀五十群的钛金属的潜水表啊，现在二手的价格啊，也就在32,300了。照它高点46,700的时候也掉了10,000多，所以说现在保值率也一般。但是你买新的肯定就不要买了，你要买二手的呢，现在基本上它的行情恒定在30,000多了，32,300，再掉的空间也不太有了。所以说如果你要喜欢的话，你可以在二级市场淘一块二手就得了。要如果买新的，我感觉你就没有必要了，你买新的你不如买海马300，因为海马300比如说不超过50,000这区间，你选海马300。要如果你预算再加一点，你买个水鬼也可，你买个黑水鬼也可以。要是如果就是预算超的话，无力的你也可以选择。反正就是现在它在保值率上肯定跟欧米茄的海马呀、这个潜水系列和劳力士的水鬼系列要差很多。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实我觉得宝珀五十寻这个表还是大众的流通性还是挺高的，因为就在节目咱们这一段时间，几乎是3-2天就能有一个听众问这块表。不像有的表他一说感觉好像挺小众的，这个表好像大家还都挺认的。
0: 说实话，宝珀这个品牌啊很大，而且做表呢也很有良心，但是在这个时代啊，不是说你好，你就是说，他们这个就是那个主播有个什么话，就是要说都说好，就是要买我不买，那个那句话怎么说了的？反正就
1: 是好像听过，
0: 就是你叫好啊，不等于叫做，你叫做也不等于卖得好。所以说现在这市场其实就是，也是有点，我感觉是有点畸形吧。
1: 好，那我们就先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啊，后续你有想要沟通的和宝哥可以线下来联系。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听过小宝老师节目介绍过，说酒里有絮状物，之后我在家里也找了一下，发现有几瓶酒里确实也出现了絮状物，但我这个都是简装的酒，价格几十块钱也不贵，我想让老师帮我看看这个有絮状物了还能喝不了。
0: 絮状物是正常的，因为酒大家都知道嘛，不有句那句话说得好吗？酒是粮食精嘛，是不是？
1: 越喝越年轻。
0: 对呀、它都是粮食做的，但是时间长了，老酒啊会有这个沉淀析出，因为它这个酒里头啊，这个酒精是有酒基这个醇酯的，是不是？所以说它时间长啊，会从液体里稀释出来。所以说一般喝那种酒呢，就是你不要摇晃。或者是说的话，要絮太多了，你搁一个比较绵密的一个过滤网给它过滤一下再喝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保证这个絮啊是得是酒自体产生的，不是外界的脏东西进去了。脏东西进去了可能就会，因为我收老酒的过程中也碰着很多顾客把这个酒啊搁到厨房了，然后那盖封闭不好呢，就是一些油烟就进去了。那个酒就彻底就不能喝了，因为就是你打开盖一闻那个味儿你都接受不了了。所以说你不能外界的脏东西进去，但是本身它如果自己这个一些醇酯啊，它又如果稀释出来的话是可以喝的，没有问题。
1: 好的，那你就看你这个絮状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要是酒体自身的没啥太大问题，像宝哥说的如果是外边的东西脏东西进去的杂质那就不行了，所以你自己分辨一下看看密封程度怎么样。
0: 密封好的话，要是絮状物多的话你过滤一下的也可以，没问题。
1: 宝哥你说家里老人自己酿的那种葡萄酒，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秋天的时候他就会买一些小葡萄，然后放点冰糖，放点葡萄，然后就是发酵了，

0: 然后就是可能过段时间拿出来给我喝，我喝过，那酒劲儿还挺大的呢。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今年没喝完，他密封上了，第二年他又拿出来给我喝，我有点害怕，这还能喝吗？
1: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身边发生的，因为、因为早两年呢，其实我父母没事他也买点那个
0: 小葡萄
1: 什么葡萄啦，有时候买点蓝莓了，
0: 对对对，还有蓝莓酒、
1: 啊、他泡酒。但是葡萄酒这个发酵啊，它有两种啊，就是我身边的有些他们是无酒发酵，就是直接就搁糖啊，搁那个啥，让它这个葡萄啊自然发酵产生的酒精。
0: 嗯，
1: 但度数不会太高。但是呢，我觉得在发酵过程中啊，肯定会有一些微生物不达标，就说白了、就是菌群是否超标，咱不知道啊。
0: 是，
1: 所以说这种，慎喝啊。但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懂，我也喝过，
0: 我也喝过，
1: 也没产生过什么不适。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真上升到说哎呀专业程度啊，那就得检测。还有一种它酿的葡萄酒是什么呢？也搁糖啊，也搁冰糖啊这些东西，但是它碗里兑了一些高度的白酒。这个葡萄酒吧，酒的度数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呢，要喝起来呢，比那种无酒发酵的相对来说还好点，因为外界你要如果兑进去的那个50度的这个散装酒啊，
0: 嗯，
1: 因为酒大家都知道嘛，是有这个有保鲜的作用的，那可能你这个葡萄在发酵的过程中啊，有这个酒精的这个保护啊，可能它这个一些超标的东西可能就差一点。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泡酒，那这个东西在酒里泡着它不坏，那就是这么个原理嘛。它高度酒确实有这个功用嘛。嗯，
0: 好嘞。
1: 嗯，
0: 那就是第二年我觉得是不是慎喝了，哥？第一年还行。
1: 我不说前几年嘛，我父母也在泡这个葡萄酒嘛，所以说这几年经我劝说，我说，哎呦，我说爸，你别整了，
0: 真的。
1: 对，我说你还是喝点，就是散装酒，后期我也不让他喝，因为咱们买这个散装酒呢，他的品控也没把握。
0: 是。
1: 因为我这做酒十多年了嘛，我做酒了之后，对酒有深入的了解之后，
0: 嗯，
1: 我说咱们就喝瓶装酒，因为瓶装酒的品控是最好的。
0: 哦。
1: 说白了就是说，因为瓶装酒现在就已经是价格，这个产品线也比较丰富。
0: 嗯。
1: 你比如说。
0: 多少钱都有。
1: 对，你比如说，哎，我贵，太贵了，不想买。那你比如说汾酒可以吧，
0: 嗯，
1: 这个牌子够用吧，那白波粉可能就30-50一瓶，西凤是不是这酒30-50都有，所以说那你看现在要如果散装酒的话，他要如果说给你陈年你还没法考证，那陈年的散装他要你20-30也正常，所以说同比价格咱有平替了，就不要买那个散装酒了。
0: 是，
1: 所以说要是酿造这个酒啊，我是没有啥发言权，但是我觉得那东西相对来说有点风险，
0: 有点风险、
1: 啊、
0: 是、好嘞，简单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解答平台上网友发来的提问。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手里

0: 有一支欧米茄海马300全套全长，长时间没有佩戴，现在戴上感觉太沉了，有点累手腕，我想置换一个轻一点的表，还不想添太多钱，老师有什么推荐吗？
1: 哎呀，你要置换轻一点的表，因为你喜欢那种潜水风格的话，那你要换同款胶带的，它一下子就变轻了，而且胶带海马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如果你说不用添太多钱，你可以考虑考虑，刚才咱们上个那个听众提问的那个宝珀也可以。你这个现在啊，你这个钢带的现在能卖个25000-26000吧，那个32000，你可能添几千块钱就可以了。我觉得潜水表里头，宝珀怎么带着也肯定比海马300，要有一些有一些档次的。是不是？所以说要是劳力士那就是差太多，因为你二手的黑水鬼还得最便宜的6-7万，那可能预算就高。你不说嫌少欠点钱吗？
0: 嗯，
1: 我觉得一个是平换你这个脚带的，二一个你看看那个宝珀50寻的钛金属也好啊，陶瓷的也款式也好，你可以看看这两个。嗯，
0: 宝珀的会比它这个轻一些，
1: 肯定钛金属要比钢款的话一个手表要轻个30克吧。但30克其实从手表手感上是感觉很明显的。因为一个手表正常你才100多克，是不是一下少了30克，手感一下就很轻了，要比钢带的要轻多了。
0: 嗯，好，这两种推荐啊，按照你的需求稍微轻一点又不用添太多的钱，你可以选择一下。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突然发现，我想看一眼宝哥今天戴的什么手表。你咋没戴手表呢，哥？今天
1: 我夏天太热了，戴着手表，尤其是皮带的还捂手。然后这听众不说了吗？戴钢带的还太沉，
0: 太沉。啊，夏天就不戴了。
1: 夏天我基本上不太怎么戴手表。嗯，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小孩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会戴那个，也是那就不是啥名牌了，就是在那个商场买的什么小青蛙那种手表，但它也是皮带的，夏天戴。那时候学生上学全戴手表，因为看几点吃饭啊，几点上课什么的。
1: 嗯，
0: 一整个夏天过去之后，这块是白的，这块是白的，只有表带盖着的地方是白的，剩下胳膊上全是黑的，晒的却黑。
1: 啊，对呀，你那阵还是胶带的。其实胶带的
0: 胶带
1: 更不透气，
0: 对，
1: 所以说更无，说白了更无手。
0: 我听，对，不是皮带的，是胶带的。对。然后刚才这位朋友正好宝哥说夏天太热了不戴手表了，我一下想到这个童年回忆了。还其实虽然现在手机发达了普遍了，我们都不咋戴手表了，但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我的小时候，正经流行过戴一段时间手表呢。那时候会买不同的，买一块手表，然后会隔一段时间去给这个手表换带儿，然后这不就换成不同颜色的了吗？然后又没有花太多的钱，又感觉好像是换了一块手表，正经过一段那样的日子呢。但你要现在00后、10后甚至20后的小孩，他可能还真就没咋戴过手表了。
1: 嗯，我觉得可能00后啊之后的这些孩子成长起来之后，可能对这个奢侈品呢可能不是太感冒了。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消费理念呢很自我，也很有个性，也不是太随波逐流了。所以说我不说嘛，我们这行业可能现在主力啊还是这个70-80年代的70后、80后。
0: 是
1: 要如果90后跟00后成长起来啊，对奢侈品整个市场也是冲击。
0: 嗯，
1: 但是现在啊这些大牌啊在调研也确实这样，他们受众群体啊其实会有脱节。就比如说茅台不跟瑞幸联名说出个咖啡吗？
0: 嗯，
1: 这就是茅台呀，向低端市场的一个靠拢。就是说，怎么让你
0: 和瑞幸联名就上低端市场了？
1: 他不是，他是让年轻人去习惯这个
0: 口味，
1: 茅台这个口味。
0: 嗯，
1: 然后习惯这口味，慢慢爱上这个口味之后，然后他把这个别让这个年轻人断档，因为现在年轻人。00后基本上他们喝烈酒的时候也很少了。
0: 是，
1: 就比如说人家更喜欢一些调和酒，比如说喝点鸡尾酒啊，喝点啤酒啊，
0: 喝点果皮。
1: 是不是？对呀、啊，那你要喝洋酒，像 SO 四十度他们都接受不了，像茅台呀、啊、啥的，主力度数都在52度，他们基本就不碰了。所以说，现在这些大酒厂如果不把年轻人的理念转变过来的时候，他们在这帮人成长起来成消费主力的时候，那酒厂我估计就很举步维艰了。所以说，他就像你看麦当劳跟肯德基做的就挺好。

0: 还小的时候就让你吃，
1: 嗯，
0: 然后还给你送小礼物。你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去肯德基，不是他东西多好吃，还能给你赠送个小那个玩具啊礼物什么的。他就从青少年培养，然后到你长大了也把领着孩子还去吃。
1: 嗯，
0: 他其实就是这个培养这个他这个客户这个人群的一个理念嘛，嗯，
1: 情绪价值拉满。
0: 嗯，
1: 我记得瑞幸去年好像还和茅台联名出了一个什么冰淇淋，然后也是这个口味。确实你看，我作为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自己是年轻人，现在好像有点不是特别合时宜，但是就作为我来讲，我听说瑞幸和茅台联名出了什么咖啡出了冰淇淋，我都想去尝尝，确实是有这个冲动的。当然我的心里是觉得，我说哎呀，茅台酒可能挺贵的，我不一定啥时候能喝一盅，但这冰淇淋我能吃得起呀，我尝尝这里不也有茅台的成分吗，我尝啥味儿的，哎，一尝挺好吃，我说哎，那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喝一点这个酒，这个味道是我喜欢的，哎，慢慢的就把这个消费的群体给它带起来了。
0: 嗯，对，
1: 果然是商家哈，各种这个经销的手段，各种经营的手段，就让我们跑不了，全年龄段狙击你哈。好，朋友们，来，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啊，继续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想咨询一下，二手店里买的东西和专柜买的售后一样吗？我在二手店里买了一只蛇戒，我感觉是质量问题，现在找谁都不承认质量有问题，我只能返厂家维修，费用还挺高的，我能维权吗？”他这个是蛇戒是咋了？蛇头掉了？
0: 他这应该是蛇头掉了。但是跟你说，就是我们店里的保修政策呀，这个跟专柜是一样的，就是宝兴给大家的提供的保修政策。手表，比如说手表劳力士是保五年，那咱们这个机芯也保你五年，是跟专柜同步的。但是你这个蛇戒呀，我不知道你在哪买的，但是因为你这个它属于外观件。它是你磕了碰了它脱解的呀，还是它质量问题？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它这个质量，这个蛇镯啊，这个质量啊，确实不咋地。因为在我的销售过程中啊，包括我的维修过程中，碰到很多这种蛇镯啊、蛇头啊，它就脱解呀，它就是节与节之间的连接不是太好，所以说出现这种问题，如果。这个店家要不给你保不承认呢，其实你很难维权的，因为必然是外观件嘛，就是很难说是这东西的质量问题还是你自己人为造成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像你这种买这种蛇镯的话，你提前调研一下子，说哎，这个首饰啊有什么通病啊，或者有什么缺点呢、啊、有什么坑啊，你提前了解到。所以说你了解到它的缺点之后，你还能买它，要出现这种问题，那咱就得认花这个钱去做维修呗。但是这个现在问题不大，只要这个件不丢啊，你重新给它组装上、
1: 嗯、
0: 可能花个手工费用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所以说我觉得要是说几百块钱就能搞定的事儿，你就不用纠结说非得追究谁的责任了。
1: 嗯，
0: 咱就既然用它了，它就当这个维修保养的费用了，那没办法，
1: 那你一定要为此要付出点代价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已然是都是在那个二手店里买的了，你也就没有必要非得纠结去返厂维修了，因为费用又高，就是完全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找一个有经验的师傅都能给你组装上，你就不用纠结了，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0: 嗯、
1: 啊。但这是我和宝哥的想法，
0: 没必要返厂，直接找个首饰加工的，这些做首饰活好的师傅，这个简简单单一两百块钱我认为就能搞定，
1: 都能处理的。
0: 嗯，
1: 嗯，好吧，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如果你想到宝哥这儿来弄，你就加宝哥的微信，你说我是在节目上咨询那个蛇形戒指那个，宝哥你一说他就能想起来，他可以给你一点优惠，好吧，啊，给你解答到这儿。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位朋友想要咨询的是，他的朋友说有一批茅台15年陈酿要优惠处理，但是都是断齿的，问我要不要，我想先咨询一下老师看看他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吗？
0: 哎呀，你要是都是断齿的，
1: 什么叫断齿的？哥先帮我解答一下、
0: 跟大家说啊，就茅台是年份15年呢，你看他这个他发过来这个框啊，就是这个瓶盖啊，下边有一个这个方形的框里头是有齿的，这个齿是。

0: 干什么的呢？它是一次性，说白了，你要开盖，这些齿儿就全部都得拧断了，之后就开盖了。这个齿儿只要折，就是接不上的。说白了，就是一个
1: 开开过
0: 一个瓶盖，就是开盖的一个方位。
1: 哦。
0: 但是你说有一批十五年，然后还都是开盖的，我觉得你就没必要碰它，是吧？
1: 哦。
0: 因为。你这些瓶酒啊，如果齿儿都折断了，就证明这个盖都是开过的。那是什么概念呢？那开盖这个酒还没动，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我就是不置可否，因为有可能是不是你这里头酒水咱们不敢保证是十五年这个年份的了。对吧？而且它是什么原因呢？这么多酒，它把盖儿都拧开了之后，然后这个里头酒还没喝，所以说这个得更深一步探讨。但是你到我们宝兴店里呢，我们是能给你鉴定出来你这个里的酒水是不是十五年的。要如果是说就是这里的酒也是原酒，是十五年的茅台，但是你这个现在要卖，只能当喝品卖，那就是现在十五年的行情价格是4000块钱一瓶。哎，我们回收3700、3800，
1: 嗯，
0: 那你这个要是喝品，我们要收的话，可能就能给你1000块钱，因为我们认为你这个不能当整个商品卖了，我们只能卖给我们的熟客，然后让他去只有品饮的一个价值了。那你这里头的酒水就值1000块钱，那你就看看吧，你能不能接受那这个行情？因为你这个现在盖儿已经开开了，现在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个体了。嗯
1: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您自己来衡量一下这个其中的问题，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宝哥的微信线下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今天我们小宝聊表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毕竟我们节目上时间是有限的，15943088888，15943088888，在节目之外可以和宝哥继续来保持沟通。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您可以在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抖音和快爪，进入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哎，这个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会这四个字就可以进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勾流了。那就10分钟了，没有，我楼下卖单了，属于正常处理。老快乐了啊，大家有什么事有什么问题，今天呢还是那个情况。未来几天还下雨。这一天呢，我们昨天节目就说了这个天窗漏水的事儿，我们在处理天窗漏水的问题。大家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天窗漏水。我们昨天把一台车的地垫拿我们那个烤膜的枪烘干了一下，发现不行，太慢了，那个效率太低了，而且那个烤膜那个枪温度太高，它那个热风枪温度太高，实在是不行啊，怕把人吹坏了。但是呢，希望各位能没事检查一下啊，你把那个脚垫子，如果你车里铺脚垫的话，你把车里的脚垫拿出去，露出原车的地毯，拿手这么使劲摁一摁，这车四个座，前排俩座，后排三个座都摁一摁，看看湿不湿。如果湿的话，就是漏水了。好多人没发现自己车漏水啊。那哥们就是的，他没发现自己车漏水。怎么漏水了呢？说这个一踩脚垫子，嘎吱嘎吱，咕叽咕叽咕叽的，感觉不对。然后把脚垫子走开，发现里边的水已经快装满了。哎呀，我。怎么整呢？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现在很愁。现在店里已经把这些今天这刚才出了一会儿太阳，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垫拿出去晒了。但是未来的一周内，我估计也不太好干。现在明显有五包味了啊！我们也在昨天车主也跟我们交流，说不行的话就那个换一套新的地垫吧。关键是一套新的那个原厂脚垫子，不是原厂的那个地毯啊，不是脚垫啊，原厂地毯的话，新的的话大概得1000块钱。关键是这个东西。它不便宜啊，1000块钱，这是其二呢。如果是换了的话啊，你原来那个也不是不能用，说原来那个碎乎了或者特别恶心的特别脏，这玩意儿它也能接受。可是原来那个只要晒干了吧，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啊。但是确实是因为太久没干了，那个原厂的地毯太久不干的话，就会有那个东北话讲五包味儿。我们现在也在纠结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天啊，频繁的出现涉水之后啊，这几天可能下雨比较多，涉水之后车出问题的，也我们这几天没修别的，天天在修这些破车。有一个车就是说了多少回了啊，快走沙子，慢走水，那他就快走水，你咋整吧？半杠也呲掉了，是。这个半缸最底下那个格栅也是被那个水里的异物给撞碎了，车牌子丢了一个啊，没丢一副还行，丢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去了啊。然后大老远的从宽城来我们这儿整，我也是很无语，就是大哥咱是迈腾，咱不是潜艇，好不好？哎。我真的懒，真的去打轰，轰不干，兄弟。那个海，那个地原车的地毯吧，你们谁有好啥招吧？你们见没见过原车地毯啥样？原车地毯表面一层黑色的植绒材料，大概就这么厚，很薄，然后里边是这么厚的海绵，而且它是不规则的外形。它不是说一张像咱家里的地毯一个平板得了，它不规则，它里高低错落，里出外进的，上面是植绒材料，中间是一层缓冲层。底下是这么厚，到这么厚，到这么厚，到这么厚的海绵，这海绵这个东西是特别闹心的，尤其是厚密度比较高的海绵，它非常的不容易干燥啊。那车底下脚底下海绵是很厚的啊，密度很高，它不干，你没有办法，你拿电暖气开，你把海绵烤化了，它也不干，放烤漆房烘干，你这烤漆房开一会儿多少电吗？你知不知道烤漆房多少电开一会儿？这开一上午烘干了，那电字都比那地毯贵了，可别扯了，你们净出那个馊主意啊！今天晴天了，亮呢，已经搁车顶上晒着呢，但是一天是晾不干的，一天是不可能把这么厚的海绵给晾干的，怎么可能呢？啊，这而且晚了，有点不是长毛了，五毛味儿。哎呀，行吧，就这一天，反正这雨下的真热闹啊！对，还有上锈的，说的哎呀，我去那个胎搭了，搁水里走胎搭了，完了补胎车升起来，我看底盘都上锈。完了看我们店里让给看看，我一看我说兄弟你这玩意儿上锈不正常吗？那底盘哪有不上锈的呀，上锈是正常的呀，你10万块钱左右的车底盘上锈真的非常非常正常，你要是说20-30万的车不可能啊，我这才买个一年啊就过个水上锈，我说你不过水也会上锈的，
你只要沾水指定就上锈的，上哪锈上哪锈吧。啊，你再开三五年它也是这样，你再开一两年它还是这样，无所谓啊。就是对，还得看看晴天是阴天，还得看空气湿度，你空气湿度高的话这地毯也不容易干啊。你们这别说这么厚的海绵，你现在弄块地毯就是薄的地毯洗完了，你看你一天能干吗？也干不了啊，尤其那老花钱的最烦人啊。啊对，还有那啥呢，还有热闹事呢，现在车的地毯底下都是有电线的啊，你后面油泵的电线呢或者什么电线从车门卡子底下走，还有从中控台中间走的，然后还有各种小传感器啊。那迈腾的传感器就水泡了吗？一个传感器400多，那咋整？换不换？不换呢？不换吹干接着用吧。啊，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啊！如果泡的时间短的话，有专门的电子设备清洁剂，就是一个压力罐，撒呲的那个。我用那个已经呲了好几台车了，好像还真行。但是寿命会，比如说这个东西整个车寿命，这个液位传感器都不会坏的话啊，或者是车内温度传感器都不会坏的话，但是你进水了，然后呲干净了、晒干了，它也。不行，可能过个两三年也够呛。嘿嘿嘿，反正钱啊，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那地毯换个新的吧，不行我就劝那车主换个新地毯吧，1000块钱1000块钱吧。啊，它不只是地毯啊，还有其他一些附件，座椅，对，还有座椅，座椅怎么整吧？你就说。座椅也上锈了，安装座椅的固定点，一个座椅是由4颗螺丝固定的，它那个后排座椅的还好，前排座椅8颗螺丝，上了大概有5-6个螺丝上锈了。啊，怎么整吧？怎么整？哎呀，我也是一点招没有。你这些厂商明显在这个汽车螺丝上，大家看一个车好坏，你就记住我一个建议，看这螺丝好坏。这个螺丝如果质量非常好的话，这个车的质量不会太差的。但如果一个车的拧下的螺丝都是那种亮晶晶的，表面没有做什么防腐处理的，没有做防锈处理的，这就是个废。真的，这就这车质量肯定不会好的。表扬一下大众啊，大众所有的螺丝，就是我们拆下来的，我们经常修大众，大众。

0: 所有的螺丝全都经过了防锈处理。捷达的没，新捷达的没怎么接触，但是大众的速腾、迈腾、宝来啊，这些常见的车，探戈、探岳，所有的车的螺丝都是好螺丝，都经过了防锈处理，都经过了一定的硬化处理，就是那个螺丝的做工非常非常好，我特别喜欢。包括一些修车拆下来的旧螺丝，我都留着。哪天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不同车上拆下来的不同螺丝，然后进口车的、国产车的、国产大牌的、合资的、自主品牌的这些螺丝，我有一大堆。我们没别的，就螺丝多，能收出去。东北好像能整一土篮子，大家看看就知道了。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提。美国踢的这垃圾，国足去了心想我上我也，哎，多这个东西你多余较真儿，一个球而已，别太较真儿啊！你看就看啊，看完闹眼睛的事儿咱就不看呗啊，闹眼睛，对，进广告了，看看眼睛。
1: 叶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叶士顿眼科。叶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叶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叶士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干活了一小段，那啥过去一小段广告过去，我又蹦回来了。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交流。说一个政策导向的事儿啊，正经事儿啊，正经事儿来了。从2027年1月1号起，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我还行吧，我汉字认识也几千个了，为什么这些字儿整这老长，我就一个字儿都不认识了呢？就他认识过，我不认识他，就没听明。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哎，智能网联我能明白，智能现在啥事都智能是吧？现在就弄个马桶都智能马桶了，网联我也能理解，咱手机上网了，汽车上网了，这个我也能理解。汽车这我干这行的，那也能理解。组合驾驶这个事儿，这个组合驾驶辅助这我也能，系统安全要求，那个 L2 就是 L2 级别辅助驾驶的国标，从2027年开始，2027年1月1号开始强制实施，给各个车企的缓冲期正好是半年。是国家标准，国标47955-2026。哦，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严谨模糊宣传，严谨使用 L2 比如说现在各个企业宣传啊，我们可以那个上车就睡觉啊，车自己就开到家了，我们可以手离开方向盘，这都是大嘴说的，对不对？以后不允许了，以后 L2 级别辅助驾驶就是国内辅助驾驶的天花板，什么 L2 加 L2 加加 L2.5 啊 L2.6 啊 L250 啊 L2.99999都不允许用这种说法了，只允许用 L2 级别辅助驾驶，什么智驾啊，什么这个驾那个驾，不允许说了，只允许叫辅助驾驶。哎呀妈，可算管一管了，可算管一管了，要不这些妖魔鬼怪全蹦出来搁那支棱啊啊！明年的1月1号开始，2027年1月1号开始，所有国内生产和销售的汽车。你是进口的也算啊，国产的也算，所有国内的生产和销售的汽车必须符合这个

啊，完了又忘啥名了，又忘啥名了啊？对，那个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必须符合这个要求，是国家标准啊。所以还有半年，你们这些车企赶紧宣传吧 ，L2.5、L2.6、L2.8 都没有用啊，以后只有 L2。没有别的 ，L3 不可以。为什么？有的人说，那现在出租车都有无人驾驶，兄弟，它只在封闭环路里。

最近高温晒的麦子烫，大家如果想保存粮食的话，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粮食彻底晒干之后，用那个塑料袋装起来，然后抽真空，真空包装，有卖那真空机的，我那个我就买了一个啊。你抽真空之后放到那个桶里放上石灰，封上盖，这样的话能保存好几年啊。万一这个整个那个三体人来了，你还能那啥点。听说红牌还能延期一年执行，这个哪个红牌没明白，你是说这个辅助驾驶的红牌吗？字母都认识，读到一起不认识单词。对呀、啊、每个中国字我都认识，他整个老长一个名，谁能听懂啊。啊，上午好啊。 S26U 好用吗？这个不予评论啊。有人认为苹果好用，有的人认为华为好用，有的人认为三星好用，各有各的喜欢啊，喜欢啥买啥。切，油价还能降点吧？必须能啊。生锈的事啥时候管一管？管不了，放心吧，这个事儿不可能管的啊，都是一家的。你大哥开个买卖，你当小老弟儿的，你给人搅黄了能行吗？所以说不能管啊，管不了。油价还会降的。为什么油价还会降？因为我们单从一个角度考虑啊，从供需关系角度考虑，在2026年的上半年的新车销售量里，电车已经占了62%了，电车和混动车已经占了62%了，纯油车只剩了38%。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可能加油站的生意会下降一半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玩绿牌了。那么你卖东西，原来你能卖5个包子，现在你只能卖2.5个了。请问你是涨价还是降价呢？对吧？所以说还会降的啊。昨天清理天窗滑轨，用毛巾垫的，不小心滑了一道子。有影响吗？没有，没事儿啊，没关系的。漂亮国世界杯红牌我都没看，不到啊。哎，阿迪，美国队巴拉贡红牌延期执行，但不知道米斯就是，哎呦，还有红牌延期执行这事儿呢，太丢人了啊！这明显的偏向主办方嘛。油车会把油车代替吗？你是说电车会把油车代替吗？这个东西你看怎么看？如果你只看自己身边，或者只看我们国内汽车市场的话，现在事实上在低端，尤其在普通老百姓手里，电车一定会代替油车的。但你要放眼全球市场呢，你再放眼全国的高端市场呢，那就不一定了啊，那真就不一定了。所以说油车这个事儿就像什么呢？就像说的那个马车会被汽车代替吗？那你看还有骑马的呢，是吧？还有马术的比赛呢。这个东西没有那么不至于说谁代替谁啊。大众奥迪燃油车能挤兑煤不？不可能的啊，兄弟，你初心不，我总希望大家有一个，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全局观，有一个理解宏大叙事的能力。我们在关注这个那啥的时候，也要有一点点宏大叙事的理解能力啊。用螺丝刀划了一道的，划哪儿了？你是划在玻璃上了，还是划在哪儿了？划玻璃上无所谓了，那么地吧啊。这个当时十几蛇皮袋的麦子，没有那条件抽真空，背到二楼放着，就身上没吃的。你晒完之后买点生石灰啊，一袋一袋生石灰，非常便宜。围着麦子气一圈，没有别的好办法啊。安徽出的宇宙08怎么样？你买吗？郭小宝要空糖，我就想问问你敢买吗？你问问你自己，比如说我要买上汽大众的车，我要买我们一汽大众的车，我心里还有个数。但是这个大众安徽出的宇宙这个车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啊，你也不敢说，你要敢说你能问我吗？对吧？你在我这讨不着口风啊！你敢买就买吧。我想买车，不知道买电车还是油车，没钱还是买个电的吧。电车是真省油啊！啊，你还是考虑啊。CRV 两缸马，电脑显示二缸缺火咋办？点火线圈火花塞去吧，查这两个。当某一个气缸失火的时候，偶尔失一次无所谓啊。如果、啊总失火，点火线圈和火花塞换就完了啊。滑轨道上了没事儿啊，那轨道是铝的，滑个印就滑个印，啥也不耽误啊，只要轨道不变形就可以啊。这个汽油车保有量卖的时间长，电车想赶上或者超越汽油车保有量还有好多好多年，时间会证明很多东西。好，我们先不说宏大叙事的这个角度啊，汽车市场也有宏大叙事啊，先不说宏大叙事，就说这个卖的时间长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像比如说我身边有个人，当年花了30多万，将近40万落地买了个理想ONE。然后呢，他最近想换车，你觉得他还会买他家的产品吗？

0: 会吧，
1: 应该会吧。理想 ONE 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那车真挺好的啊。你觉得他还会买他家的产品吗？只有两个答案，会啊，或者是不会。一台车让你在整个这个拥有它的时候，当关上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要么就捶胸顿足啊，虽然在外面嘴很硬，我这车买的特别好，特别省油啊，我这车买的特别好，这个大屏啊什么的啊，座椅按摩什么特别好，但是当有过了几年之后，你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会这么嘴硬吗？你会不会捶胸顿足的，我再也不买他家这个车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一种啊。第二种呢，就是有的确实是没有办法，我说了没有办法，加油太贵加不起啊，我用电的我能省很多钱，但是他真心是没有办法，生活所迫啊。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因为数量少或者是范围小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当这个产品的数量多覆盖范围广的时候，它就会暴露出来了，对吧？一个汽车企业一个月就生产一年就卖10000台车，它很少召回，因为这10000台车坏的几率太低了。但是你看那些召回的，一召回就十几万辆、几十万辆，你只有量上去了，才会把问题暴露出来。现在这个量上去了，问题也慢慢就暴露出来。现在你在抖音上看，你在快手上看，老多都是这些买车的人，买了车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啊，就开始帮帮我，大家帮帮我，哎，找厂家维权。对吧？你想想是不是？昂科威发动机支架漏油坏了，可以不换吗？不可以，不可以。脚脖子崴了不去看吗？发动机支点漏油了，你车到时候就抖得稀里哗啦，甚至可能造成支点损坏，发动机就这么说。你家桌子三条腿坏了一条腿，它立不住了啊！一起那玩意儿没多钱，你至于吗，兄弟？你至于吗？初心不负666，你不换不行的事儿。你家桌子三条腿坏了一条腿，你咋两条腿立的呀？一汽款卡罗拉上1.6自吸发动机有什么故障地方？没有。你往里加沙子它能坏，正常你正常保养它不带坏的，开去吧啊！三点坏了一道喷油嘴，才一年又坏了，没办法，就这玩意儿啊！想买30左右，但是花30买个电的划算吗？划算，划算啊！30买油的划算，买电的也划算，尤其是你要跑业务的话，你看你是平板车挖机、平板车租赁嘛，你要是一年里程好几万公里的话，买个电车绝对是划算的啊！要不真受不了，你真受不了，一年跑3-5万公里的，我身边好多一年跑3-5万公里的牛马，不买电车根本就活不下去。去啊，昨天摩托车换的火花塞，抖动一小，感觉动力细腻了，没想到也不要。对呀，火花塞保养，换火花塞，火花塞到里程更换不是很正常吗？摩托车转速高，摩托车转速随随便便干50000转，甚至上万转，汽车就2-3千转，3-4千转，摩托车可能是10000来转，18000转。摩托车火花塞寿命比汽车火花塞寿命要低得多啊！我2.0的七叉五有点给不起，加不起油了，是我不够努力了？不，是油价太贵了，真的和你没关系啊！不是是这个。非战之罪也啊，不是你的错，安息吧，闭眼睛，行吧，换个垫子去吧。10万以下配高阶支架的车，今年下半年会成为可能吗？我就讨厌你们这些能听懂宏大叙事，但是不要相信宏大叙事，备战高招。10万以下配高阶支架的车，今年下半年会成为可能吗？就是我一直在梦想啊，我一直在梦想，说我现在吃大米饭嫌太贵，以后大米能不能1毛钱一斤呢？那1毛钱一斤的大米你敢吃吗？啊，配高阶支架的车，刚刚我念了半天，新国标2027年1月1号开始，看到没？就这帮人，这些车都被谁买了？高阶支架，什么？你告诉我什么叫高阶，什么叫支架？新国标已经规定了，就叫 L2 级别辅助驾驶，谁也不许给我瞎起名了。结果你还搁那替厂家搁那叫，厂家的以后都不敢说我是高阶支架了，我就是 L2 级别辅助驾驶。所以说，你告诉我什么叫高阶？高阶高在哪儿？阶在哪儿？国家规定到2就完事了，你还怎么高？你到3、4、5、6啊，不好使，法律不让啊。智驾，智慧的智，驾驶的驾，谁告诉我智慧的智和驾驶的驾组合在一起这个新？词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我能理解自己的字，说我自驾车旅行，我自己开的车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你怎么你自己问问你自己，备战高招，你能不能理解高阶智驾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你光别听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信。来，你告诉我，你能不能理解什么叫高阶，什么叫智驾？啊，然后宏大叙事又来了，下半年会成为可能吗？那和咱有啥关系啊？对吧？

0: 那是汽车厂商的成本控制啊，销售策略的问题。汽车芯片随着使用时间长能清理内存吗？你可以从有那个 reset 键，比如说我那车的车机就有小眼儿，拿一个金属的东西一扎，它就 reset 了，我估计就清理内存了吧，不知道啊。极客零零幺怎么样？可以入手？我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空调 AC 刚打开声音比较大，过一会儿空调关闭重新启动声音小，什么原因？就那样，别管它，压缩机工作的声啊。把冷媒换一下，在换冷媒的时候加入一定比例的和根据汽车厂商要求加入一定比例的压缩机润滑油，也就冷媒油，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插混需要定期换机油吗？不然呢？那机油能用一辈子吗？你觉得呢？机油是有保质期的呀，就这机油你买回来在瓶里放着，没开瓶，没喝它，没用它，也就是5年左右。那你说它这玩意儿不需要定期换机油吗？啊，现在油价8个油就5毛1公里，知足了。我没有研究这个油价啊，真不知道我今天得加油了，但是还真没注意呢啊。空调压缩机频繁启动怎么个事儿啊？天热了呗，天热了。啊，这个就是方向盘成为了摆设，可有可无，备战高招。所以我说，咱们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不一样，每个人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不一样。我对自己小命挺负责的啊，就是当我上一台车，我一开车门往上一坐，发现我前面有俩操纵杆儿，啊，没事，我敢开；有一个操纵杆儿，啊，我也敢开；有一个方向盘，没问题，没问题，这更没问题了。结果我往前一坐，发现，哎嘿。方向盘成为摆设，没有方向盘了。这车不是备战高招，我就问你，现在给你一台没有方向盘、全自己开的车，你敢要吗？你敢坐吗？你敢开吗？我是不敢，兄弟，我的理解能力没有那么高，我真不敢啊。喂喂喂喂喂，这个我真，所以说兄弟，你觉得行啊？你相信厂家的一个宏大叙事，相信厂家的这些细小宣传啊，不高阶智驾，哎呦，看着没？还搁这高阶呢？他自己都不理解什么叫高阶，什么叫智驾，这四个字他认识，高阶智驾这四个字他都认识，放在一起，你能说清楚这四个字表达的这确切意思吗？啊？这个备战高招，来，你跟我解释一下这四个字儿的具体意思。方向盘成为摆设，可有可无。那我现在给你一台车没有方向盘，你敢不敢开？你敢不敢？你告诉我。包括大嘴哥在新车发布会上，他可以说上车就睡觉，到家等车自己回家了，完到家就醒了。那他新出的车还安方向盘干啥？拆了得了呗，对吧？还安方向盘干嘛呢？这个不行，哎呀，我的妈呀！喜顺说见到活的振宇了，不是这话说的，好像你见过死的似的。
1: 从
0: 话筒，
1: 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呢，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取消对纯电动的商用车，插电含增程的混合动力车的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政策。这是车船税优惠政策实施15年来的首次重大调整。
0: 那个简单说一下，昨天前天都说过这个事儿了啊，简单再重复一遍，就是以后车船税除了纯电之外通通收车船税了啊。为什么纯电的暂时不收车船税？因为纯电这个窝还打得不够，现在大多数人都买智驾嘛，每卖出去100台绿牌车里头可能得有70台是混动的。有30台是纯电的啊，纯电比率在急速下降，因为纯电的问题这几年这小十年了暴露出来比较通透了，所以大家买混动的比较多。那么就为了鼓励你们继续买纯电的，混动的开始收钱了啊，以后只有纯电的不收那个车船税了，但是很可能还会收的啊。你说袁姐今天这个打扮漂亮，属于苏格兰风格，你可拉倒吧，这典型水手，谁家苏格兰人穿这衣服呀？英国分为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和那个北爱尔兰，这个苏格兰高地，其实英国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啊，不大点儿小国家，哎，分得特别清楚，特别有意思，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说啊。他说特斯拉在国外整那玩意儿吗？特斯拉在国外整那玩意儿也得那啥，也被美国的那个FAA 给罚了好多钱啊。无人驾驶通俗易懂，就是所以我说不要相信厂商的这个宣传和宏大叙事呢。目前我们人类使用的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宇宙飞船，那还得有那个人工操纵呢，还得有那个宇航员去呢，对吧？还分为宇宙飞船，还分为什么那个太空探索的。人类上去之后分2种，第一种单纯的为了实验的，就是飞船送上去一个人两个人，

0: 但是但凡为了执行任务，还分为指令长和任务单元呢。什么叫指令长？他只负责操纵飞船，处理飞船的所有事儿。然后什么叫那个这叫指令长啊？什么叫那个载荷工程师？就是我不会开飞船，我也没上过太空，我只是像公交车的乘客似的，我不会开车，但我会坐车，是吧？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大家不要相信啊！无人驾驶，像飞机在天上飞，他还得弄俩飞行员呢。国内还要求驾驶舱内必须时刻最少两个人呢。对吧？你这玩意儿没法说啊！别背在无人驾驶，通俗易懂。现在有个飞机无人驾驶的，你敢坐不？现在有个火车无人驾驶的，你敢坐不？现在给你个车无人驾驶的，你就敢坐？我的天，铁轨上的事儿不比天上飞不比地上跑简单呢？啊，铁轨上跑不比那个路上开车还要简单呢？所以说
1: 大的汽车企业呢，他们是在卖商品，对吧？卖商品是啥呀？是商家，只不过他是大商家，他具有信任背书，他这个信任背书太强大了，所以他说什么你都信，对吧？这个东西智驾它有好处，它也有坏处。对于普通人来讲呢，它便利了。但是呢，它同样也会给你带来安全的风险，我们看到很多智驾出的交通事故，特别是在高速上，你们怎么就敢在高速上开智驾呀？对吧？
0: 那个接着说啊，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这个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也就是说，这个车辆所有的你们嘴里那些智驾的啊，听清楚了啊，叫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叫驾驶辅助系统，你别跟我唠智驾，官方定义就叫做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以后别说智联智驾什么的啊，就显得自己很尴尬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已经刚才说了，只允许有 L2 级别辅助驾驶，什么 L2 加 L2 加加 L2.5 L2.9 全是违法的自造的名称，以后不允许用了。还有一个啊，记住了，你是不是相信自动驾驶？那好，这个车自己开自己的时候把一老头给撞了，把一老头给超度了，请问这个老头赔钱是你赔还是汽车厂家赔？来，我告诉你啊，法律明文规定是由驾驶员赔，也就是车主赔，听懂了？
1: 对呀、
0: 啊，
1: 你自己开智驾，你把高速栏杆给撞了，对吧？高速栏杆坏了，你得赔呀。啊，路边的那些所有的设施坏了，路灯啥的都得是你自己赔。
0: 我觉得有些人时代的洪流真的会特别可怕，时代的洪流会淘汰一部分人，会误导一部分人。啊，甚至会提前让一部分人，
1: 对那些人动不动就说抖音说的人，我觉得你们都会被时代淘汰
0: 啊！真的，现在就是的，就是关于汽车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一块，我们说的是自动驾驶啊，真正的自动驾驶是不存在的。厂家可以用这些擦边的名称、擦边球来忽悠你，但是你真的信了的话，就挺悲哀的。我觉得这个高招你挺悲哀的啊，就是厂家忽悠的事儿，咱不能信。他想卖你东西，他生产一个商品，他是商人，他生产一个商品，千方百计的用各种花言巧语的卖给你，你怎么能信呢？我跟你说，哎呦，我家这个别墅特别好，你看别人，你看王爷300平大平层，它不方便，厕所在东边啊，卧室在西边，上个厕所恨不得骑自行车去，300平的房子太大不得。你看我家好，我们这个房子特别好啊，高招君，我们这房子有第一往外说有面子，怎么有面子？你家住哪儿啊？我家住哪儿？啥别墅啊？你家别墅啊？他家别墅4层。哇，4层大别墅啊，多大面积？80平，嗯，1层20平啊，烟囱嘛，这不炮楼嘛，这不是？你这玩意儿，你听厂家说话，你得分着听，你得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去听，而不是说厂家说的，大嘴说了，上我家车上车睡觉就行，车自己就回家了，你咋敢信呢？方向盘拆了撇了得了呗。
1: 如果你因为智驾去买一台车。那我觉得你真的可能因为支架去受伤，对吧？就是我们长时间开支架的人，如果你经常用支架，你会发现支架不是100%准确的
0: 啊。
1: 嗯，
0: 而且最根本的说过了啊，根据最新的国家标准，凡是使用辅助驾驶功能，以后不要叫支架，没有这个叫法啊，这是厂家起的不科学的叫法。国家关于啊法律法规上关于辅助驾驶的这一块，只有4个字，叫辅助驾驶。辅助的是谁？辅助的是人。

0: 然后所有的，别管你 L2 还 L200 啊 L250 的，所有的辅助驾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唯一责任人只有你车主驾驶员，跟厂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有的人说那不公平，那厂家的智驾出问题了撞了，那还是我的原因吗？对，还是你的原因，因为你没有举证能力，听懂了吗？你怎么能把这台车的底层软件代码给研究明白，说恰好在我用智驾的时候，它那个软件卡住了，出 bug 了啊，把橙色的那个衣服识别成那啥了，撞上去了。有些车不就是的吗？识别出来橙色的东西就往上撞啊，看着橙色的东西就往上撞。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什么车看着橙色的东西就往上撞，然后呢？那你怎么举证啊？你怎么举证？你告诉我，你没办法举证啊。
1: 对，有的时候那个紧急刹停那个功能我特别不喜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安全的功能，但是我用过几次发现啥呢？就是我自己的，首先它还没到就是极其不安全的距离，
0: 它自己就瞎刹车，
1: 然后它自己一下就刹车了，就是它比我刹车在前，然后呢这个刹车非常非常的突然，让我相当的这个不适感，而且特别容易引起追尾。
0: 我那个帕里斯蒂就带那个主动刹车系统的，我一般都把它关掉，因为确实很容易受到影响，它毫米波雷达可能受到雨雾泥浆水这些东西影响，不好说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用这个那个辅助驾驶功能里的主动刹车的话，尽量是什么时候用呢？低速，比如说你在那个胡同子里头走，或者是在那个城市道路开的比较慢的时候，你可以用。那汽车快速行走尽量不用那个东西啊，很可怕的啊，容易出事儿，容易被追尾啊。这个曹海平说，你把车想象成一条狗，狗咬人了，不管你拴不拴绳，都主人赔钱，是不是？这家就是驾驶对，是的啊。再说一遍，你没有办法举证，所以说我们跟日本不一样。日本呢，关于辅助驾驶功能的规定就是，只要是出现辅助驾驶，你号称你是 2.5L2 级别以上辅助驾驶的啊，只要没有证据证明是人为故意的，发生事故了全是厂家赔。那我们正好跟日本是相反的，我们是只要是 L2 级别的以及 L2 级别以下的辅助驾驶，只要出事了，依旧就跟没有辅助驾驶车辆一样，就是你车主就是你驾驶员的事儿啊。所以说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最新的国标，不要降啊，不要降。有的人可能又降，比如说像高招同学的可能又降了啊，我们这个无人驾驶辅助驾驶，那怎么出了事的话驾驶员赔呢？这事儿就矛盾，你听懂了吗？矛盾。
1: 而且你跟交通法呀，因为交通法呀，大家你去看看交通法呀，交通法是咋规定的，对吧？智驾在交通法当中，如果他行使法律责任，他是一个角色，他可以被处罚、被判刑，那么这个事儿就是成立的。
0: 对，
1: 如果需要接受惩罚、需要处罚的人是人，那么这个智驾，我只能说它是我们车辆的多了一种功能而已，但这种功能并不能代替人去承担法律责任。
0: 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相信说现在车能自动驾驶，不存在。只是辅助驾驶，法律上已经再一而再再而三
1: 强调了。很多人他纠结的是，那马斯克咋还研究呢？那么大佬都研究呢
0: 啊，是啊，
1: 你人轻言微呀，
0: 他挣钱给你花呀，马斯克钱给你花呀，
1: 马斯克钱不给我花，但是马斯克我觉得是我的精神领袖，我听他说话，他说啥我都觉得是对的，
0: 那就是病，
1: 对吧？
0: 那是
1: 人家是多有钱，
0: 那是病，他挣钱给你花了，那是病，得治，知道不？
1: 他是靠卖你东西挣你钱，
0: 对，
1: 所以他必须得让你信。
0: 你我花钱买你家东西，我还得对你感恩戴德，没道理啊，是不是？我没，比如说我妈把我从小养大，我得孝顺我妈，这我应该的。但你说我买个鸡蛋，我还得把这个母鸡接家来养吗？这不扯吗？
1: 好，30万左右的电车啊，30万左右纯电还是增程？你说说，第一次高速上被对面的光晃，车自己突然就刹车了，吓死我了！啥车呀，这么智能？
0: 好多车！
1: 我告诉你，我最讨厌、最讨厌、最讨厌就是这种车。
0: 你可以，
1: 就是他替我做判断了
0: 啊，对啊，
1: 他判断没我准。
0: 特斯拉，
1: 哎呦我去！
0: 30万左右的电车推荐一下，去买比亚迪和特斯拉吧。比亚迪新上大唐能入手吗？我哪知道啊，兄弟啊，素馅包子，他刚上市啊，刚上市我就说他好， 那你觉得合理吗？酥馅包子刚这个车刚上市，还没刚开卖。我认为一个人好，比如说、啊、我跟我搭档，我俩相处已经20多年了，我对他非常了解。我觉得我搭档那人不错，我可以下这结论，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20多年了，这混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起做买卖啥的，我觉得他这人。

0: 还行，我能跟他一起做买卖，我还这我得出结论了，是可信的。我跟王小强刚认识两天，我就说王小强那人老好了，你跟他你花30万跟他一起花40万跟他合伙做买卖吧，他不像话呀。所以说不管是比亚迪的大唐还是任何车刚上市的新车，马上就有人说这个车好，你一句什么得出来的结论呢？啊，那一个药品上市还得经过几期临床像啊双盲实验是吧，哎，动物实验，然后才人体实验，最后才能上市吧。结果这药刚做出来你就说这玩意儿包治百病，你吃了，这没道理啊。我那老帕萨特老旧燃油车快撞了，还能帮我踩一下刹车紧急制动呢，这个很正常，早就有了啊，早就有，真的不稀奇。现在很多人买电车觉得高级，买油车觉得高级，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真家原来买原来
1: 太穷了，
0: 对，原来100万
1: 太穷了，
0: 第一是也以前太穷了没开过啥好车，第二就是原来100万车上100万油车上的功能，现在20万的电车上比比皆是。你像当年的座椅按摩、座椅加热啊、冰箱，那不都等是奔驰 E、奔驰 S那个级别的车才有吗？现在你十几万的车谁没有啊？有啥稀奇的，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就那什么啊？我是大冤种，我花好几十万买一个冤种车，真差不多吧？啊，速七新车上市盲定50万台，怎么看？我咋他定50万台给我花一分钱呢？给你花一分钱呢？你是娟啊？都跟他激动啥玩意儿呢？邻居娶媳妇把你乐够呛。入洞房的是你吗？真有意思，邻居买个新房子买个新车把你激动够呛，你开着了还是你住着了？人家卖50万台，真的好，真上真好。
1: 哎呀，我跟你说，很简单，这个车是啥？媒体上、媒介上、视频、短视频里的主流，但生活中它一定是非主流。
0: 听我说完啊，第一，如果速七新车上市盲定50万台，这个事儿是真的，就相当于隔壁老王结婚，新郎不是你，你跟他激动啥？啊，你入洞房啊？隔壁老王买新车了，给你开不？不给你开。他挣钱给你花不？不给你花。你激动啥？第二，这事儿我说的是如果是真的。第二，如果是假的，你知道吗？娟儿能告诉你吗？任何车企的销售数据，不都是这个车企最核心的秘密吗？他能告诉你真假吗？啊？所以说就是什么人买什么车啊，什么桶里进什么窝，知道不？你这不没什么好说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马路上看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别看错了，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我觉得现在马路上像保时捷的车太多了，大家一定要看尾标，
0: 看尾标都不一定能看出来。
1: 粗粮了。吉利那什么银河了，我刚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太像了！
0: 不，所以你就知道了什么人买什么车，就东方药啊，小米这个新车上市盲定50万台，你知道什么叫盲定吗？
1: 对呀，啥叫盲定？
0: 车我都没见着呢，钱我交了，
1: 信任，
0: 哎，就
1: 热爱，
0: 热爱，对，信任，热爱，
1: 就是喜欢，
0: 哎，就是喜欢，所以说。东方药就是什么人会这么干，你这种人会这么干。我花20-30万买一台车，比我啊，别人不算，只欠我自己。我现在要花20-30万买一台，都买一台车，买个咱别说买车，买东西，我要花20万买块表，我也得先看着表了，我再掏钱吧。我不可能说到表行了，啪扔20万，明天我来取来，把你狂的，真有钱呐！啊，你买个房儿。是不是现在不说期房啊，就是现在买个房子我还没看着呢，你就让我交钱。以前有可能啊，以前有期房，现在开玩笑吗？什么格局啊、地段啊、装修啊，我不看完我还能买？钱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啊，都是大风刮，所以我就说，你知道什么人买什么车啊？什么人那啥买什么那啥，知道不？什么那啥进什么窝，所以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啊，挣钱也不给你花。
1: 对，我跟你说，他们敢吹，具体的情况你也不知道。好，感谢这个观沧海啊，保养车首选大回小回。确实就是我们在这个燃油车的这个保养维修，包括现在呢我们做了新能源的轮胎啊，在这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10年了。昨天特别好玩啊，就是一个客户也特别感动，因为这两天下雨嘛，正好有不少车它都那个天窗排水孔漏水了。那我们处理的方法呢，就是给你拆开，把排水管换了，然后呢把地毯抬下来，然后再阳光足的时候给你晾晒，因为我们那地方足够大嘛。昨天特别逗，
0: 节目开始我说半天这个事儿了，就是我们现在地方也大，工人也够，是啥都能行，但是

0: 就现在就有一个缺点，那没有太阳。
1: 昨天特别好玩，出了一会儿太阳，把那个被弄湿的那个地毯拿出去晒，结果下午突然不又下雨了，
2: 又下了。
1: 当时给大眼儿，你知道吧？我真的挺感动的，我们的员工哈，
2: 连滚带爬，
1: 连滚带爬的。那个雨很大，就你出去待三秒钟，你浑身上就湿透了。然后我们把那个大家的那个客户的那个进食的垫子呢放在那个车上面嘛，阳光比较足，哎，我们这员工急了咕噜的就把这个垫子啊给拿下来，然后弄得浑身特别湿，所以说呢确实是哈，做了这么多年，有的时候跟很多我们的客户已经成为朋友了，
0: 处处感情来了，
1: 对，所以就是不敢放狠，不敢像人家大企业那样说说那个粗粮汽车啊，一个小配件啊敢卖你20000，特斯拉啊，一个系统敢卖你80000，车之外卖你80000，啊，
0: 十万八的秦包牌66800，210的是不是也不远了？我跟你这么讲啊，现在昨天有人问那个高山的那个车嘛，高山宝，我让他买二手的，今天那个在那个我们那个群里给我回信了，你知道他看上那款34万的高山宝，今年2026年2月份上牌的车，这就不到半年呗，这就纯纯的新车，才跑了6000公里，跑了6000公里，2月份上牌的高三八，你知道贩子卖多少钱吗？要才要27呀，新车34啊，要才要贩子张嘴，二贩子张嘴才要27，他说我估计还能讲下来10000块钱，26，这一台车从34万到26万，只用了4个月。爽不爽？你告诉我，你四个月能不能挣10万块钱？能不能挣80万块钱？你不能。你要能的话，你能买个30万的破车吗？你不可能。所以说，都别跟我装什么装啊！我告诉你们，买二手的非常划算啊！高山八34万的车，指导价34万的车，2026年1月份也不2月份上牌的，跑了6000-7000公里的车，现在二手贩子你买就是26-7万。买车价26-7万，省了80万块钱呗，省了7万块钱呗，几个月？四个月省80万块钱，省7万块钱。来，你告诉我，你四个月能不能挣7-8万块钱？大多数人挣不着吧？谁要说我四个月就能挣80万块钱？头子，大哥，你头子，你别听我们节目了，你
1: 跪下。
0: 对，我给你跪下，你太冷。
1: 跪下。
0: 7-8个月会挣，就是四个月挣80万块钱，大哥一个月挣20000呢。搁长春啥买卖？
1: 前10%，
0: 对，那太有前10%了。对，还有购置税呢。所以说我让你们买二手的，你要听我的，嘎嘎划算啊！你就现在直播间327个人，有几个一个月挣20000块钱的？你们谁敢吱声说你一个月挣20000？
1: 对，一个月必保挣20000的，一年稳定的。
0: 这330个人里，我告诉你，10个人都够呛。都有点费劲。
1: 好，以前天天早上听女主播的节目，对，早新闻啊，我的速腾在你那儿保养7年了，出保就在世纪广场，没有出过任何毛病，优秀，非常感谢啊！祝5间大瓦房早日换别墅，
0: 把这5间大瓦房摞起来，
1: 换别墅啊！
0: 那蒙迪欧混动版没有丰田混动稳定吗？敢买吗？你疯了，他俩销量可能天差地别，疯了啊！你是别
1: 对有没有挣、
0: 啊、
1: 这个就不用说25年，你稳定的一月赚20000的，对
0: 你
1: 打个一。
0: 你就说别说咱别说刚才四个月挣80000呢，你一年能挣80000就不错了，就好人家了。
1: 我做倒斗是什么职业？
0: 我一年我就倒斗的，一年剩24，我70000的车开21万公里。不，大哥，在古话里头，倒斗的是盗墓的，抓着就是砍头的。大哥，你这你等等啊，你是不是打错字了？你倒斗的是砍头的，大家可以看一本书啊，那个就是就最开始出名那个盗墓的《盗墓笔记》，不是大哥，倒斗的
1: 是啥职业呀？
0: 啊，
1: 开翻斗的，我就开那个开那种车的。我知道，
0: 我想说投机倒把也是罪呀、啊，兄弟，以前投机倒把是个有名的罪啊。
1: 我家的小破车在蔚山路保养啊，这个不管车好不好，对，保养换机油，这个价格差别不大。啊，可能差个几十，因为我们现在对于一些有性价比的车型，那想要性价比呢，我们就做299全合成的，而且包含机油滤。好，感谢峰回啊！
0: 1个月20000差不多，宇哥一个月至少10个，我一个月能挣10万的话，我还搁这跟你们白活，节目我都不上
1: 了，
0: 完了
1: 就是春晚的那首歌了。
0: 哎，就是我一个月要能挣10万块钱，你放心，班我都不上了，节目我都不上，谁搁这哄你们开心呢？我老破小黄车那东西。一天都卖不出去一个，我跟你们扯啥呀？

0: 我一个月挣10万，老妹儿你想吃啥？哥给你买。开玩笑，我就请你们吃饭，能咋？一个月挣10万块钱，我还上节目？开玩笑，再见了吧？
1: 对，299299，对，299是4升9。浦东路主要是房东自己要用啊，房东自己要用，他不想租了，所以说暂时就回到我们世纪广场。
0: 另外，房租呢也是我们确实是现在哪能便宜地方能整一整啊？房租现在啥时候能降点房租呢？我们现在世纪广场店1年20多万，魏昌路店1年20多万。我这房子咋不是我的呢？我1年50-60万房租啊！
1: 你为社会做贡献了。
0: 哎，谁有房子想卖的便宜喽嗖的，我买。啊，谁有房子想租便宜喽嗖的，我租。
1: 苏腾在世纪广场保养10年了，啥毛病没有啊？感谢支持，特别感谢啊！在世纪广场没看见我俩下午总去，我俩一般都是下午啊，因为上午得上节目，所以说呢，就是有具体问题需要交流的，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在。
0: 迈腾380299能坏了吗？
1: 换不下来，主要是机油升数不够。
0: 我劝你一句，兄弟，就算能换下来，你也别换了。迈腾380得用5.5升机油，还得用机油滤。你机油滤加5.5升机油300块钱，兄弟，你这玩意儿好点矿泉水都比它贵。你这价钱换的机油，放心吧，指定不是啥好玩意儿啊。你看
1: 对，就是迈腾380的话，就是你可以换好一点磁护，价格也不贵。如果换一个便宜的话，299的话得需要4升半。看见我了没？正常打招呼啊！好，感谢关注，感谢支持。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稍后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回小回。
2: 意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好，北京时间的11:01啊，这里是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呢一起说说有关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5: 各位朋友上好，两位师傅上好，请大家见面了。
1: 嗯，好，那这种情况呢，稍后呢我们跟小哥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哈。最近呢有关于二手车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热闹的行业新闻？
5: 昨天还是前天啊，帮这个保友检测一台车，然后呢我好久不去那个凯旋3号厅2楼了啊，其实它是分三层嘛，就它那个第三层最高那层，然后好挺长时间不去了嘛，又去的看一台车嘛，上去一次，哎呀，热闹这个事儿在这个行业中暂时它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很神奇，在下午3-4点钟阳光正好微风和煦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啊，这个就是一点都不夸张啊，只有我们这一伙进店客户啊，然后呢这个车商啊，同行小伙伴们也只有这一个人在啊，然后说如果你们不来是吧，我也就不在了，我也就下班了，整个那一层啊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就是现在 二手车行业的一个现状嘛，就是这个行业很简单，这行。

0: 业有人就能干，是吧？这个行业只要有人就行啊。这个行业也很难，难就难在它没人不行啊啊！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就很神奇啊，相对的有那么一点萧条。虽说是处在这个行业每年来讲啊，这个六七月份啊，五六七这几个月也是行业淡季啊，最淡的时候。但是这个淡也淡的。太淡了一点是吧，一点研究没有啊，这个一个人也没有啊，包括我就顺势走一走三号厅五号厅啊，包括散区牌坊都溜达看一下子，大概也就是那么个情况啊。这个实际上来看的人啊，来溜的人啊，这个流动客户相对的很少啊，这个说明这个行业目前别说热闹的事儿是吧，这个不热闹的事儿啊，差不多的事儿也没有啊。我估计这个事儿这个情况应该再延续个一两个月啊，延续个一两个月吧。而且本身七月份长春本地应该是有汽博会的是吧，可能会稍微的带动一点啊，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整体行业来看肯定是不是很理想。
1: 嗯，那现在是淡季是吗？
0: 最淡的时候，最淡的时候，本身也是往年来看也是最淡的时候。但是今年啊，去年，比如说今年还没过完吧，只过了一半，不好说。2025年啊，就是去年和往年相比就有点变化了，就是淡的时候，哎，大家都淡无所谓，淡季都是一样的。但是旺季的时候也没旺起来，因为往年的十月末开始。这个天气要转冷了是吧，粮食丰收，工程结款，每年那个时候啊，这个进入旺季啊，是无论是三四十万的霸道还是两三万的自动挡啊，都开始走得飞快。但是去年旺的时候也没旺起来啊，依然就是平平淡淡啊，就这么过来了啊，一直到现在为止。就看一个是今年七月份有汽博会啊，能不能稍微有点改观。第二个就是年底的时候啊，天气冷了之后，因为每年都是冷了之后进入旺季嘛，能不能有点改观。剩下的整个时间，剩下的这小十个月啊，基本上都是属于淡季了。
1: 嗯，好，那最近我觉得虽然说市场淡，还是有热的车型。你对二手车市场热门车型的排行，你觉得第一应该是谁？我觉得是不是坦克呀？
0: 不是。不是，在长春现在来看的话，根据实操得出经验，就是 EQM 和秦啊，就是还是有很大的网约车的诉求。就是这两个车啊，如果我下定决心了，或者我之前干过，我已经带带拉拉试过几个月了，我觉得这东西行啊，这个网约车的行业我可以干，那你就上一个纯电的啊，比如说 EQM 是吧，包括天宫之类的啊，因为它这个试错成本稍微的高一点 ，EQM 现在11左右了嘛，它稍微的贵的贵上那么一点，或者。说你可以选一个电池和 EQM 同样的4310那款的，但是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比如说奔腾的 NAT05 啊，大概7万多块钱啊，能稍微低一点，这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吧。就是我下定决心干网约车了，如果不是，我就是想来试试水啊，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个秦啊，这个因为它的包括出件是吧，它包因为毕竟它的试错成本啊门槛稍微低一点，我即使最终没干这个行业，哎，我也搭不了太多钱，这个车我还能家用是吧，买一个最好是128续航的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因为可以有网约车的这种选择，导致他俩的车型相对的还是比较比较热啊，这个选择的人数会比较多，包括保值率也会相对的比较高。你像秦啊，动辄卖到5万来块钱啊，5万多，这个东西在去年的时候，在你有补贴的情况下，55 DMI 的其实才合到43000多啊，不到44000，所以说属于变相的稍微涨了一点价出来，包括 EQM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变相的涨点价，就是因为有网约车的缺口在啊。而坦克的，
1: 对啊，很多人我知道 EQM 好牛啊，现在能够逆势上扬，
0: 涨价这个事儿、
1: 啊。现在车涨了多少钱？
0: 11左右吧，现在目前来看应该是在
1: 7万多就能买，
0: 对，7-8万块钱在二网，就刚出来的时候，二网那时候还有车，因为那时候卖的不太好嘛，7-8万块钱就能拿到车，然后。然后现在呢就涨到了11左右，它有它的优势，因为首先它的续航里程达成的还是不错的啊，说这个600的续航啊，6120续航基本上达到个接近600啊，问题不大，目前来看。第二个呢是空间极其的富裕，那个的空间我个人觉得和E6好像相差都不大啊，这个后排非常的宽裕，所以呢家用车足够啊，坐网约车也非丝毫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导致尤其现在网约车这两年的缺口比较大啊，这个大家纷纷投入这个行业，导致说当年8万多7万多7-8万左右的一块母、
1: 啊、哎，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说干的人多了，这个工具也会涨价，
0: 那肯定呀，供不应求啊，这个一段

0: 时间内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赛店居然断货啊，没有啊，这个作为一款地产的
1: 市场来讲真的是
0: 很神奇了，
1: 太神奇了，
0: 很神奇了，很神奇了，很厉害啊。而且一款没有做工其实还行，就是别谈配置，因为它的设计之初我感觉就没为了配置去，是吧，它你看你坐那个出租车的时候它连天窗也没有，但是它整体做工还是在线的，就是比如说 你坐车的时候感觉到吱吱扭扭的异响，其实这种情况不普遍啊。然后包括你看它的走线，看它的装配工艺，可以，我觉得还是对得起价格，对得起这个品牌的。
1: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路虎极光最近降价的事儿，
0: 16-17万是吧？
1: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消息吧。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停止进购所有的国产车型了，距离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最后一辆揽胜极光 L 下线仅四个月，14年的合资国产正式终结了。那么2025年，发行运动版的捷豹 XEL、XFL， 这个四款国产车型陆续停产，然后呢，捷豹路虎国产车型就3月份就全部停产了，7月份的经销商停止进购所有的国产车型。那么，对于合资的这些车型的二手车，市场价格意味着什么呢？
0: 哎，继续掉呗，继续掉，这个恐慌情绪已经形成了是吧，大家纷纷挤兑。然后呢，路虎大车卖得很好，路虎是一个两极分化很明显的车是吧，它越小的车卖得越不好。你像极光应该是在我印象中2011年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啊，那年我大学毕业，那年的极光有加价，很神奇，那年极光应该是60多万，加完了之后直逼70而去啊，直逼70，70万买一台极光啊，那是2011年。然后现在呢17万，哎，这个好顺畅啊！这个语文的修辞手法叫回环是吧？形成了一个回环修辞手法啊。今年新车大概是16-17左右啊，因为网上宣传的都是16万多，但是长春应该是17万多一点能提车，沈阳会比长春便宜一点，也便宜不了太多，也差个2-3千块钱的样，因为它真的已经足够的很便宜了，但是它依然很贵，它这个配件依然很贵是吧，大灯我了解了一下，依然低配的2万多，高配的4万多，不到5万啊，因为高配有矩阵，依然是维修保养相对的比较昂贵啊。然后很唏嘘吧，因为2011年的时候，你想即使卖到70万它还能加价，它完全是卖方市场，它完全不愁买价。而15-16年一过是吧，这个时过境迁，眼看它盖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掉，现在16-17万甩货，而且也没形成，比如说阿特兹退市的时候，阿特兹退市的时候2.5是蓝天运动是12万1，蓝天尊宠应该是蓝天运动是12万7，蓝天尊宠是14，那个时候疯狂的抢啊，这个抢的比较凶啊。然后呢，短时间之内还形成了涨价，就是在二手车市场会卖的比这个甩货的时候稍微的贵一点啊。包括 CX4甩货应该是9万多，不到10，最低配啊。当时然后在二手车市场你买也得花奔着10去买。买一台二手车，就说明它稍微的涨了那么一点价啊。很多车型，包括发现四退市的时候，是吧？老的卫士退市的时候，冰火限量退市的时候，都是它都稍微的能涨一点啊。说明大家对于老款还是相对比较中意的啊，比较中意的，对这个品牌其实还有一点情结。但是你看现在，虽然说它还有几个月啊，这个国产路虎就没有了，但是别说涨价了，丝毫没看着，而且即使降到16-17万的这个指导价了，好像卖的也不怎么快是吧，好像也没形成当年这个阿特兹或者说 CR4 疯抢的那个情景啊。就说明有没有可能大家从这个车上自己考虑考虑，它真的是吧，它退市是有原因的，它真的可能不太适合，不是说车不好啊，不太适合目前的这个中国市场的诉求啊，不太适合我们目前消费者的需求啊，其实稍微有点不太搭嘎。因为你看品牌，你能说路虎品牌不行是吧，好像不现实，因为路虎揽运揽胜啊，行政毕竟还卖的挺好。你要是说它做工料不好，不也不是。路虎的即使是最低级的啊，不是最低，最小的啊，这个极光啊，它的包括发行运动，它的做工其实都挺好啊，用料也还行。但是它就是没有把住中国消费者的命脉是吧？这个始终没搭上啊。这包括它现在即使要退市了，卖的其实也不算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退市还是有自己的原因吧。
1: 就是说跟二手车价格来相比，我觉得又会就是停产了，这个二手车价格不就是更加的这个没底儿了吗，对吧？
0: 哎呀，我记得 去年有一个保友卖我

0: 发现运动啊，迈我发现运动。然后呢，他问我价格啊，他是刚提的车，他应该是25万多提的。然后我说好像能20冒一点头吧。我想想，是对，是去年我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呢，我说能20多一点头收，他25多的裸车价格全下来应该是不到28，他觉得我就开了一个月是吧，我赔了7-8万，他有点不太能接受了，然后呢，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如果把这个案例放在今天是吧，你再看看这个激光，你就知道当时我好像给高了，这个价格好像给高了，好像就得高里头啊，好像有巨大的风险。越是这样其实越不敢收。你说激光现在4S店新车卖16.7，你拿一台去年的激光你要卖多少钱这个车商才会收？你卖15车商都不敢收，因为车商15收回来，车商卖到算是整备，算是过户，算是资金成本，卖16是合理的是吧。三年新车16万多17，你说你新车卖16，你说你二手车卖16，虽然可能是准新的，但是你放心，肯定是卖不了了。所以呢，15车商都没法收。而作为你一个消费者来讲，去年提车的时候它不是这个价格啊，去年提车的时候正贵呢是吧，不能说正贵吧，至少不是今年的16.7，消费者来讲也没法卖了。所以说我想找一台啊这个准新的激光能不能找得到，这事儿现在就比较难啊，因为两方买方卖方啊两边已经僵在这儿了。
1: 看来这个车我觉得现在言外之意你不会收是吗？
0: 我能收啊，得捡便宜是吧，就不是我捡便宜，就所有的从业人员捡便宜。
1: 这话听起来让人生气。
0: 哎，所以说嘛，就是如果但凡来我也不想出捡便宜的价是吧，我也不想伤害保护，不伤害客户，咱聊聊寄售不行吗是吧，咱聊聊寄售，我不承担这个风险，卖多少钱你拿走，这个不也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就是我认为既然你要卖这个车对于你来说就不是刚需啊，既然不是刚需，寄售啊就可以是一个相对折中一点的选择是吧。如果你是着急变现，那对不起啊，那对不起，这个不是我，这个全中国的车商，全中国的从业人员的价格肯定都是捡便宜价，因为现在4S店的价格在这呢，这个行情这个情势如此啊，这情势在这呢，没有办法。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这个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小哥啊，13844191001。就是很多人说，哎，就是陈阳你能不能帮着找车，这方面我们的业务是怎么操作的呢？
0: 正常是能找的，长春肯定是相对方便一点，然后呢外地也找过一些啊，但是呢外地通常不太愿意找，就是原因就是试错成本比较高啊，因为这个行业中首先啊同行之间啊同样是从业人员之间，他的这个可信度也不是很高啊，可信度不是很高。第二个呢就是啊，即使可信了，每个人看待每台车的眼光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他看来这台车巨新无比啊，那是老新了，你来吧陈阳你一定能喜欢。在我看来，我一去这个地板上有两个是吧，这个烟烫的窟窿，然后呢这个顶棚上这个头发整的也油了花了啊，然后呢可能由于抽烟顶棚上还有那个焦油，然后座椅的底边侧边这个皮革那层缝线也都裂开了，就是在我看来它不够新。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啊，然后你也不能排除从业同行之间不是故意骗你，他有可能真的是走眼了是吧，真的打眼了啊，或者说他认为天窗漏水这车不算涉水。每个人对于车的评判标准它不一致，包括国标和省标，这同样都是二手车行业，有些检测机构走国标，有些检测机构走团标，就团体标准啊，团标和国标之间也有巨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团标里头那后尾板修复按事故，那国标里头后尾板切割它都不是事故，它都不一样啊，所以你导致你一旦去到外边之后它很难达成你的诉求，之后它这个试错成本会显得比较高啊，所以外地的车目前看的比较少，也看啊，但是看的相对的比较少一点，就是为了规避这个试错成本吧，主要还是长春本地的。
1: 好，然后那个所以说找外地的车是不是我们就得提前，就是像一般的规则上来讲要提前收取定金呢？
0: 也没有，我也没有，我觉得收取定金那个事儿不太好啊，就是收取定金是，我觉得二手车是这个东西啊，看眼缘，它和新车不一样。你去4S店去订新车，比如说我现在去订一台发现是吧，没有现车啊，没有现车啊，然后我会可以跟店家谈，我可以和4S店谈我要一台什么样的，比如说我要一个定制的颜色啊，我要钥匙灰的颜色啊，然后呢你多长时间到库，或者这车已经在途了，多长时间到，有与没有，多长时间到，他会给我一个非常准确的答复。但是二手车不是，二手车一旦达成了诉求之后，就是我说出我的要求，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车，我想要一个21年改款。

0: 短的，最后一代的 2.5 蓝天尊宠的带360的阿特兹啊，然后呢我要一个净钻的，净钻蓝的，这个颜色也很特殊是吧，它有可能今天下午就能遇得到，它有可能我手里就有一台现车，也可能找了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中期，我整个从业生涯我也再没见到那个 2.5 蓝天尊宠的净钻蓝，这都有很有可能，它是一个卖方市场，所以你一旦达成了这个双方的约定之后是吧，这个民法典上叫邀约是吧，一旦达成了邀约之后他交了定金你就很有压力，如果你一旦找不到，当然定金是肯定是必须得给人退嘛，但是你一旦找不到车你就总是觉得哎呀有点愧对，好像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我觉得这个不好，没给自己平添那么多压力，也没给保友平添那么多期望是吧，这个你的要求告诉我，我呢能找呢就是佛系找啊，遇到了我第一时间和您沟通啊，遇不到大家是吧一拍两散啊，大家谁也别觉得亏欠了谁啊，我这个付出了，当然我要做很多沟通的成本是吧，我要找很多同行小伙伴啊，我要去花很多时间啊，这个没问题，这个是我自己愿意的，然后呢你可能你由于可能等我啊，也浪费了一些其他的车型啊，你也别怪我啊，我认为这个可能对于双方更加公平一点啊，如果是找车的话我目前还是采取这种方式啊，就是找我找车的，我努力的去找啊，但是我也绝不收定金啊，这么个情况。
1: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那你要找到了人家不要了话，
0: 哎呀太正常了，
1: 太正常了吗？
0: 太正常了，这个事儿太正常了，这个事儿谁也别怪是吧，因为人家也不可能一直等着你，这个就好比年轻人之间是吧，卿卿我我啊，这个一方冷一方热，然后等了好几年，这个冷的那方突然想通了啊，我想通了，然后发现热那方孩子都上幼儿园了，这个你也别怪人家是吧，你也别怪人家，之前是你自己的选择吧，这个民法典上叫缔约过失责任啊，你也别去寻求这个缔约过失责任啊，因为你们之间双方没有达成合意嘛是吧，没有达成合意，我要是收了定金我没找到，可能我的心理负担更大一点，我没收定金我没找到，我心里负担就稍微好一点，然后你想通了这个之后呢，你可能花费了很多精力，最后你找到了车之后对方说不要了，或对方说这个没相中，或者哪怕对方没有给你任何知会，甚至有些时候你发现对方已经把你删除了，是个叹号了是吧，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摆平自己心态我觉得这事儿还好一点。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还是这个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 1384419100。那我们现在这个车是热度最高的车，就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方盒子吧，
0: 小方盒子车型这一个系列，从北京的 BQ 系列到方程豹泰系列，然后到这个奇瑞那叫什么 iCar 是吧，到 iCar 系列，然后还有什么是小方盒子的，我想一想，小方盒子好多，坦克也算吧，坦克算大方盒子的是吧，坦克明天能不能出一个坦克200，坦克150是个小方盒子，也挤挤这个市场，因为这个市场现在的确很火，就是大家不想花那么多钱，因为坦克毕竟也接近20的嘛，最低配的也接近20万，我不想花那么多钱，我就想花个8-9万10万左右也体验一把小方盒子是吧，这个我觉得坦克如果出个坦克100 150 200这个事儿也可以操作一下啊，也可以卖啊，魏总听一听这个建议是吧，因为像小方盒子大家的确喜欢，从10来万的 B 勾系列的到这个20多的坦克以及泰系列的卖的都挺好啊，这个车型挺热，很多备胎明明是在底下的，它是个底挂车型，它后边也得背一个空的小方盒子啊，那个小方盒子这个备胎槽啊，备胎窝，小方盒子也是方方正正啊，我觉得现在风气如此嘛，大家都纷纷凹这个造型也行吧，我只是不讨厌这个造型的，但是没像很多保友一样就看着小方盒子就完全走不动道了，我觉得审美它是个 life is a circle 是吧，它是个循环啊，我喜欢小方盒子的时候呢大概可能是10多年前我买的那个卢比肯吧，我买的36两门卢比肯，那个时候就是喜欢这个造型啊，喜欢的不得了，威士我买不起，所以买卢比肯，这个也别说不喜欢威士，完全是因为你买不起威士你才买的卢比肯啊，然后呢又觉得 B 勾不够好，所以折了个中，但是随着10多年过去我就对这个造型不是那么的感冒了，但是现在的很多年轻的保友突然凹起这个造型，突然觉得小方盒造型很好啊，我只是觉得无所谓但是我绝不会绝不会觉得他们看的不对啊，我觉得 绝没有说他们的看法不

0: 对的意思，他们的看法是没有问题的，符合他们现在对于这个东西的认知，我觉得挺好啊。至于说几年之后他们不喜欢的造型，那再换呗，那再换呗，年纪轻轻的给自己一个试错机会，我觉得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1: 这种选择是正确的。方盒子里现在谁卖的最好啊？
0: 方盒子应该是方程豹，我觉得是
1: 方程豹。为什么他会超越坦克呢？

0: 半年左右才能拿到车型，然后呢，在我临到拿到车之前，我把这车订单卖了，订单应该是当时交1000块钱啊，交1000块钱，然后呢，你随时不要，随时可以退，没有问题，哪怕4S店已经通知你，这车已经到了102范家屯的中转仓了啊，已经到了第七仓啊，随时可以提车的时候，你说我不要了，1000块钱马上退给你，马上退给你，哪怕你订的是什么樱花粉啊、猛男粉之类的奇怪颜色，也都没问题。我觉得长城在坦克在这点上做的其实是特别好的啊，随时可以退车，不像现在很多车型是吧？你交的就大定小定，交完钱之后是吧？盲定，你交完钱之后不给你退啊，这个不好。那个时候不存在什么冷静期，交就退啊。然后呢，你拿着这订单，你去卖到二手车市场上，应该能卖个3-4千块钱左右，就是还能加钱卖。这是2021年时候的事儿。而方程豹，你比如说豹，现在泰系应该最火吧？泰系是去年才上市，2025年才上市，它有后发优势啊。它这3-4年时间，它就可以研究，哎，现在消费者在方盒子造型基础上，还更喜欢什么东西是吧？那无非就更喜欢一个小发动机配着一个小内燃机配着电的模式嘛，是吧？所以绿牌的纯电的 EV 版本的，包括这个这 1.5 版本的，都纷纷上市是吧？也纷纷上市。虽然它那个纯电续航号称700多，实际上打不上啊，那不重要，不重要。消费者就更加喜欢这种宣传方式，也更喜欢这个配置。所以我觉得它后发优势上可能稍微占了一点优势吧，而且它的价格上，哎，价格跟坦克300真是往上往下差不多少。现在泰系基本上纯电的不到20到20小几万之间不等啊，600多续航到700多续航不等，和这个坦克300的三把锁的价格咬在一起了。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个泰系列来势汹汹啊，好像卖的包括宣导上都更加好一点。
1: 嗯，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小哥沟通。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哎，我昨天抖音发了一个老旧燃油车系列是吧，发了一个2018年的最后一代的 C7 啊，就是奥迪 A6 的小翻屏这一代，它是最后2018年就已经上新车了嘛，2018年已经开始上连屏了，所以呢，老的 C7 的卖点就是特点就是2.5啊，因为这个2.5只有 C7 到 C8 啊，到下一代到18款这一代就没有了啊，就最后的绝唱，所以最后的一年最后一款的 C7 2018年的白色的2.5的 A6 啊，然后呢，很神奇的是6万公里一件喷漆一手车啊，价格我认为有点贵啊，13开头，但是呢，这个车应该会卖的相对的比较快，不会很长时间，因为2.5的动力水平其实跟2.0相比都有差距，但是为什么它当时卖的这么贵，卖46万多啊？就是因为它的平顺啊，2.5配 CVT 变速箱，这个东西高速开起来非常的丝滑啊，非常的有驾驶体验，所以导致我后期看到的2.5的 A6 公里数都偏大，很少有正常或者说偏小公里数的。这个我在视频里说，人均公里数绕地球5圈是吧？那地球周长是4万公里嘛，绕一圈4万公里，人均都得20来万公里啊。这个6万公里是一个很神奇的公里数，而且那个很多时候在视频中没法表述的很清晰，就是它这个内饰极其的新啊，内饰我认为跟新车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价格很顶啊，这个很顶，这个我们来的也很顶，没有办法啊。这个，但是即使是很顶的价格，我个人认为应该也卖的会相对比较快，因为我认识的同行之中，同样的2018年的啊，同样的白色 A6卖8万多啊，当然它公里数就是20-30万那种啊，这个有两家换件啊，大本是6-7个名那种，卖8万多，那这个卖13万多，我自己都是吧，心惊胆战啊，因为有个4-5万的价差，但是我觉得它依然会出的可能会比那个8万多的要快一点啊，因为后期的养护成本包括驾乘体验，它有着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1: 啊，那这款车呢？你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之前那些车，我觉得都有可能成为大长老，
0: 大长老是吧？
1: 不会吧？
0: 这个应该不会吧？这个我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自信，是吧？这个我认为不会啊。这个包括之前那大长老，哎呀，没有那么多大长老。这个大长老还能组团来吗？一年遇着个一两个大长老，我认为也就到头了，是吧？遇不着那么多大长老，哎。但愿吧，但愿吧，但他应该还比较快，我个人预期半个月或者说以内吧。
1: 嗯，然后半个月左右是吗？
0: 我认为也就到头了吧。
1: 嗯，
0: 也就到头了。
1: 好，那现在很多人想问大唐这款车，你对这款车印象怎么样？
0: 比亚迪那个吗？
1: 对，
0: 还好吧。

0: 啊，因为你首先在这个后市场上，咱要说市场上几乎不可见啊，几乎不可见。然后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你要是图性价比，也还行。但是如果追求，因为它那个纯电毕竟800嘛，就实用性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我像以前咱们以前买车会追求说，哎呀，这个车我使了几年之后，保值率怎么样，可维护性怎么样？那作为一款电车来讲，好像就稍微的。是吧？但是配置很高啊，激光雷达全都配齐的，然后价格现在20中万左右是吧？低配的应该是23万9千九，高配的26万9千九，28万9千九啊，大概是这样，配置上都很好啊。如果你就想开个2、3年，没有任何问题啊，放心大胆的去选，在2、3年之内，它应该不会让你操心，而且配置上必然会达成你的诉求啊，空间上也非常的在线啊。但是如果你像我这种老派的选手是吧，老旧选手啊，非常非常老派，思想陈旧的啊，就要稍微的慎重一点吧。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大家应该啊，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呢，确实是现在来看，如果你要总考虑说你买到手之后的这个保值率，往往是容易失望的，对吧？
0: 对，而且它应该没出混动版本啊，它和比亚迪的其他车型不太一样，是吧？它没出这个 DM-i 版本，它全都是 EV 的，它应该就是低配的800多，高配的900多啊，因为8、900续航那样，它续航在我印象中特别的长，应该就是全都是 EV 版本啊，然后高配的应该是配激光雷达，低配的应该是没有啊，大概是这样，很神奇。可能比亚迪也想，比亚迪当年从纯油啊一步就卖到了把油车全部都停掉啊，只生产混动以及纯电车型，现在是不是又要迈一步了？是不是想把混动也停了，只生产纯电车型啊？这个不排除这个可能啊，看看大唐卖的怎么样吧。可能大唐卖的好之后，他以后会把秦呐、宋啊这些汉呐、这些的 DM-i 车型全都停了啊，全都生产 EV 啊，可能也会发生吧。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帮我维修客服微信，我们大辉小辉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辉小辉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辉小辉"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稍后呢，我们继续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功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儿，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儿，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儿，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 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 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5: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0: 哎，
5: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0: 我都爱吃。
5: 真的假的呀？
0: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5: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0: 啊。
5: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0: 哎，
5: 高脂肪、高胆固醇。纯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0: 膻那玩意儿。
5: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0: 口感不好。
5: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 有营养，他谁都不挑。
6: 我猜猜
5: 什么？
6: 我猜应该是牛肉。
5: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

0: 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1: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0: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
1: 嗯。
0: 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
1: 嗯。
0: 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1: 哎，是。
0: 一到店里说：“来，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1: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0: 对吧？
1: 嗯。
0: 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1: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0: 嗯，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
1: 嗯。
0: 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1: 我自己在家整过，
0: 嗯，
1: 不好吃，
0: 是吧？
1: 嗯，
0: 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1: 哎，是。
0: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1: 哎，
0: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1: 嗯，是，
0: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1: 是，
0: 哎，寡淡无味，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80-90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1: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0: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1: 哎，
0: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
1: 嗯，
0: 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
1: 哎，
0: 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1: 哎呀，成香了。
0: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1: 那不好吃。
0: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1: 哎呀，
0: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1: 哎呀，
0: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1: 那不行，
0: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0: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儿。
1: 啊，
0: 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

0: 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
1: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1: 哎，对呀，
0: 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儿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儿。 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四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我要订那姜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啊，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
1: 啊，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啊，那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个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儿干活啊。
0: 对呀、啊、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5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哎呀，成不好整啊。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
0: 啊，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 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你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

0: 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要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呢，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1: 啊，
0: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4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4两装的，基本上就得60-70、70-80一袋。
1: 对，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儿去拌饭，切个薄片儿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
1: 了。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

0: 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4: 啊、
5: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大可说了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来到这里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可祝福大家呢这一个月啊风生水起。为啥呢？今天这个日子也好，7月7号啊，所以我们希望好朋友们事事顺事事起儿啊，都能够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风生水起。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专注心理咨询服务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跟大可分享有关您在心理健康啊家庭生活啊情感世界也包括您的投资理财方面的一些困惑和纠结，大可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17年的心理咨询经验，19年的投资理财经验，愿意和您一起互动分享人生的幸福与快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大可说了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啊进行直播。大可的抖音直播号呢在明天中午将开通啊，今天呢是通过视频号大可说了和您互动。来，首先来关注朋友们给大可的微信公众号的情感留言。一位朋友说，大可我们结婚不到3年啊，但是呢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各花各的啊 AA 制啊，除了家里的生活开销由他负责之外啊，其他的啊他都不交给我。我身边的这个朋友们都不是我这样啊，说大可能改变吗？种啥得啥啊！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你们实行 AA 制啊，如果这个事儿已经从一开始啊3年前结婚之初咱们就约定俗成了啊，大可觉得就应该延续好吧，只是调整一下啊，比如说家里的一些重大支出你们设一个公积金啊，什么叫重大支出？买房啊，置业

0: 是吧？投资啊，包括这个其他的重要的老人看病啊、孩子上学等等，这些重大开销，你们有一个公积金啊，双方 AA 制吗？那你得往一个卡里存呐，你不能说你存我不存，是吧？哎，这个是咱们得有一个共有的啊。这大可身边我认识的一对这老夫妻也是 AA 制。哎，人家就做得特别好，确实是各花各的，但是每有一些重要的钱要放在一起，来应对家里的重大支出，是吧？这个没毛病啊，我觉得 AA 制的家庭呢，需要双方有很高的认知，啊，否则认知水平不够很难做到，好不好？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来问候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那个大河老师，你中
0: 哎，
1: 午好。
0: 中午好，您说。
1: 那个我听你的话，我不跟我姐闹，也不跟我姐骂了。完了，我姐现在吧，就是一心就是不想管我，就是想让我进那个地方，你懂的。所以说我不能进去，我才40多岁，你说我进去不就废了吗？你说。
0: 啊，那个不一定啊，这个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好吧？你去不去接受专业的这个治疗，要根据医生的想法。你和你姐一起面见医生，然后你和医生沟通，好吧？啊，不是你
1: 啊，
0: 姐把你送到那里，你说姐你要让我去也行啊，我也赞同意，因为你姐是有这个劳动能力、有赚钱能力、有这个照顾你能力的家人，对吧？哎，
1: 对。
0: 她有这个能力，只有她能照顾你，所以，你和他一直一起面见专业医生，听专业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1: 那我
0: 你
1: 要
0: 如果
1: 是。
0: 不相信你姐，觉得你姐有偏见，就想把你这个不管你，把你这个麻烦这个交给这个有关机构是吧？但是呢，你要跟医生说啊，如果专家说了啊，你咱们一起面对专家，专家说了，哎呀，你这个妹妹啊不适合住这儿，挺好的，精神状态各方面都不错。啊，适合在家调养，哎，那你有专家的意见，对不对啊？你
1: 行
0: 可以去说
1: 行，
0: 服姐姐了。但是如果专家跟你姐说的一样，那就要听专家的，好不好啊？因为专家是
1: 好
0: 专
1: 的，
0: 业
1: 大胡
0: 医
1: 老
0: 生
1: 师，
0: 啊，你得听他，
1: 哎，
0: 他了解你情况，大可不了解，他需要
1: 行。
0: 你通过这个专业的住院治疗，你就要听专家的，好不好？
1: 行，好嘞，
0: 哎，
1: 我
0: 唠
1: 这
0: 到这里，
1: 等我再遇到困难的时候，完
0: 好，
1: 了我再跟你聊聊去，完了
0: 好
1: 我
0: 的。
1: 心就得劲儿了。
0: 哎，好，保持好心态啊，一定会越来
1: 好
0: 越
1: 嘞，
0: 好啊！好
1: 哎，
0: 嘞，
1: 好嘞。
0: 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欢迎仁者爱人，欢迎勿忘我啊，感谢大伙的助力啊，也欢迎更多朋友留言。大可说了，节目明天中午啊，我们再次切换到抖音的大可调解的直播间，和大家伙一起互动啊。今天中午我们在视频号直播。刚才有一些朋友私信大可说，大可怎么昨天没播呢？啊，昨天周一呢是正常的工作日，但是大可请了一天假，因为呢孩子要参加高考提前批的体检体测啊，所以说这个作为家长的陪同啊，大可在现场看到啊，无数的家长站在这个学校外边啊，翘首以盼，自己含辛茹苦养了12年，经过12年寒窗苦啊，不是养了12年，养了18年。啊，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啊，这个正在去参加体能体检体测啊，去冲击自己的未来啊，确实不容易啊。大可站在外面也很感慨啊，甚至有些孩子受伤了啊，这个好多孩子也被淘汰了啊。但是我觉得路千万条啊，无论走哪一条，我们作为父母尽力了，这都是孩子的意愿。大可呢，几乎就站在那2、3个小时，坐都也坐下了啊，但是坐不住啊，就是担心孩子没过呀，啊，会不会失望啊？啊，因为一直在努力嘛，啊，还好啊，最后通过了体检、体测、面试啊，第二关又通过了啊，第一关叫政审啊，审3代啊，有没有问题啊？政审没这个没过肯定不行啊，政审过了，第二关体检、体测非常严格啊，这个体检这块呢，要测孩子的血压呀、心率啊、身高啊、体重啊，很细啊，包括什么下蹲啊、手外翻等等啊，很精细。然后体测啊，孩子要跑1000米，男孩1000米。

千米，女孩800米，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跑完，啊，要做引体向上，女孩俯卧撑，女孩是仰卧起坐，哎，还有50米跳远啊，不合格不行。大量的孩子在体测这块也被淘汰了，啊，平时不注意体育锻炼啊，这个都不重要啊。大可想说的是，提前批没过，咱们还有后面的普通批。啊，大可现在也抱着平常心态啊，普通批，这个也还有很多好的学校在等待我们，是吧？所谓提前批呢，就是有些确定性的东西啊，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啊，免费的什么这个医生啊，啊，就是这个还有什么就是所谓的将来稳的啊，有饭碗的工作，军和警啊，是吧？那没过不要紧啊，大可现在也抱着平常心，虽然前两项过了，但还有 PK 分啊。还好啊，不用焦虑太久，明天就知道答案了，啊，两天之内，最晚9号啊，我们就知道答案了。这也祝福所有通过体验体测的好这个家长们的孩子们啊，都能通关啊。大可在现场看到啊，这些孩子们真的，哎呀，很帅气啊，个个大高个啊，阳光帅气啊，父母含辛茹苦啊。真的养育了这么多年，现在准备要交给国家了啊，有时候挺感慨啊，真的不容易啊。作为父母呢，我们也抱着个平常心吧，只要孩子们一切安好啊。我觉得上午跟一个同事唠嗑，说孩子的名字呢，寓意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便是晴天啊。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就孩子们安好比啥都强。所以按照他的意愿去冲嘛，为了理想而奋斗啊，无论走到哪一步，我们都抱着平常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谈不上啊，这位朋友说真优秀啊，谈不上啊。这个如果真的那么很优秀啊，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冲提前批了，我们就等清华北大了啊。但是毕竟那是少数啊。我们今年吉林省有将近11万多考生，能够进清华北大的屈指可数，是吧？能进顶级985的，用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因为，毕竟是少数的，绝大部分孩子将面临各种择业啊，各种选择，未来的竞争也很激烈啊。我们又生活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将来孩子越来越少，就业岗位也越来越少，所以说很多家长想通了。昨天大可有一件事很感慨啊，来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好多孩子600多分，600啥概念啊，啊，过了600那都是非常不能说学霸啊，学习很优秀的孩子了，去冲击军和警的体检体测，要当军人和警察，600大多的孩子都有啊。你看现在家长们想通了，不去985、211了，去又咋样，是吧？600多分都能去985、211，去又咋样？出来了还得失业，是吧？还得找工作，不如给孩子一个确定的前程，是吧？如果能考上，那出来就是公务员，是吧？6险2薪，起薪7000-8000，那孩子有保障，所以父母就安心了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很多家长想通了，不卷，啊，我不带孩子去卷了，是吧？大把的600多分孩子在现场，我很惊讶。我就是因为冲击军和警的可能有400多的、500多的孩子，没想到600多分的孩子啊，有620多的啊，那都可以上很好的985、211大学，不去啊，去成为一名起人民警察或者人民军人啊。家长们去博一个确定性啊，担心孩子将来走进社会去卷不容易啊，太难了啊。好多大可身边好多985、211毕业的还在找工作，是吧？所以他们不希望孩子那么辛苦啊，不如给他一个确定的方向。很多朋友说啊，大可那也辛苦啊，对吧？还有很多冲击公费师范生，是吧？大可实在想不出这个社会干啥不辛苦，是吧？根据孩子自愿吧，啊，说大可的观点是不要逼孩子，
啊，我的观点就是尊重孩子。你想一想，你不尊重孩子，他将来走进一些他不喜欢的学校和专业，他照样退学，照样跟他躺平。每年有些985、211学校都有孩子，包括这个军和警都有孩子退学，受不了那份苦，他没那志向，没那愿望，那你说家长逼他干嘛啊？所以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还尊重孩子的意愿。大可的孩子就有这个意愿啊，他想试试，是吧？分儿也够，冲击这个最好的一个大学啊。接下来就看他命运了啊，未来的48小时就知道结果了。这个祝他好运啊，也希望所有的通过政审、通过体检体测的家长们、孩子们都好运，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觉画面清晰了，谢谢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今天我们通过视频号直播，那么明天啊，明天我们这个去抖音大可调解直播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啊。这两天对于很多高考家长来说比较紧张啊，因为提前批明天开始录取啊，提前批这个结束之后呢，提前批的征集志愿啊，就所谓提前批没批上的朋友，你看有些大学他没录满啊，他会征集啊，所谓的我们常说捡漏啊，你可以继续拼搏一把，是吧？然后这个就是15号开始普通批啊，开始录取，家长们都注意高度关注啊。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好运气啊，最后的焦虑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梦中人啊，祝好运啊，谢谢大家的祝福啊。这个大可现在也是忐忑，昨天在体检体测现场也是啊，心中五味杂陈。真的看到这么多孩子啊，都不戴眼镜啊，因为这个参加体检体测，近视眼是不要的啊。好多孩子还戴着防光镜，啥意思呢？就是刚做完近视眼手术啊，大多数孩子都做过近视眼手术。一个个阳光高大，因为身高要求都是1.70米以上，女孩都1.60米以上啊，所以你到现场一看，这孩子们长得笔直的啊，阳光，大男孩大女孩啊，这个。真的父母真不容易，全都陪伴在身边，含辛茹苦啊，这是老百姓常一把屎一把尿啊，把他们抚养成帅气阳光的大男孩大女孩，现在要交给国家了啊，这个心情啊都五味杂陈啊，既不希望孩子吃苦，又觉得如果孩子不走这条路将来会更苦啊，所以说这个哎呀，当时在现场同样作为家长，真是那种心情，是吧？看到孩子拿着合格单出来，激动坏了，啊，他就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是吧？很兴奋啊！爸爸，我考过了，啊，我跑出了最好的成绩，啊，50米跑了7秒多，啊，立定跳远我跳了2.17米，啊，四分钟左右我就跑完1000米了，没掉队，没丢人，啊，引体向上，大多数孩子都做不去啊。我也做了5个啊，哎呀，我很感慨，好，很高兴啊！现在有些孩子一个引体向上做不上来，这个孩子还能做5个引体向上啊！这个当时那个心情格外激动啊，真的就感觉比高考结束还激动啊！人生又近了一步啊！跟爸爸说，无论结果如何，我无论被能不能被录取，我都很开心啊！20天减肥20斤。大可的孩子20天减肥20斤，还能顺利参加完体能测试啊，滴油不进。对一个18岁的孩子，20多天啊，1点甜水果没吃，1滴油没进啊，真是，就是爸爸，我意志品质得到了提升啊，我觉得特别开心，是吧？这个比结果还重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中午好啊！感谢健康是福啊！感谢梦中人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感谢叫栀子花小花鼠，感谢叫元气满满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
0431858156775658。

如果要是看上去投挡一路，那就是孩子被路走了啊，你后面的普通批你就不用看了啊，孩子已经被提前批的学校给截走了啊，就等入学通知书。祝福我们的所有的家长啊，所有的孩子们都投挡一路啊，这样是最美好的。含辛茹苦啊，养大成人啊，终于我们托举到这儿了，是吧？托举到这里啊，剩下的路自己走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这个确实孩子呢我很骄傲啊，20天减肥20斤啊，太不容易了啊，真是大人都很难做到，何况一个18岁的孩子啊，20斤啊，这个就为了这次体能测试啊，测试当天体重达标啊，各方面都达标了啊，特别欣慰啊，就觉得通过这件事儿啊，看到孩子能为了一件事儿去咬紧牙关，用自己的意志力去战胜自己啊，达到目的，这就是非常好的成长啊。用他自己的话，我的意志品质得到了提升，特别难。你想家里吃什么好吃的，有的时候带他去参加聚会，那边烧烤又烤肉啊，又吃美食，孩子是滴油不进啊，就跟他看不吃。20天减掉20斤，哎呀，很多大人恐怕都做不到，是吧？甚至有些大人说，哎我天哪，那不得虚脱了啊，哎，天天吃那个水煮鸡胸肉，天天吃水煮蔬菜，每天吃的盐不能超过一瓶盖啊，这个晚餐必须得吃一个苹果，剩下啥都不能吃，一点油性都不能沾啊。你看还要保持体力去冲击1000米，1000米非常累，大家觉得哎呀眨眼就跑过，你跑试试啊，我们成人有的时候都跑不过去啊，天天吃大鱼大肉人都跑过去啊，何况每天滴油不沾的孩子啊，最终靠着顽强的意志力啊，减掉20斤啊，然后顺利达标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嗯，50米跑了7秒多，大家在想象啊，这是身体能量这么低啊，孩子做到了啊，我非常忐忑，我有时候担心他被他晕倒了啊，别再跑摔了啊，别再扭伤了啊，孩子咬牙过来了，说爸爸，这组我们10个人我跑第3啊，我开始跑最后一名我跟住，最后我就开始发力全都超了啊，说引体向上可以不做，但我上去试了做5个，我特别开心啊，像很多孩子一个都做不上来，所以这个这是成长，这也是成长，是吧？像我这样的家长可能还有很多，孩子通过这次短暂的体能的这个训练，减肥的训练，好多孩子都要减肥的啊。大家想一想，咱们作为大人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到？还有很多朋友说，大哥我要减肥，我吃减肥药啊，我要怎么怎么地，你看大可的孩子20天减掉20斤，还能够精神奕奕的站在跑步线体育场上啊，站在跑道上跑1000米啊，还能达标。所以说科学减肥是可以做到的啊，你不用一分钱，我们也买什么药，什么药都不吃，就靠坚持锻炼，每天健身4个小时，滴油不进，只吃一瓶盖盐啊，20天有多少人能坚持啊，我是很难啊，太难了，我得饿都饿抽了啊，饿虚脱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这个梦中人说爸爸的骄傲，是啊，最近这个非常的，我真确实很骄傲啊，真不容易啊，看着孩子既骄傲又心疼啊，哎，这个从那个警察学院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这个挥舞着这个合格证，哎呀我老激动了啊，孩子做到了，这个妈妈也掉下眼泪，说这个20天啊，孩子减掉20斤啊，这个太难了。

而且还是科学减肥啊，是可以做到的。我也跟大家普及一下，短暂的时间之内减掉这么多斤是不是不科学？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啊。当然我的孩子这里面有这个专家的指导啊，每天三餐吃啥，根据孩子状态，比如发虚啦啊，这个或者是这个体力不支了，怎么调整啊，始终有专家在帮着给他提供建议啊，每天观察他状态。那每天既要控食又要坚持至少4小时的锻炼啊，我天啊，要不然你做不到的，20多天减掉20斤啊，这个必须得是控食加体能锻炼才能下来。所以科学减肥是可以的，孩子现在非常精神，并没有说因为减肥营养不良啊，没有啊，各项营养指前天我们去做了化学血检，各项指标都非常健康啊，就是只要你坚持科学减肥是吧，他每天也吃蔬菜也补充蛋白质啊，只是难吃，咱们普通人吃不了什么叫水煮鸡胸肉，然后不能去调放任何调料啊，调料都不行啊，都不能吃啊，只能撒点盐啊，撒点酱油，淡盐酱油还是啊，你说这个多难下咽啊，孩子很有意志力啊，平时都吃好吃都吃惯的，他能够咬牙坚持20多天是吧。所以我们希望身边的朋友们，想减肥的朋友啊，你只要决心够，完全可以去这个科学减肥。我们担心当时就是不科学，别到时候减一减营养缺失营养不良了，没有啊，我们做了马上做了化验啊，血检非常健康，各项指标全达标，而且比过去更好，什么血脂血糖啊，肾功肝功啊，尿常规血常规都非常健康，比原来还好。所以减肥是健康之道，但是你坚持科学，非常科学的减肥啊，每天早餐啊就那么一小碗粥啊，然后开始的时候还不允许喝粥啊，每天最多吃中午吃一小块馒头啊，水煮菜，各种蔬菜，各种绿叶蔬菜，就煮完放点淡盐酱油就可以了，或撒点盐，什么都不能放啊，天天粗茶淡饭，晚上只能吃半个苹果或者一个啊，然后白天还要训练4个小时。哎，所以说大可真觉得啊，现在这孩子们啊，为了自己的理想啊，真是付出了很多，很高兴啊，我是很高兴，觉得长大了啊，能为自己的理想去拼，能够懂得隐忍，能够懂得自律，肯于吃苦啊，我这就安心了，那走进社会咱就放心了啊，他知道这个什么事儿都是苦尽甘来啊，你不吃苦哪有甜呢。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就我儿子身高1.88米，考了1所211啊，我建议是建筑专业，妈妈建议是军校警校啊，他都不接受啊，自己说喜欢生物工程，现在毕业就失业了啊，这个没关系啊，大可觉得这个还是围绕孩子的这个他喜欢的专业啊，那没办法，那有些孩子真的他不喜欢，你硬逼他去念军警，他到那就退学了，太多了，每年我们国防科技大包括这个公安系统的学校都有退学率，孩子们吃不了那份苦，因为纪律部队嘛啊，进入军和警那就受约束了是吧，你必须纪律化管理，每天把背叠成豆腐块啊，天天做早操是吧，那军队更苦啊，比警察还苦啊，警察是半军事化，军队是全军事化对吧，所以说还是尊重他意愿啊，那现在呢失业咱们就寻找方向，因为人生还有很多可能性，大可身边也确实有，大可的亲人就有啊，现在孩子还在家里等着211毕业的，也在找工作3年了，就想考公啊，一直没考上，想办法吧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家长这么务实，昨天大可在体检体测现场很惊讶，一问孩子多少，600多分啊，一个教培机构说这大哥好多呀，一大把一大把600多分的孩子，620多分都有报军警啊，大家都觉得620多分都能去很好的985了啊，顶级211都能上，

不去，啊，孩子们想通了，家长也想通了，不卷。我去寻找一个确定的机会，是吧？一旦我进了军和警，那毕业即工作，对吧？国家公务员正式编制，六险两金，是吧？七八千起步，在学校学好了更牛，出来就是研究生，出来肩上就有警衔、军衔，月收入上万，啊！所以说，很多家长就为了这个确定性啊，不要了啊，我不要去什么，但是650以上的那就不一样了啊，有很多这个可以考顶级985的，像大可孩子的这个同班同学就接到什么中国人大、清华、北大啊，他同班同学又接到这个高分段的孩子接到电话被录走了，这可以，因为顶级985他的就业率很高啊，基本上进去将来毕业不愁啊。你很少听到顶级985失业的，也有，但极少啊，大多数都有工作。但是往后靠就很尴尬了啊，中下的985和211就意义不大啊，除非你选择特别好的专业和对口啊。所以这次大可参加这个孩子体验体测现场很感慨啊，我没想到，我就觉得400多500多分的孩子来考这儿来了，那么多600多分的孩子放弃了985、211啊，冲击军警，竞争非常激烈啊，今年的这个吉林警察学院的竞争非常激烈啊，大可孩子报的比这要高啊，更难更激烈啊，祝他好运吧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是不是啊？啊，所以尊重孩子，然后慢慢这个再找工作吧啊，一切都有机会，一切都有可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啊健康是福等一些好朋友们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凌云啊，不容易啊，特别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20多天啊。为了冲击自己的军警梦啊理想，我问过他啊，18周岁那天我说，孩子为什么选择这条路，很苦很累，24小时执勤待命啊，不仅辛苦，可能还会面临危险，每年都有人牺牲，有人负伤啊，孩子说无所谓啊，我选择了就不后悔啊，所以说尊重孩啊，谈了好几次，孩子很坚定，你想20多天咳掉20多斤啊，决心很大，我们尊重他啊，可开心了啊，出来的时候我通过了啊，接下来就 PK 分了啊，看他的同级同分同组的竞争力有多大啊，未来48小时在电脑里就可以看到录取结果。大可也祝他梦想成真吧。一旦被录用啊，就可以打上行囊啊，去北京读书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那个好一个朋友说能录取，是，谢谢啊，这个确实。孩子分够了啊，分按照去年的录取，他今年省排名是1176名，去年呢这所大学呢是最低是1700名啊，最高的是1300多名啊，所以孩子还是在这个段位之内啊，最高的啊，不，他去年最厉害的一个分数段最高分是624分录取啊，那是相当牛的分数啊。当然这是少数啊，极少。祝他好运啊，他属于中高分段啊，看看最后录取的，当然这个体检体测得过，可能有些孩子分儿现在够，但是体检体测没过，还有政审没过的，因为老爸赌博啊被立案过，因为爷爷参加什么什么不好的组织被立案过，坏了啊，三代啊，政审审三代啊，有一代出问题，孩子前程就受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真是有点正事儿啊，因为自己没正事儿，

把孩子一生给耽误了，太多了啊，政审没过的，因为什么家人父母酒驾啊，赌博，什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瞎信这个信那个，被立案调查，完了啊，孩子就进不了这个行业。有任何劣迹都不行啊！现在这个孩子，这个审三代啊，原来我们就以为审两代，孩子这一代，我们父母这一代啊，然后再审，没想到审了三代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要审啊，有一代出问题，有一个人出问题，孩子过不了啊。还好啊，这大可这三代人遵纪守法啊，没有任何问题。审的非常严，从派出所审，派出所审完分局审，分局审完市局审，最后到省厅啊，连过四关啊，都审了没问题，才可以参加体检体测。体检体测有一项没过，出局啊。有些孩子因为血压高，你能想象吗？这么年轻血压高啊，没过啊。还有些孩子特别可惜啊，体重超了零点点不行。身高少了0.5不行啊，身上有一个很长的疤，受伤留下的疤不行，都不可以。有点小纹身那就马上一票否决。手外翻啊，很多朋友没听过什么叫手外翻啊，你的小臂和大臂不在一条直线上啊，也不行。大很多人有，但是你超过，一旦超过一个度数20度就被淘汰了。很多人说这玩意儿天生的咋整，可以矫正啊，这是可以矫正的，提前训练啊。近视眼不行啊，必须手术。大家听完大可一介绍说这是精挑细选的精兵强将，对啊。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军警队伍素质这么高，全是精挑细选的精兵强将啊！一大批学霸型的孩子也开始加入这个队伍啊！那么多600多分，大家想一想，600分以上那都非常优秀了。那么多啊，在现场参加这种考试。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现在家长们想通了啊，不去卷了，卷什么卷呢？毕业了跟你们去争什么公务员，争什么工作岗位，找不着工作是吧？我让孩子确定点吧啊！将来这个竞争太激烈了，看眼看着身边这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啊，还家长们都着急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真有毅力啊，一天减肥1斤，真不是，真是这样。到最后孩子都很感慨啊，他这个减肥很科学，他不像你想象说大可这咱们这么算是1天1斤，但实际上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么快，他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这个指导的老师也很厉害，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从明天开始你将会1天掉1斤。我说是吗？开始的时候减得很慢，我就当时着急了，我说这还能体检过格吗？砍的这严重超重啊！啊，没想到最后到老师说别着急啊，按照我们的方法科学减肥，你不能急于求成啊。开始那么一周或者十几天都没咋动，体重就微微往下窜。我说这速度到了体检这一天肯定不合格。哎，人家有方法，到了一定阶段，人家老师就说了，从明天开始你的孩子将会1天掉1斤。啊，能吗？哎，结果真是1天掉1斤，特别快啊！然后孩子状态还特别好，他必须，什么叫科学减肥？他必须保证这个减肥的人的营养不缺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要不然你怎么锻炼呢？减肥你必须得出汗呢，你都啥都控食吃不下去了，都没体力了还减什么肥啊？断什么锻炼了啊？但是在老师的科学指导之下。孩子真是有一段到最后期1天掉1斤啊，看着我都吓人。我说，啊，完全在人家老师的掌控之中啊。然后到最后时刻说放心吧，肯定能过啊。体检那天孩子184点多少斤啊，完全达标了。

从205开界啊，这个1米86啊，这是肯定超重啊，一直捡到这个现场你没去啊，大个的孩子特别多，哎呀，个个阳光大男孩，很帅气，是吧？家长们把他们养大成人，养这么高高帅帅的，就要交给国家当公仆去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都不容易啊，谢谢啊，感谢平安师傅啊。就是昨天大可在现场，真是很感恩，那家长们都坐了，有的没有椅，带椅子坐在地上啊，手里就按着栏杆，远远的看着孩子啥时候出来，是吧？啊，有些家长就是一直望眼一穿的瞅着大门，这批出来有没有我孩子，那批出来有没有我的孩子啊。大可也是眼直勾勾的盯着，终于啊，有一批孩子看到了孩子的身影啊，手里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纸单啊，那代表通过了。哎呦，当时特别激动，20多天的痛苦的减肥没有白付出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现在啊，这个借我们朋友吉言啊，希望孩子能录取。这孩子懂事儿啊啊，无论做什么都会成为有用的人才，没错啊。他肯吃苦，他肯为了一个目标去吃苦受罪啊，这样的孩子啊，大可觉得就我就特别开心，我就觉得他长大了。真的，就录不录都不重要，因为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将来干啥都行啊，他一定能找到自己的饭碗，他能够离开父母靠自己养活自己啊。真的滴油不进，一块肉不吃，那么爱吃肉啊，那么爱吃水果，爱吃这个美食的孩子啊，滴油不进，我们吃烧烤看都不看啊，就这样20多天干掉20多斤。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希望我们所有做家长的孩子们都能够长大啊，都能够懂得吃苦的意义啊！人这辈子就是苦乐相伴，你必须有一种吃苦的精神。谁都是要经历一段很苦的日子，但只要我们敢于吃苦，不可能苦一辈子，是吧？我们总会苦一阵子。现场大可看到120一直停在考场边上啊，天天都有孩子被120拉走，就是因为这孩子平时不锻炼身体，是吧？受不了800米、1000米，突然之间这么暴跑，有些孩子挺不住啊，但是没有办法，那国家招录这方面人才，那必须有体能啊，啊，你必须得体检合格啊。还有很多朋友，很多孩子血压高啊，心率不行，太快啊，都被淘汰。还有血压低的啊，还有下蹲不全的，蹲都蹲不下去啊。啊，很多朋友说什么叫下蹲？下蹲谁不会？那不会，不是啊，你把两脚并拢，深蹲下去，小后跟不能离地，很多人做不到啊。大家别以为说大哥，你说那下蹲谁都会，你试试。啊，把两脚并拢，脚跟不许抬起啊，然后蹲低于45度，就是说白了，你的屁股能不能够着后脚跟，那是标准的，很多孩子都做不到。你想一想，现在孩子身体素质，现场算宽松的了。据说后来现场的考官说，你可以分开点腿，你可以有点空，要不然很多孩子蹲不下去。啊，很多家长朋友说不可能吧，你可以让孩子试试啊，真的有不少孩子蹲不下去，他蹲下去只能脚后跟抬起来，那是不合格的。后来这一关没怎么把控，要不然大多数孩子都过不去。引体向上为什么增了4项？引体向上95%以上的孩子签气放弃，做不了，一个都做不了啊，1分钟9个合格。一个都做不了啊，所有孩子到那儿就签字放弃，然后1000米必须过啊，有3项你得过，立定跳远50米、1000米，这3项必须合格，有1项不合格淘汰。1米86大个的，现场有一个1米。

0: 八六的，
1: 只跳一米六，这平时根本不锻炼呢，这根本就不合格啊！立定跳远只跳出一米六去啊，不行。所以说这个

所以真的希望家长朋友们重视孩子的，包括现在准备参加未来参加高考高一高二的孩子，平时带着孩子多锻炼锻炼啊，明年即将高三的孩子是吧，提升一下身体素质。有的孩子1000米根本跑不下来，昨天那组有孩，我孩子那组有孩子都跑吐了，啊，最后几十米是吐着跑完的，你想一想，啊，一边吐一边艰难的向终点站冲，差了一点点，正好赶上那个主考官，说一看这孩子太不容易了，啊，让他过吧，啊，你说多难呢，是吧？但说这为啥这么为难？不叫为难呢？那你是。军警是国家机器呀，那必须精兵强将，你最起码的身体素质都不具备，你包括手外翻，很多朋友说他和那个手外翻那影响啥呀，啊，那又不是残疾是吧，又可以写字又可以格斗，拿枪不行啊，啊，手外翻小肘和大臂不在一条直线上，超过20度握枪啊是吧，军和警都是要有实战训练的呀，无论你学哪科都有实战训练，你将来工作岗位配枪啊，你枪都握不明白，都打不准啊，所以这有很多朋友不明白为什么要撤这玩意儿啊，你枪拿不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综合能力，对，这个真有毅力啊，确实很有毅力，孩子不容易，就孩子只要有目标啊，他也有了目标，我一定要去努力，他只要有目标感，就怕孩子没有目标，他有目标他就会付诸行动是吧，那咱这孩子尤其大河的孩子自律性差，那平时逮着美食就放不下呀，那嘴咔咔就造啊，要么能干200多斤吗，没有想到啊，最后时刻为了自己人生的理想，为了自己未来自己的梦想啊，20多天干掉20多斤啊，要不然这体重根本就不合格啊，就体重这个严非常严啊，差一个脂肪粒都不行，你差0.5克你都被淘汰，你就超重啊。你看那个体检外面的孩子们都瘦溜的啊，你看不着，几乎看不着一个胖子。你可能会想象这孩子们家里娇生惯养都胖，没有啊，去参加军警体测的孩子你看看都瘦溜了，精神的啊，板直的，脊柱侧弯都不行，颈椎有问题，那都是淘汰。所以说为什么叫精兵啊，精兵强将啊，所以都把这孩子当中最好都选拔出来加入这个队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祝福所有啊参加提前批的好朋友们好运气啊，马上啊提前批的录用明天中午12点，明天早上8点开始了，据传说下午就有可能开始啊，这个传说归传说，正式通知是8号到9号到10号录完啊，每天家长们就刷啊，不断的刷新屏幕，屏幕上可能一会儿说自由投档，一会儿就变成投档已这个未录啊，一会儿又变成投档已录啊，只要看着投档已录就您的孩子被录取了啊，你就不用关心后面的普通批了啊，后面什么大学跟你都没关系了，你的孩子被提前批这所大学给拦走了啊，你也不能退了啊，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那啥了，来不及了，你这时候要退，人家那边录了你要退，那就等于放弃了，复读去吧，你今天考多少分都废了。

0: 所以说报志愿录取这是门学问啊，为什么有那么多专业机构有的时候能捡漏啊，有的时候孩子分很低却卡这个捡到一所好大学啊。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捡漏啊，都能够捡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好大学啊。但是提前批不存在捡漏啊，提前批有存在，这个也存在啊，就是你的孩子分不高，你报了一个很高的大学，但最后这大学没录满啊，你孩子也被录进去了。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好运气。在长春要多少人呢？啊，长春少，特别少。我知道的啊，你看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才要10个，中国公安大学文理要了，理科我没注意啊，文科要26个，理科也有啊。不多啊，这些部署的军警大学要的名额不多。但你看中国公安大学属于扩招了啊，去年才要21个理文科，今年要26个，个别是缩招，整体是缩招一点。今年的集警好像是扩点吧啊，全国要800多个吧，吉林省内好像要100多人吧，竞争非常激烈啊。在大可在现场到处看见的，每一天几乎大部分都在冲击集警，600多分孩子报集警啊，集警的去年录取分数线五百一十八，文科啊，理科高一点，那大把的600多分啊，这个看吓人啊，600多分100%都进了，只要通过体能，那属于高分段的孩子啊，那乐不得的呀，把这优秀的孩子都录进去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的质量。啊，所以说今年可能会出现一大批学霸型的孩子啊，优秀的孩子，高分段的孩子被军和警录走。竞争非常激烈啊，非常激烈，好像是总共参加体能测试的孩子2700多人。目前听说啊，现场的机构说通过1500多人。没通过的要么没来啊，没来报名了没来，但是还有就是被刷掉，每天都有20%到30%孩子被刷掉啊，就淘汰，只有通过体能体测的最后才能冲击体检批。
1: 吉林资讯广，
0: 哎，祝孩子们好运吧啊，48小时之内我们就知道结果了啊。谢谢，感谢凌云啊，感谢大家伙的祝愿和祝福啊，这个大可也在忐忑的为他祈祷啊，事关孩子的人生啊，第一个方向，不能说他人生就这一个方向，也就是说这个军和警是一眼望到头，那不一定啊，我们吉林省的首富修成耀月老板啊，40岁之前是民警，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说人生变化很多，充满变数啊，所以我们别给孩子设限啊，他走哪条路都有无限种可能，未来的路靠他自己肯努力，那么一切都可能。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明天少头大可通过大可抖音抖音端大可调解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抖音端搜索大可调解，明天少头12点不见不散。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月，祝福大家啊午休愉快，我们接下来不要走开，锁定 FM 100.1 收听精彩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子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1: 甜
0: 了，甜
1: 对、香甜可口的。
0: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而且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还能送你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枣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1: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还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7月7号星期二，今天天可是真是不错，感受到了阳光明媚的快乐。
1: 好像据说今天是小暑吧，节气当中的小暑哈，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这个夏天已经让我们感受到，其实都快过去一半了。看一下这个，好像这两天应该是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吧，我们的气温啊、状况、天气状况，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啊。
0: 反正就是这个，大家呢最近可能是我们全国范围的这个，有点洪涝灾害的这方面的预警，所以提醒大家出行一定是，尤其啊，就是你不在市里，你往外面走的话，一定要注意。
1: 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啊，报这个雷暴来袭的时候，请不要在户外空旷的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啊、岗亭啊、临时的建筑，这个特别重要啊。
0: 比如说那些什么采钢房之类的，
1: 然后呢，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雨天呢，驾车行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需要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是这样的，汛期江河水位都会上涨迅猛，所以不要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去垂钓啊、游玩、逗留，大家都自觉的去远离这个袭洪危险区域啊。
0: 居住在低洼地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撤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要擅自回返。
1: 是这样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接下来的这几天啊，其实雨水降雨的概率还是很多的，很大的，尤其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六，降雨概率基本都是在80%-70%以上。我们也同时提醒大家吧，同学们都已经开始放假了，其实高考的孩子们已经提前就开始进行庆贺了哈。
0: 对，然后尤其是一般来说，这个暑假确实都是在夏天，暑假时候有很多孩子容易，尤其说这个有些在这个周边区县的朋友，有些年轻的孩子说，哎，我们家楼下那个河不错啊，这个去一起玩水、哎、这种野浴，然后这种这个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去玩水的，真的有非常大隐患。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好多，结果看两个小姑娘掉到这个屋子后面那个大水池子，因为也是下暴雨、水池子差不多2米深积水，结果俩孩子可能最后都没了。
1: 哎呀，
0: 结果后来一看、就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前两天发生的事，非常痛心。
1: 我们小的时候因为都是在吉林市长大的，所以知道吉林市的这个松花江的那个水势啊，就是特别湍急，尤其是水量剧增的时候，是很难人去能够控制得了的。
0: 成年人都不一定能这个说得明白，
1: 控制不了的。
0: 所以让孩子千万远离这些野外的有水深的地方，尤其是你不知道。

0: 有谁认识现眼镜就更可怕，
1: 是这样的。
0: 美食大家每天晚上四点跟你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然后呢我跟大家说说我这个昨天吃啥了吧。昨天去了好几个奇怪的地方，我觉得还挺好玩的。首先昨天出门的时候就是暴雨，昨天中午的时候就暴雨。
1: 对，据说昨天中午的暴雨特
0: 别
1: 大，我怎么没赶上？
0: 然后那个点呢，我说反正这个下大雨天也没啥事儿，也没有工作，我说我去找一些好吃的小店吧。去了趟哪儿呢？去了趟春城大街。春城大街那片呢，实际它从宽平大桥往北那条道还是挺顺的，顺着54路有轨电车，感觉好像没啥饭店，但是有一个之前很爱吃的朋友推荐给我一个小店。说这儿有一个这个叫吃吃看小吃，你有时间可以过来。我说有什么吃的，他说干豆腐。我说那玩意儿是有什么好吃。今天说反正也不知道吃啥，试试吧，反正离市区也不远，都没到汽车厂区那面。去了之后呢，非常非常老旧的一个平房，他那个招牌那个字儿已经都褪色了。然后停车进去屋里很是乱吧，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从现代酒店的这个餐厅环境要求，
1: 明白，那你就不用谈了，这
0: 个
1: 有点要求高
0: 了
1: 吧。
0: 然后就是一个很小的小吃部，但是就在这个很小的小吃部里，他屋里居然支了一张20人的大圆桌。我说我的妈呀。然后边上有几个4人的散台。去的时候屋里居然有客人已经在吃饭了。然后我按照朋友的推荐点了个油泼干豆腐，16块钱。然后我看隔壁桌点了个溜肉段，我说这溜肉段看着不错，就是冒尖的一大盘子，多钱？22。
1: 我的天哪，这个价格。
0: 然后店里呢也是那种夫妻店，那个当服务员和收银的这个大姐意思说之前卖28，最近这不猪肉降价了吗？我们就降价了。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还在降价的。他说对呀，这是随行就市。
1: 随行就市，这是。
0: 我说真好。点了一个。然后后来我说还有啥推荐，他说我们家招牌有一个是这个啤酒鳕鱼。我说也没见过，多钱？我看38，我说整。点了仨菜，一共是70几块钱。然后呢我坐那儿，菜还没做呢，因为那个就一个厨师，就是那个大姐她先生。就是后面听那个厨房呢，就锅碗瓢盆乒了乓啷那个声就很明显，就确实都是现炒的。这时大姐突然端出了一盘鸡架，说送的。我说啊，我说还有送菜？她说对，桌桌都送。送了一盘拌的鸡骨架，拿白醋拌的。哎，我说口还可以啊，比外面卖的那种那个复合调味料的要更纯粹一点，就你能吃出明显的白醋啊、糖啊和这个五香粉的这个味儿。我说哇，我送的是都不错。就是他那个鸡架在外面你。你外卖的话怎么也得要那个12块钱。
1: 这么来说啊，就是但凡能拿出来送给别人的东西，那他一定是要，他对这个东西是要有底气的。对，品质如果一般，那大家只会送的东西不仅没得好，还没准还得骂，挨骂。
0: 然后呢他的那个干豆腐真的非常好吃，他用的是那种榆树的厚干豆腐，
1: 就是
0: 纹很深，之后他应该是先拿肉汁给卤了，卤完之后那干豆腐里面是很入味，五香口和那个肉香全都有。之后又拿那个油浸的方式去过了一下油，最后拿那个爆的辣椒去泼了一下，上桌那个上面还有那个油泡呢。我说不错。然后溜肉段的话我觉得就是挺简单的了，溜肉段的那个状态我当时也说这个比我之前在二道吃的一绝菜馆要差一些，一绝的那个调口更好。然后啤酒鳕鱼，那38块钱里面3条鳕鱼，而且放了6-7片子的这个大五花肉。我说这五花肉关油之后油都飞了，这五花肉比那个鳕鱼还好吃。我跟小乔我俩好容易吃了半条鳕鱼，剩下全让他打包了。就是俩人一顿吃，最后打包了4盒子满满的菜拿走的。吃吃看小吃，在创业大街跟春城大街交汇往南行30米路东边的坡上，挺难找的。他那边上就是全是平房，反正你就是瞪大眼睛找吧，就是确实他那个门脸看着感觉跟要不做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从这完事之后呢，我最近总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红旗街这边有一个这个广东美食坊，我就想去试试肠粉和试试的那个叉烧。到那之后发现哎停业一天。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那换个别的吃吧。我说吃饱没？小乔说没吃饱。我说吃点面条子吧。我们去了哪儿呢？去那个李氏抻面。去了之后老板娘居然认识我。或者说居然还认识我，说呀你没跟蝈蝈来啊。我说没有啊。说啊是上次你俩来好像得是2019年。
1: 对，很久了。
0: 我说是啊。我说好久没来了。
1: 开元街那儿。
0: 对，开元街跟那个。

0: 啊、
1: 开元街跟、
0: 啊、开元街跟那个万宝街交汇。
1: 对，
0: 嗯。这个地儿呢，其实他们家之前是那个
1: 胖子抻面吧，叫原来
0: 也不能叫胖子吧，就是原来的长春市医院抻面。
1: 嗯。嗯，
0: 跟他们家呢是亲戚，当然现在二道的那面的那个抻面呢跟他们家也是亲戚、
1: 嗯、
0: 所以呢两家店的这个传承都基本上是同根同源、
1: 嗯、
0: 但是呢两个店，因为我最近真的都吃过，刚好、
1: 嗯、
0: 两个店的那个戗拌菜的调口不一样、
1: 嗯、
0: 我真的觉得李氏抻面他们家的这个戗拌菜调口我更喜欢、
1: 嗯、
0: 因为他这个调口呢是五味复合型调口、
1: 嗯、
0: 就是咸辣口里面他可能有时候会点一点糖，你去吃、
1: 嗯、
0: 哎，这个味道就可能层次多了一点。
1: 我们其实经常跟大家说，糖这款佐料真的是用到恰到好处的时候非常的
0: 点睛，非常点睛。
1: 对，
0: 然后这个地儿呢他们家的手撕牛肉、
1: 嗯
0: 啊、手撕牛肉 那盘满满一大盘的、
1: 嗯、
0: 这个给的量超足、
1: 嗯、
0: 然后那个戗拌菜拌的牛肝，拌的这个牛肚、
1: 嗯、
0: 拌的这个肚仁和什么什么，就是差不多就 那些内脏吧，
1: 嗯，
0: 嘎嘎好吃。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拌豆皮儿、
1: 嗯，
0: 加那辣椒油绝了、
1: 嗯。
0: 面的部分呢，就是抻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是、
1: 嗯、
0: 都差不多。
1: 嗯，
0: 然后但是他们家炒的面片和他们家拿白面、
1: 嗯、
0: 现抻的冷面，
1: 嗯，
0: 我觉得太独特了。
1: 其实它有白面抻的冷面啊，这个大家很少见。其实我想说的是，鸡西冷面当中的那个面条面身跟它很相似。
0: 不一样，鸡西冷面是这样，鸡西冷面那是干条面，它是那种属于那个、嗯、风
1: 干
0: 之后再泡水。
1: 哦。
0: 但是呢，因为他们家本身用的是那种那个小麦粉现抻的鲜面，所以它这个面吃起来哏啾。
1: 嗯。
0: 因为本身他们家那个正常面也就哏啾、
1: 嗯。
0: 我说哎呀，我说这还是不一样。
1: 嗯。
0: 就吃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有的。
1: 我想说的是哈，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店啊，它能够做到很多年，那一定是它坚持了一些东西、
0: 嗯、
1: 啊。就是其实大家听我们去描述这样的店，它用的调料味，就是尤其是味觉呈现的调料，并不是多复杂的。
0: 对，
1: 嗯。然后呢，面呢，就是但凡是个抻面馆啊，师傅基本都能够在现场去制作。
0: 嗯。
1: 哦、啊，那真的是我们曾经看过这个千丝面，这个因为我们在有福云天曾经见过一位老师，记得吧？在这个他是在在哪个
0: 河南
1: 对那个当地
0: 的大师
1: 在我们现场眼前把那个一坨面完整的抻成了
0: 龙须面、嗯、
1: 哎呦那真的是见功夫啊。抻的面因为它有摔打的过程、
0: 嗯、
1: 所以它真的是会韧很多
0: 干劲。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你就是包括刚才说的这些面，包括之前有人在网上评的长春什么这个面界的这个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五绝、
1: 嗯、
0: 大家走的这个模式呢还是那种这个我觉得偏清真东北的这边面的一点。
1: 嗯，
0: 真正你要想吃这个非常原汁原味的兰州面、
1: 嗯、
0: 还得找一些这个专门的兰州拉面馆或者兰州牛肉面馆，比如说像那个金海兰这种。
1: 金海兰是在哪儿呢？这个司马路上、
0: 嗯、
1: 就是
0: 顶峰真隔壁。
1: 对，真的是啊，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呢这个店其实就是兢兢业业的，没几样东西，他们家都谈不上有菜牌，直接进店要么呢就是熏酱的那个柜和小菜你随便拼一下、
0: 嗯、
1: 或者是熏酱的东西你这个自己组合一下，有很多那个什么干豆腐啊或者是小菜的组合也就9.9块。然后呢另外就是剩下面和串了。
0: 对，
1: 串就两种，一个羊肉串一个牛肉串，
0: 还有个鸡翅。
1: 我以前更爱吃他家牛肉串、
0: 嗯、
1: 我这次去吃他们家羊肉串非常之好吃。
0: 因为我就真的觉得他们家那个调口不是长春传统烧烤调口、嗯、是那种比较偏西北一点的那种那个模式。
1: 因为羊肉我们要跟大家说他生活在哪儿和当地他吃的水草不同，所以他传达出来肉的味道是有不同的。
0: 嗯，
1: 他们家那羊肉串的油脂感非常清冽的感受，我特别喜欢。
0: 然后呢江海兰他们家是专业的兰州牛肉面，所以他那、
1: 嗯、也是师傅现场抻
0: 他的那一锅那个牛骨头熬的汤就已经足够独步武林了。
1: 他们家纯净水熬汤，然后纯净水和面、
0: 哦、
1: 然后呢像他们家这个当天从来都不卖隔夜的那个熏酱，晚上7点之后就打折了，7折销售。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人对于吃面来说，我日常啊对于我自己要是说没有什么想吃的话，我是会首选吃面的，而且首选我会吃这个兰州拉面。我个人因为特别爱喝那牛肉汤底，然后、
0: 啊、那个汤，
1: 对，
0: 我那天去那个江海兰，我专门要了两遍汤。
1: 嗯，
0: 先是第一遍我辣椒油放多了，我说那个稀释一下、嗯。后来我发现我再纯要一碗纯汤喝的感觉就可开心了。
1: 是这样、
0: 嗯，
1: 就是即便是夏天，你喝温热的东西会让你觉得从内而外散发着一种力量。就是一些专业的这个西北拉面馆

0: 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吃啊，就是就近，尤其就近的话、嗯、
1: 好的，那今天呢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给大家准备的60元狮子饼代金券呢，我们的口号还没说呢、嗯、
0: 是这样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口号就给大家来一个龙须面吧，
0: 行啊、嗯，龙须面，
1: 对，找到主持人蝈蝈、美食小强我们两个的抖音账号，在最新一条的视频下面评论留言、嗯、龙须面，我们对每人有
0: 一个抽选名额啊，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包括昨天我给大家留完言都没有人回复，就是你知道当你没有不及时回复的话，我们只能把名额撤销再去发给别人了，
1: 对
0: 哦，所以再次说一下啊，记得去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先找到之后关注，然后在最新发布的一条下面去评论龙须面，
1: 嗯，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2: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间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
1: 今天中午呢跟朋友约饭，我这个朋友我俩已经快能有2年时间没一起吃过饭了、嗯、就是感觉之前吃呢他还是一个刚刚结婚的新郎、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孩子爹了、嗯、然后那当然其实孩子已经不小了，就2年级了、嗯、跟我说吃饭可以，我带儿子，我说带吧，
0: 对，我来跟你说，今天也有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呦，他说蝈蝈你真的是知道吗，就是孩子放假了，其实很多孩子跟父母就是硬捆绑的、
1: 嗯
0: 没有办法，不是小尾巴，你不得不带着他，你也没有办法把他单独放在家里边，你要
1: 太小了，
0: 你如果把他放在家里面单独跟朋友出去吃饭，你会不担忧吗，会不
1: 惦记吗，那啥爹呀，那是
0: 是吧
1: 啊。然后呢我说那个正好今天我上桂林路，我说那你看附近吃点啥，他说啥都行、
0: 嗯、
1: 我说你选一个，我列了几个那个名单、嗯、包括什么这个茶餐厅啊，包括什么这个金川烤肉啊、
0: 嗯、
1: 然后卤肉饭啥的，他、
0: 嗯、
1: 说茶餐厅行不行，孩子没吃过，
0: 对，因为茶餐厅孩子还他的口味确实更适应一点，
1: 我说好嘞，丽、
0: 嗯、
1: 华茶餐厅安排、
0: 啊嗯、丽华茶餐厅改的新名叫啥了记不住，
1: 丽华
0: 就是很多事儿啊，就是啊，叫丽华盛茶餐厅。其实丽华茶餐厅吧，我之前了解过啊，它为什么叫丽华茶餐厅？因为本身这个经营者的妈妈就叫王丽华，
1: 嗯，嗯
0: 然后呢，以妈妈的名字而去命名的，就叫这个丽华茶餐厅、嗯。
1: 对，然后呢，这个现在改叫丽华盛，反、
0: 嗯、
1: 正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他们家就没问题了。
0: 是这样的。
1: 之后呢，这个别的不说啊，中午得回我紧赶慢赶往那儿跑，就剩最后一桌让我抢上了。
0: 对他们家中午人巨多，而且
1: 人巨多，而且门前我坐那之后差不多。5分钟、
0: 嗯、
1: 后面排了7桌，
0: 嗯，
1: 我说咱快吃吧，然后呢因为孩子没吃过，我说那我就按照我对于港剧或者港片大家可能看到的东西走了一圈、
0: 嗯、
1: 我觉得我点的还挺不错的、
0: 嗯、
1: 都是这个丽华他们家招牌东西，我跟大家说说点啥了，比如说、
0: 嗯、
1: 他们家的这个云吞 面啊云吞面整了一个、
0: 是车载面吗？
1: 是不是车载面？
0: 不是车载，
1: 就是那个
0: 线面、上汤鲜虾云吞面。
1: 对，上下鲜虾的面。然后呢，干炒牛河是一定要吃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叉烧饭。
0: 嗯。
1: 这都是大家无论是在这个周星驰的电影，还是在满汉全席店里面都见过的这个香港地区的特色。然后包括呢双皮奶，
0: 嗯，
1: 包括漏奶华。

0: 杨枝甘露，然后咖喱鱼蛋，然后之后到那儿发现他们家有新品了，我太喜欢的东西了，红曲金沙金虾肠，
1: 红曲金啊，红曲
0: 金
1: 虾肠粉啊，
0: 他们家新上的，
1: 特别的精彩，就是。如果说你到当这个吃专业的茶餐厅，这个一定会出现啊。
0: 对，
1: 它其实就是一款这个叉烧吧，但是呢，由于它的制作稍稍要比那个其他的就是只是蒸完了之后浇个汁儿的那个复杂一些，
0: 嗯，
1: 而且它的食材选用上也要更精致一点，因为它那里面的虾仁确实要选优质的。
0: 对，虾肉给塑形之后，然后裹成一层这个面粉，
1: 中间还要
0: 炸，
1: 对，
0: 炸完之后
1: 加一层酥的那个炸过的，就是很
0: 炸的酥皮儿，然后再去卷的那个金沙肠粉，然后这个再上桌。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上一次吃这个东西，大约还是在香格里拉或者是。在这个其他那种很大的这个星级酒店，
1: 嗯，
0: 所以这次能在这儿吃到，我觉得还是挺高兴的。
1: 嗯，
0: 好吃，就是包括他们家的这个柠檬茶呀，他们家这个丝袜奶茶，就是丽华盛茶餐厅真的现在是很好。
1: 对，嗯，就是其实我基本到桂林路吃东西的话，我会首选第一站就是他们家。
0: 但是我今天怎么没看到他那个酸辣粉？
1: 你要是想点的话没问题，它好像应该是不怎么在那个
0: 在菜单上
1: 体现，应该是啊，
0: 哦。然后还有就是我听隔壁桌点他们家煎虾饼，说卖没了，我说，
1: 嗯，
0: 啊，这下次去也可以尝尝。
1: 嗯，其实丽华盛这个才是茶餐厅，我觉得首先老板是因为自己个人有情怀，
0: 嗯，
1: 所以他做的很多的东西真的是以味道这个
0: 取胜的，
1: 对，取胜的。
0: 然后呢，出来之后呢，我说那个去趟那哪儿吧，去趟这个。点心局，
1: 嗯，
0: 点心局的这个存在呀，他们家门口有一个知名的店已经不做了。
1: 哦，
0: 我说就是那
1: 就是在隔壁的那个之前的一个烤肉店
0: 不
1: 做了，
0: 不、哦，点心局旁边那谁家不做，那个龙美丽园不做了
1: 啊？
0: 对，
1: 是隔壁是斜对面吧？
0: 就是同志街街面
1: 啊，哦，对，同志街街面那儿。
0: 对，然后呢，这个边上火炬大厦呢也全都在这，哦，在这个围挡，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点心局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和这个
1: 也是稳稳的，
0: 对，
1: 嗯，
0: 哎，它叫啥来的？
1: 就是叫点心局。
0: 它前面
1: 有
0: 一个前缀，
1: 前缀是吧？我去查查。
0: 对，他们家的这个紫米盒子和香芋盒子是长春我吃过最好吃的，包括他们家的虎皮卷儿，就是如果纯说
1: 料到啊，
0: 料到点心局，
1: 料到传统点心局。
0: 对，如果说虎皮卷儿这个项目，
1: 嗯，
0: 全长春好像无出任何品牌在他旁边能站住。
1: 对，
0: 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大约在2020、2021左的时候，
1: 嗯，
0: 全国流行过一段那个传统点心局。
1: 对，
0: 那时候包括什么虎头啊，包括什么这牌那牌的，
1: 嗯，
0: 就全国就是一窝蜂的来，结果呢，料到。跟着同步也开了，但是其他那些牌子全
1: 都
0: 没 了。
1: 对，
0: 然后这口传统点心局的味道只有料到留住了。
1: 嗯，料到他们家也是用的食材非常的棒。
0: 这个地儿在哪儿呢？在龙里胡同跟同志街交汇，往龙里胡同这边东行也就十米。
1: 其实我爱吃他们家芋泥的东西，
0: 我愿意吃他们家紫米的东西。
1: 紫米的也好吃啊，
0: 嗯，
1: 就是芋泥和紫米这两款。
0: 当然，这是两个主要的区分方向。
1: 嗯，
0: 然后里面。加啥玩意儿我特别爱吃呢，
1: 嗯，
0: 蛋黄肉松蛋黄肉松紫米虎皮卷，
1: 他们
0: 绝了。
1: 他们家那个成球状的那个肉
0: 泡
1: 芙，对，不是泡芙，也是外面是肉松，
0: 海
1: 苔的那个叫
0: 海苔小贝、嗯，
1: 我巨爱吃原味的和肉松的都好吃，
0: 嗯，然后呢
1: 而且不腻。
0: 这个吃完之后呢，这个给我的朋友和他这个大儿送走之后，我去了这个丁香。
1: 嗯，
0: 丁香西饼屋呢现在是给大家马上在7月9号，就是后天给大家呈现
1: 28周年庆。没错，
0: 然后这次周年庆呢，除了有他们家的这个注册88折的全场优惠活动之外，
1: 嗯，剩下还有很多
0: 储值
1: 的，哦，
0: 从500的、1000的、2000的到5000的，一共4个档位，
1: 嗯，
0: 每个东西拿的不，嗯，就是不一样。而且他们家这次的东西真的是限量版，我当时拍摄的时候，
1: 嗯，
0: 我去给大家那个分享这个他们，28周年庆的这个伴手礼嘛，
1: 嗯，
0: 他们家针对这次单出了一个饼干礼盒，
1: 嗯，
0: 那个礼盒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去见我另一个这个大侄儿，
1: 嗯，
0: 我想要一个他说哥不好意思，我们这都是按数来的，
1: 哦，
0: 这个你要不存卡吧，
1: 哦，
0: 我说行，我说等我用完我就马上存，然后包括他们做那个冰箱贴，
1: 嗯，
0: 以往的冰箱贴呢可能大家见过，就是四四方方那个小手掌那么大点，
1: 嗯，
0: 那个小东西往冰箱上一放，
1: 嗯，
0: 他们家冰箱贴感觉长得跟黑板擦似的，
1: 嗯，
0: 然后呢整个是一个云朵形状的绿底的内容，
1: 嗯，
0: 上面画了长春的几个关键点，
1: 嗯，
0: 整个这一大片都是这个冰箱贴冰箱上，
1: 嗯，
0: 之后在它上面，
1: 嗯，
0: 又有丁香。

0: 的旗下的七个店吧，
1: 嗯，
0: 各个店的小的可活动的这个贴、
1: 哦、
0: 贴在这个，我说这个好可爱，我想想要一个，说、
1: 嗯、
0: 对不起，按叔来的、
1: 丁香在这次28周年动作真的是很大的、
0: 嗯、
1: 而且我明天也会下午的时候去给大家去在视频端呈现，
0: 而且他又出了很多新品，
1: 对，很多新品啊，我觉得特别精彩，
0: 就真的是跟随丁香这样的一个专业。

0: 噱头产品，结果咬开之后，里面
1: 满满
0: 冬阴功条口的蟹柳馅儿占了满满的一大坨。
1: 这种类型的内容我是曾经吃过的，巨好吃。然后这也是丁香真的是紧跟着这个时代的步伐去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升级和转变。然后据说你拍了没有？他们家新上的那个双臂的那个打蛋的还是打这个面的
0: 后面机，
1: 对后面机啊，都是就是给自己设备在升级，给自己的产品也在做新的补充。尤其是新装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丁香，因为大家都是分布在长春各个区域嘛，但是桂林路店啊必须得专门的往那儿去才能够去看一下。它新装之后的感觉特别舒服啊，
0: 时尚然后舒适，而且动线设计你在里面走一圈就是各种美味东西就是触手可及，
1: 对，就是你哪一样都不想放下，就
0: 是
1: 看完了之后。
0: 但是有一个东西，他们家那个下线了，就是你最爱的，
1: 酸奶吗？
0: 对，
1: 对我知道，
0: 新秋酸奶没了，
1: 新秋酸奶没有了，但是没关系，因为
0: 他增加了别的酸奶，很多很好
1: 的
0: 那啥，
1: 对的，他们家酸奶没有差的，
0: 对，增加了好多新款，
1: 对。然后我是因为在金月店的时候这个去买就没有，然后很多精彩内容等大家一点点发现吧，尤其赶上他们家的28周年庆88折的力度就很大了，
0: 不要错过。好的，今天美食的大家呢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66元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今天的通关词是龙须面。
1: 去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边啊，先关注我们俩的抖音账号啊，一个呢是小强的账号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关注之后后请在我们俩的下边去评论龙须面三个字最新一条的作品下面评论就可以了。昨天已经获奖的朋友记得及时私信我们一下啊。
0: 好啦，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 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十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立案不用写，材料当场退，经开法院银行柜台化服务有多香。为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推动智慧法院建设与诉讼卷宗单套制改革，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诉讼服务中心立案窗口为突破口，重塑立案流程，在减轻群众诉累的同时，有效释放审判效能。经开法院打破传统纸质加电子双轨并行模式，将纸质材料管控前移至立案首道关口，确立电子卷宗为唯一归档载体标准。改革后，立案、送达、调解、庭审及归档全流程实现线上流转，纸质材料仅做现场扫描采集之用，实行只收不存，当场返还，从根源上减少纸张消耗与档案存储压力，大幅提升办案与归档效率。诉讼服务中心全面实行银行柜台式标准化操作，群众立案无需自行填写纸质诉状或操作智能终端，由窗口工作人员全程代办信息录入与数字化采集。窗口配备双屏交互设备，当事人仅需核对屏幕信息并完成电子签名、电子捺印即可，全程无需书写纸质文书。针对证据材料，窗口执行接收及扫描、扫描及退还闭环流程，工作人员现场高速扫描证据复印件并归入电子卷宗，随即将所有纸质材料交还当事人，同时提示其开庭时携带原件核对质证。此举既保障了电子卷宗的法律效力与完整性，又避免了群众往返调取材料的麻烦及纸质证据遗失损毁的风险。改革实施以来，经开法院实现了三大转变：一是群众立案流程极简，降低了各类群体尤其是老年人的办事门槛；二是纸质耗材减量90%以上，缓解了归档存储压力；三是审判流转全程提速，法官可一键调阅电子卷宗，实现电子市政与线上合议无缝衔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案件实质化解中。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深化单套制无纸化改革，优化窗口数字化服务，完善电子签名与归档配套机制，以数字化、集约化、便民化的司法服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0: 好，下午5点，欢迎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77啊。如果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此刻就可以拿起手机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呢，也可以添加诉帮律师的微信2463456啊。今天呢，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诉帮律师事务所资深主任律师啊，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11: 哎，下午好。
10: 我知道很多人呢，就是因为离开公司啊，这个觉得就结束了一份工作嘛，结束了一段工作经历啊。但是只有呢，真正在这个事儿里过人才知道，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尊严的博弈啊。被无故辞退啊，或者被恶意调岗啊，加班费也没给呀、啊，等等这些啊，有的时候呢，我选择就哎呀，那么地吧，顾全大局吧。但是其实呢，这个在对方的眼里可能是好欺负啊，所以啊，劳动纠纷，我们说啊， 争的从来不是那些钱，而是呢我们应得的公道，是我们作为劳动者的这个底线。所以呢不能让我们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如果说各位遇到劳动纠纷，不要慌也不要忍，把证据交给我们的素邦律师，把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啊。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撑腰，为我们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素邦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5。预约的话可以呢得到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发来的问题。在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跟我老公我俩是二婚，但是呢婚前呢他是有一套房子的，然后婚后呢我俩结婚之后呢这个套房子就把我的名字加上了，现在他的前妻回来说这个要分房子，要争这个争房子，说房子是他们婚内的共同财产。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已经加了我的名字了，到底算不算有用啊，傅律师？
11: 那这种情况呢，就看他那个在离婚的时候，他这个房子是什么分的，到底是不是这方的这个个人财产。如果他离婚了，他离婚的时间短，而且他未分那个对财产部分没处理，他是确实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肯定是他要的是有道理。如果是离婚了，如果这个房子就给了这个对方了，咱们这一方了，然后再结婚的时候加上这个名字，那他再来要的也是没有道理的，他也要不出。
10: 啊，
11: 就看他具体是哪种情况。
10: 哎，那你说傅律师，正常咱离婚会有那种就是离婚但是财产没分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是吗？
11: 会有，因为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他是有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就是有可能当事人急于离婚，就这个子女抚养啊，这一个问题和离婚问题达成了协议，对财产这块可能是还没有达成协议，他们双方有可能双方都认可是这个婚后再分得财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是有一方隐瞒了，或者一方被欺骗了，使得财产分配是那个不合理或者不合法，那么他就会产生婚后那个财产分割。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你有这个夫妻一方有共同财产，但是一方隐瞒了，那方又不知道，在离婚的时候不知道，那么离婚以后发现了有共同财产没有分割，那也可以要求分割。这是多种情况，但是基本一般情况下是在离婚的时候都处理的。但是不处理的情况也很多，确实有，
10: 就是也是存在的。所以
11: 存在，
10: 所以他这个事儿，就是傅律师就得看他们在他和他前妻在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处理干净了。如果是处理干净了，就是也已经财产分配完毕了，那么这个房子就应该是这个男人他的个人财产了，是吧？
11: 对，主要就看就这套房子在离婚的时候是否处理了，是否分割了。如果分割了，那对方要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确实是夫妻共同财产又没有分割，那么对方来主张权利，那你男方你只能处分你自己那一半，你不能处分女方那一半。
10: 那所以他这个对方来争房，就得这得怎么证明呢？就是他最终他得怎么做才行呢？
11: 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可以就被动，他不用主动啊。对方如果认为说你这个财产没有分割，你侵犯了我这个财产权，那对方就来起诉。然后呢，你就证明一下子，他就看对方的证据啊，证明一下到底是不是他们共有的，是不是没有分割的。如果都不是的话，那对方也胜诉不了。
10: 哦，明白了。那这位朋友啊，就是傅律师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也不用这个着急，不用慌，是怎么的？他既然来要这个钱，如果说这个房子啊确实分割利索了，因为你跟你现在你的爱人，你们两个这心里最有数的，是吧？那你俩要是有数，觉得说这个房子我们已经分割完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了，那你就让他起诉。他要是那法官到时候一查，法庭一查，他也赢不了。你就 傅律师刚才说那个，就被动等着就行了啊。如果说后续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啊，随时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咨询热线85671234。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来，我们开始接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2: 哎，律师你好。有这么回事，我得想咨询一下子。我老家是农村的，前几天，因为能有修道什么的，就我们家又祖坟，就老坟又迁，我回去回农村迁坟去了。迁坟遇到这么一个情况，我本家的就是一个姓的一个奶奶，快将近85、86岁，快90岁了，是无儿无女，是低保户，本身还有残疾，有残疾证，就是上个月吧。他那个低保卡就和那个残疾证被残疾人员去收拾，说收走了一个月，说什么审查呀、符合呀什么的。等把卡拿回来以后吧，发现上个月的就补助款5000块钱没有了。完，经过调查发现呢，是被残疾人那个偷偷给取走了。因为啥呢？这个取钱日期呢，正好是在卡在残疾时间。现在我们想起诉，起诉拿卡的人，还是送卡的人，还是整个残联呢？
10: 傅律师。
11: 他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是说这个确实能认定是被这个工作残联的工作人员给拿去了，然后把钱又取走了，你可以先到公安去报一下案，报一下这个财务丢失被这个工作人员给那个。偷走了这个，报一下，到公安那块查监察一下，看够不够刑事。如果够刑事，就按刑事处理；如果不够刑事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组织这些证据啊，然后到这个报名是要求他返还这个卡。这个卡如果要是他这个卡还在对方手里，还没给你拿回来，所以还有钱的情况下，你可以这个起诉的同时呢，就冻结一下卡里的钱，免得这个损失扩大，然后要求他返还这个侵占这个钱款。主要是看证据，看你的证据如果要是确实是他拿走，你可以两步走，也可以投诉，通过这个政府机关的投诉电话投诉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中这个行为不法行为，都能解决。
10: 那这位朋友，你看您这边，是否还有疑问？
12: 对，没什么疑问，听清楚了。
10: 好嘞，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再见。
12: 谢谢，再见。
10: 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1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家亲戚呢，就是托我呀帮他看他家孩子，放假了嘛，但是呢这个给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啊，这跑呢就摔伤了啊，胳膊挫骨折了，现在呢这个就反过来说怪我没看好，完了那个我这边啊，这个也跟他吵吵争执了，争执之后他现在就开始跟我撕破脸，说让我全额赔偿他医药费。我想问问这个我有责任吗？傅律师。
11: 这种情况首先要看你这个他这个愿你帮忙，你是否是主动的愿意的，如果你有愿意的话，然后再看这个孩子是多大的，他是不是那个需要监护的，如果是需要监护的小孩的话，你既然是你帮忙的同意看护了，那你就有监护好这个孩子的责任。如果说孩子就很大了，孩子自己就是已经有这个 就是像十几岁以上的了，自己都可以知道这个安全隐患上这些情况，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大的，主要看你这个孩子是多大，
10: 嗯，
11: 孩子到底是那个多大，然后你呢到底有没有这个责任，是不是在你的监护过程中，因为监护不力的情况下造成的，应该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10: 哦，是吧，就是跟孩子他的这个年龄段还是有挺大关系的。
11: 嗯，
10: 那这位朋友希望能够帮到你吧，然后如果后续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那我们看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分手之后啊，我这个男朋友一直保留着我们亲密的照片，然后经常威胁我说不跟我复合啊，然后我就把这照片发出去，我想问问这种算不算违法，能不能够这个报警处理。嗯
11: 嗯，就像这种情况，如果只是这种威胁性的这个恐吓呀，那你就可以通过报警公安来处理，公安可以对他进行那个行政处罚。如果他是确实给你发出去了，又造成一定的后果和影响，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一是通过报警，二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他赔偿。这个就看那个到底这个造没造成后果，然后他说完之后，他是否那个有这个行为。
10: 嗯，明白了，就是但是他威胁的这种情况，这种行为还是我们应该可以值得注意一下的哈。
11: 对，这个如果要是说他什么都供不上的情况下，那你自己也得注意，然后你也可以一下收集一下证据。
10: 嗯，对，
11: 如果证据好了，证据足够的情况下，就及时报警。
10: 嗯，对，先把证据保留好，然后呢，这个报警是没有问题的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啊，然后再继续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

0: 的钱什么时候还？
1: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2: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3: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0: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2: 你这不是骗人吗？
4: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0: 你怎么插队呀？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5: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到点儿了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张莹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啊，解答一些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晚上好啊，张莹律师。
1: 哎，天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问题直接打电话啊。咨询费啥都免了，哎，这个和志明律师给你出一些主意之后啊，相信对待整个事情的这个看法跟角度都会完全的不同。哎，张云律师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最近不是最近了，一直以来经常出现在节目里面，不管是大家发微信来的问题啊，还是打电话的问题，有一个什么经常存在呢？就是关于预付卡消费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办卡健身呐、办卡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后来。这个地方它黄了啊，卷不开跑人了，或者说是我、有点后悔了，或者怎么着，就是想要其实像健身卡呀什么的，有的它这个金额吧没那么大，其实还好，那也是钱呢，对吧？像一些美容机构啊，有的时候存着上万、几万元那种，
1: 几十万的，我最多的一个60多万。
0: 哎呦，那你看，
1: 这不是我啊，是我的案子，是我的案子。
0: 那个，那损失就比较巨大了嘛。
1: 嗯，对。
0: 就是关于这种。那么当然了，就是事情发生了，我们应该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咱们的律师，全方位的给大家讲过应该怎么办。但是呢，要防患于未然，就是我们在可能要去存卡，因为知道存卡便宜嘛。
1: 对。
0: 存卡最终受益可能是自己。但我们想要去存卡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一棒打死，大家都不要存卡，存卡不行，有危险。那这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如何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就是说，存卡我们怎么做能减少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1: 那就是我就以个人为例吧啊，就是我也办过卡。我先说我被坑的，我被坑的是刷车卡，就是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商场，大的商场和写字间楼下的一个刷车，然后他开始刷的特别好，就是服务比较好，刷的还挺干净的，他比那个市边上这个刷车还要更干净。然后就在那儿办了张卡，办了张卡吧，因为我去那个地方的频率没有那么高，比如说逛商场的频率可能低一点啊，或者是频率没有那么高，然后这个卡就没有花完，没有花完呢，这个店先黄了啊，就这个时候就是卡里剩的这个钱，其实能不能追能追，我也给这个商场打过电话，然后商场给我承诺的是，他这么承诺的，他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现在正在招商呢，如果新的这个商场的这个洗车位来了，我们会协商他啊是否你这能继续用，我们先给你做登记，但是这件事是这样的，就一定是你不找就拉倒了。后来这个地方又有没有新的这个，我去过几次发现就没有，可能不太好啊，就没有进来，等到再进来的时候是新的，但是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我再给商场打电话啊，那我得查一下你的记录，你当年的这个付款记录啊是什么什么啊，你这个我得有，就是他不说不行，但是他有一堆给你惹麻烦的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我工作比较忙，说实话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是我当事人的，我早弄死他了，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事儿，钱又不多，我又工作比较忙，我真的是懒着跟他掰扯，所以后来就这么地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这么地了。然后我想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是几个原因，我总结，第一，我过分信赖了，就是他的背书，我这好在还有商场，过分信赖了，我没有去查他这个停车位这个资质是多少，因为钱不多嘛。但是如果你预存很大的金额，尤其是美容院，你是不是要查一下他成立年限、他的注册资本、他的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那如果他是一个刚刚注册的，没有多少钱的，那你想想，他注册资本才3万块钱，这收你10万，你放心的给他吗？啊，这就是我们之前就说过的，以前节目说到的，我们需要查一下他的资信能力啊。第二个是呢，如果有这种
0: 资信能力，就是这个怎么查？就是咱们每个人都可以查得到吗？
1: 咱们先说他的注册资本和成立时间，其实很容易就查到，工商就有，而且工商支持我们，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公示的。那第一，我们可以去一个工商的这个网站，他们专门的这种网站去查，那个是最准的啊。但是好多人不太会查，那怎么办呢？现在有好多第三方平台也可以支持你去查，就是一些什么某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某查查的这样的啊一些平台软件。但是如果你 你实在不会，我还给你一个方式，就是你加我微信，你拍张照片，你说张律师，就因为我手里边我们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律师是有会员，律所有会员才能查得到的。
0: 哦哦哦哦，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所的好多律师他要是想查信息的时候他会直接上统一账号
0: 啊，
1: 然后
0: 这有点像那个朋友之间借会员看电影，是吧？
1: 差不多。然后我们这样的话，而且我们不单要查他的，就我们查的可能会更深入一些。我们不仅要查他的工商登记、他的注册资本，甚至我们有时候查他是否失脚，我们还要查他是否有涉诉。他以前他既往的这个
0: 涉诉，就是有没有人投诉过他，或者
1: 不是诉讼
0: 啊，
1: 就是有没有打过官司，他有没有说是因为以前履行的不好欠人钱了，他被打官司了，他有没有被列为失信和限制高消费？如果有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企业不太靠谱了，
0: 不稳的啊。
1: 哎，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维权方式就是留好信息，就是你支付的时候你怎么给的钱，然后对方收款是不是对公账户要正规的发票，这些东西你都要有。而且还像是这种大的这个商场里啊，或者是就是背后你要认为有资信这个比较信赖的，你也可以问一下，就是给这个公开平台上打电话，他们有客服，对吧？你说那这个是不是你们直营的呀，他这个靠不靠谱什么的，那你可以留下这样的录音录像，未来因为我这么说，如果标的额大几十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工商登记的查询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就交个几百块钱，那你打个电话，你留好了转账记录，未来就咱们这么说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为啥举刷车为例，刷车跑了我是不是平台还可以找，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有留这个东西，他后来朝我要，我就找着太麻烦了，我就没太去找他。实际上如果我留好了这个平台，我真是我要有这个劲头，我指定是能把这钱找回来，但是大多数时候说实话啊，就是钱很少的时候可能您就没有这劲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前两天我们也刚收到一个这个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很多人，而且那个案子我觉得可能够刑事，就是这个店门明显要黄了，然后这个老板就是老板缺德到什么程度啊，自己知道这店要黄了，然后开始促销，就是特别便宜的价格去就是发卡，然后让大家预存，你存的越多，哎，我挣的越多，好多人就会有这种心理。然后呢存完钱之后他跑了，他就是叫做临要倒闭了搂一笔啊，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够诈骗，因为他明知道不能履行了，他跟那个违约还不一样，而且特别多的人我们是可以抱团在一起的，就是你说我自己打官司费劲，我自己想去立案，想去找个律师，我觉得成本比较高，那大家一起抱团，我觉得也是一个维权的方式。为啥想就刚才听明老师说的时候，我为啥想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老板特别气人，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干不好了，对吧？他真黄了，我们说做生意这个咱们不能保证都挣钱。
0: 对对
1: 啊，他是不是说我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我真是想给但是我没有能力了，对吧？那这个我都觉得不可恨，可恨的就刚才我说的这种
0: 他蓄意的啊，
1: 哎，我知道自己这个店待不了多久，我划了一笔我就走，甚至他有可能干啥呢，他换了个地方又重新开了一个，还是这伙人，但这个太气人了。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事儿的话，我就真的是鼓励大家弄死他。
0: 周围生活当中，周围的朋朋友友遇到这种事儿太多了。因为我也遇到过，你看张恒律师也遇到过。我那什么理发店，朋友介绍说，哎呀，这家理发店，我一看确实剪得不错。存钱不多，所以你就会，哎呀，

0: 我第二，那你说男生点头半个月啊，三个礼拜哪不是的呗，我当时去变成烤鱼了。我说你这跨度挺大呀，所以这个就很蓄意。如果说你觉得你两周或者一周之内你就要转型的情况之下，那你还收人家的这个钱，
1: 那个情节严重的可以定诈骗，就是可以判刑的，不是仅退钱的。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种人，我真的是觉得啊，有这样的线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然后咱不有平台吗，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在，你看广播上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说是哪个店或者是哪一个，但平台上我们都甚至可以发起，对吧，人多了大家凑到一块儿，非得把这种人给他送进去，让他知道不诚信啊，让他知道我要做这个事儿的后果，我觉得也是个好事。
0: 我个人认为事实成立的话广播也是完全允许的啊，就是就是聊这些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很忙，哎呀我也不能说强求道德绑架每一个人说啊你怎么能不维权呢，这不成立啊。那如果说咱就真的没啥事儿，来吧，生活中没啥事儿的较较真儿也是为怎么说铲除一害嘛，是不是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法律问题啊，想要咨询说，或者说这个事儿怎么的能够咱花最小的这个时间成本呢，资金成本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都可以来咨询素邦律师事务所啊，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或者呢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拨打85815688 85815699啊，直接咱们面对面的这么聊天的情况会说明的更清楚啊。然后张莹律师正好今天就在直播间里，如果说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电话85815688 85815699。另外呢，如果说生活中关于谁借钱呢，管你借钱呢，或者怎么的，这个借条关于怎么写，可不是大家想的说哎呀我管你借点钱我就写一借条哪天还，不是的。其实真正的借条的模板你如果拿到了看完之后你就说哦，会恍然大悟，原来借条应该这么写。想获得这种借条的模板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合同的模板，也可以在微信里向律师事务所，向我们的素邦进行免费的索要啊。2463456 2463456，来接电话。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遇到啥事儿了？
2: 我家楼下吧，那个商铺开了一家烧烤店，晚上营业到就后半夜到两三点，完了油烟吧还都飘，有时候都飘到屋子里头去了，把窗户都没法开，完噪音呢还特别的大。我就找那个店主协商，完了也不行，协商不了，找物业呢投诉呢也没有用，完环保部门来了查呢，也就说啥让他整改也没有啥效果啊。完我先咨询一下咱律师，我能不能起诉他？
0: 你这个早咨询就对了，因为现在冬天呢开窗次数少，你要等夏天的时候你且等遭罪去吧。
2: 啊，对，
1: 不光是说遭罪的问题，因为这个天明老师知道我最近在减肥，我就在想如果要是我家楼下有这么家店馋死我呀一天。
0: 是
1: 就很烦人。我们先说啊，第一常规打法，就是常规打法是能不能起诉他，可以的。但是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粉尘污染啊，就是他这个有烟粉尘污染可能很难举证，就是您没有办法，因为他那玩意儿乱挑，那味道你能闻着，就是那个粉尘污染能不能测，能测你都不好测，对吧？那这个不太好固定证据。那唯一好固定证据的是噪音，噪音污染的时候是可以测的，您可以先自己拿手机下个软件测一测，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委托一些专业的机构啊，在法院立案的时候去测，对吧？但是这个就咱说噪音好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这个店还好办，因为啥？因为它天天他开业，他只要营业他不可控，那些来的顾客这个老板就控制不了，所以他的一个常态是好固定的。我们有那个楼下邻居偶尔唱歌的，你一测他就不唱了，
0: 那你逮不着他、
1: 你逮不着他的那个更难。但是你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可以的，这叫常规打法，测出来确实符合这个噪音的这个情况了啊，要求起诉他停止，这属于侵权，停止侵权的，排除妨害的，赔偿损失的，这个诉没问题，就法条也是这么确定的。但是相对来讲，张律师呢给你建议，就是你刚才不说你去了环保吗，对吧，住建环保的你不都去过了吗，这些相关部门，但是没啥效果，没啥效果我告诉你是因为你投诉可能投诉错了，你的方式方法可能错了，否则的话应该有效果。就因为我们之前也跟我们的听众分享过，就我们的那个案子它不是噪音污染，就我之前说光污染。

0: 就是那个牌匾的问题，因为这个都没有标准，现在目前为止咱们国家都没有强硬标准，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得用其他的办法让它老实一点。说白了，一般情况下楼下是不是商业住宅，是不是商业用途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说不是的话你本身就不对，然后你给你这种非商业用途就是能够很吵，是噪音，二是它的烟道啊，它的牌匾呢，就是它消防啊，它就一点毛病都没有吗？能管它的部门太多了。我呢并不想，咱们说啊，都不容易，老百姓都不容易，做点生意也挺不容易的。再加上像有些人吧，他好这口，对吧？那你说附近跟前要有这么家店吃的，还挺方便的。那我觉得是个好事儿。但是你排烟，比如说你味儿，你就不能照我们家，你自己做无烟处理，多花点钱，不是处理不了
1: 啊？对，因为我看到过有那种炉子，哎，
0: 没问题，
1: 你看这过滤掉了，没有烟的。
0: 对，他想挣钱，他得先拿出挣钱的家伙事儿来，对吧？你得有那个本事。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是可以的，而且投诉是好使的，你不好使说明你不会，明白了吧？哎，就是你有决心，我有的是办法，你稍后可以来联系我们，我有的是办法。然后还有就是噪音的，我该怎么赔，实际目的就是一件事儿，我们解决问题，我们真正能跟他沟通，能把这问题解决了，用什么方法都行，起诉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像您这个事儿啊，起诉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不是唯一的方式起诉还真不是，好吧。
1: 嗯，好了啊，那这位朋友就是后续就是怎么去投诉啊，你投诉啥可以加微信2463456，然后问一问，然后标明一下是100.1听众，速帮这边的后台人员呢会告诉你一些方法啊。
2: 嗯，那行。
1: 嗯，好嘞。嗯，再见。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两部热线全线开通，85815688、85815699。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车险算价不求人，登录平安好车主购买车险，险种自由组合，价格优惠，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更有洗车加油等服务，优惠享不停，快来登录体验吧，详情咨询4008-60。
6: 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新开幕的长白山温泉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网接受预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向大家敞开。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或咨询的话，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因为平日里那我们如果往这个律师事务所跑啊，约律师啊，说的非常直白的话，就是那有成本的啊，有成本。但是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与速帮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来为大家带来线上的免费法律讲解啊，不管啥问题，详详细细的记录好之后，哎，打电话问律师，律师会给你进行详细讲解的。今天呢是张毅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电话，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嗯，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现在吧，就跟我前夫就离婚都好几年了。完，就离婚的时候吧，我们俩也约定了，就婚内的就是有一套共同的房子就归我了。完，当时呢，我也给他补20万块钱，就是那个补偿款。
0: 嗯。
7: 结果吧，就我把钱就转给他之后吧，我就说的那个，你有时间的话，咱俩把这个房子过户去，他就一直拖我，就不配合办理，就过户程序，就是那个过户。
0: 嗯，
7: 完现在呢，还说当时候就是约定不算数了，要重新就是分房。
0: 嗯，
7: 那你说我就想一下子呢，那你说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得咋办好呢？
0: 听懂了，幸亏他说要重新分房，我寻思他离婚不算数，还想重新跟你过呢，那不更麻烦吗？就哪那么容易？你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明白我这意思吗？我问一下，你们当年是协议的还是法院判的？
7: 我俩当年是协议的。

0: 协议的啊。我为啥问呢？我告诉你两个区别。如果是法院判的，你只要拿着你给他的这个转账，就是法院判决上写了你要给他二十万，他配合你过户房子，你只要拿着你给他的这个转账直接申请执行就可以了，明白吗？就是法院确定你确实这二十万转给他了，能看到，然后申请执行，下一个执行文书这边给房产局打听，房产局这边下一个协执函，房子就过户了，不需要他男方配合，明白吗？判决就这么好，因为他有羁绊力。但是如果你们当年是协议的，那你这个协议你拿到房产局去，房产局说不行，你还得他本人来配合，对吧？那你怎么办？你现在起诉要求他履行这个协议，你还得再额外走一道，他不配合的时候你再走一道
1: 啊。张云律师稍微慢点，我这边有点跟不上了，我怕我们听众朋友跟不上这输出内容有点多，有点多
0: 啊，没那么复杂，就是我们说房屋过户如果是判决，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因为那个是有一个官方第三方，我们的法院是有强制执行力，有羁绊力的，他给你确定的，您拿着这个直接去房产局，不需要对方配合了。但是他这里边有个啥呢？因为有一个给钱，房产局说虽然是判决的，但是你给没给二十万，万一没给，我给你过完了，人家不来还得找我吗？所以他要找执行阶段，他要提供说我给了二十万的这个证据，然后我们执行下个函就不需要男方配合就能过户，因为法院这个有羁绊力，明白了吧？申请强制执行，如果不是判决的，民政局的那个房产局现在过户的时候是要求男方配合的，要求对方来配合的，对方不来怎么办呢？您拿着您的离婚协议，那玩意儿是有效的，您去法院起诉要求他履行，法院会判他来履行，判完了之后就是你不是已经你的起诉就是我已经履行完我的离婚协议了，像合同似的，对吧？我把我的合同已经履行完了，现在是你违约了，你要继续履行，哎，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明白吧？但只是说稍在写诉状的时候稍微有所调整，但我这么说你更容易理解。然后法院就判对他应该配合你，然后你就拿这个判决直接上房产局过户去，不用他配合了，明白吧？
2: 哦，
0: 哎，
2: 那我觉得，
0: 哎，走这个程序啊，
1: 好，
2: 我再跟他沟通一下，不管咋地，还有孩子，他要真是不行的话，那我就起诉了，是不是啊？
1: 对，先沟通，先沟通，就是能协商解决的事儿，咱们尽量协商解决，是吧？
0: 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把这个节目，哎，我们能不能去录下来，对吧？你把这个给他，你说张律师已经告诉我了，你能不能别咱俩在法院见面，对吧？有孩子不好看，但是你别逼我，你要是逼我的话，那咱就法院见，对吧？你要不嫌难受，那你也别怪我，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先礼后兵可以的啊。
1: 这么的，听众朋友，哎，这位女士，你上吉林广播网，然后今天这期节目你可以下载下来，然后截取一下，你给他听听。啊，你给他听听，然后我觉得这更具备说服力，哎。
2: 妈，那太好了，那行
1: 是吧？
2: 那我就把这个，我就下载咱那个，就是吉林什么网啊？
1: 吉林广播网啊，你就搜咱节目能搜到，或者说你想让我们回头出具一些这个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啊什么的，你要想后续问，哎，唠没唠成，或者说不知道咋唠，你可以添加我们苏邦的微信啊，我们可以教教你啊，2463456，
2: 行，
0: 哎妈，
2: 太好了，主持人，我真不知道咋办呢。
1: 对，
2: 啊，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0: 是，你这不复杂啊。
1: 好嘞，再见啊。
2: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再见。
1: 哎，再见啊。咱听众朋友都很客气啊，有的时候打电话还着急，哎呦，我就怕打扰啊，或者什么的。有一次啊，我也当过一次听众朋友。那天呢是怎么着？我下班路上，前一段时间我把我这个一辆老车卖掉了，然后卖的呢，这个大致什么事？我给其实准确说是卖给了朋友啊，然后他直接就把钱转给我了，然后但还没涉及到过户的事呢，他就单独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就是说那个从哪号哪号几点开始啊，这个车的。
0: 所有权已经转移了，
1: 对，这个责任啊，这个车的责任就是我的了，怎么怎么地。然后后来我想说还没过户呢，因为他可能也要卖给别人什么的啊，没过户呢，我想想我是做法律节目，这个好像有点不严谨。然后呢正好我是想到这事，我开车正在回家，听那个有台交通广播贾律师正在加问
0: 啊，我们走贾律师
1: 啊。我说他上节目我也不能给他发微信，他也没法跟我说这张云律师晚上减肥呢，这时候打电话万一他找我吃饭，我说来吧，我直接我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估计他都可能会听出我声音或者怎么的，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

0: 问我，作为从听众的角度上去打，我真有这个心态说，哎呦，我快点说，我赶紧说，我别耽误别人时间。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我们做客到直播间里的时候，面对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哈，打来电话的问题，我都会感同身受，就是没有重要的事儿，或者说没有哎觉得自己好像掌控不了的事儿，谁给电台打电话干嘛呀，是吧？
1: 可能吧，因为从天明老师他是从他的角度，但我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得很快，实际上是因为什么？节目有限，我们想尽量的多帮别人，我们不希望说是这个一件事儿哈，可能占用很多时间，那我们可能后边的电话就进不来。再加上可能每个性格也不一样，我是一个就是说话速度特别快的人，
0: 特别快，
1: 特别着急，
0: 特别特别快，
1: 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您说，就我听课件儿，我们学习听课件儿，我都要背速，因为我感觉它太慢然后包括我们来咨询，实际上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当事人这个事儿，就实际上他说几句，他说一点，我就已经知道他是啥事儿了，因为经历太多了但是为了尊重他，还是让他说完就是会这样。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说的那些都是废话，都没有用，尤其是开庭你更不要浪费法官的时间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习惯，但我现在也在调整，因为我能理解的是啥呢，我们不仅仅是做一个冰冷的法律输出，我们是在帮他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且尤其是咱们的广播，我要是在律所，我是解决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是在广播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车辆过户的事儿，那太多了。就是我可能就做广播时间长了，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会有人来问，但是因为我们这样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但是不同的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现在心态就是我们做广播的时候啊，那我听到了，那我这可能有用，哎，这件事跟我一样，我就听到了，那没有就跟你没关系，你可能现在没遇到，你听到了你也学到了，然后你身边人听到了，你还可以去告诉他，
0: 对对对
1: 啊，就是你甚至是有些时候什么办，我都不要求你们，就是你们别当老师，你们千万别去告诉，因为我怕你告诉错了，法律我常说差一点儿他会差很多但是你有啥心态，你说哦，这是个法律问题，这个事儿我应该找个专业的人问问，我能少吃亏，您哪怕有这样的念头，您未来就会少吃很多亏少上很多当，少损失很多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意义。所以说可能这件事儿上对我来讲已经烂熟于胸了，就这哎这太简单的事儿了，但是我还是愿意一遍一遍的去说，甚至是可能今天我又遇到这事儿，明天这个案子因为我们每天在办案子，明天这个案子哪儿又新出了一个可能的枝节那我们都会把它，第一我们在律所工作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这类案件当中的案件库里，我们做培训的时候，律师你要想到有可能哪些问题，同时我们就比如说合同模板，就是一个房屋租赁合同，那他遇到哪些问题，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加在我们的模板里，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但是在广播里我们也是一样的，反复的强调是希望啥，希望可能这波没听到的听众突然间听到了，说不上哪个就能帮到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就是我们做公益的节目，其实那就不是说我单纯的一对一的就把你这问题解决了，就刚才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像是一个专业的法律人最起码他有专业法律人的素质，就是他可能没有法院法语，就我们说的叫所有权转移我们但是你说的是啥，你说这是责任，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车辆不过户只要你能证明这个车你交给他了即便没过户责任就应该是归他的我们在法律上这叫所有权占有的转移就是
0: 占有的
1: 对就是你这个所有权，他车因为车是动产所这个占有的转移，所有权就转移了我们的这个车的这个户籍它只是一个公示，它并不影响这车是谁的这个区分看起来无所谓，咱们常买车二手车好多人看起来无所谓，别出事儿。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有大事儿的。
0: 对，因为这就是听节目或者做节目会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带来一些正向引领。什么那天就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自己的车借给朋友了然后结果出事儿了然后这最由他的责任。
1: 对啊我们像说的出大事儿的，像车辆的这个事故，我不希望都不希望，但是张律师真的见了很多，甚至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都见过很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的最大的交通事故可能一个事故赔偿就几百上千万，好多时候张律师有那么夸张吗？有，真的多车连撞的多个伤者的，而且最赔偿最多的不是撞死的，是撞成植物人的护理依赖医疗依赖就这个状态下，而且他对家属的这个影响等等，那这个就会差很多。所以我们不希望这种

0: 事发生，但是我们谁也不能避免。那我们能做到是什么？我们能做到的是，我们第一加点小心，第二是我们在法律范围内我多留个心眼儿，未来真的是遇到事儿了，或者你亲朋好友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初心吧。
1: 嗯，张院主任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大家嘴别懒啊，勤问问，遇到事儿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拨打电话，我们正赶上节目直播呢，就打85815688或者85815699啊。
0: 哎，我正好今天查一下，我今天临来之前接了一个案子，就在律所，然后他当时是做了一个工伤，他是一个工伤的认定，然后他做了劳动能力的认定，然后我看到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就这个当事人，而且他们单位是很负责的单位，单位给他做的，就是不像有些单位是不给人工伤的嘛，他们单位给他做了工伤，而且单位有律师，他们单位的律师就帮他去做了，然后他就认为说这个已经都很不错了，他自己感觉很好了，然后他在正好处理这个工伤的时候，又因为他是一个交通事故和工伤竞合的问题，他处理工伤的时候，他那边交通事故也开始有案子了，然后他就来了，然后他把所有材料给我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我觉得他的伤残评低了，他的伤残评了个二级伤残，他认为，他说我们的律师也是很专业的，我们也就做完了，他说，我说你看一下你15天你到没到，如果没到的话，我建议你做一次复核，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伤得特别重，高位截瘫。胸以下就没有知觉，双下肢是全部瘫痪，肌力是零，双上肢的肌力，他跟我描述，因为他的脊柱损伤了之后，他是一个渐行性病变，他会越来越严重啊，就是刚创的时候，他刚入院的时候，他的双上肢的肌力能达到4级，四级是什么概念呢？正常人的肌力是5级，正常人咱们最低是0，对吧？1、2、3、4、5，正常人是5级。他当时病历上写的双上肢肌力是4级，但实际上他跟我说，他说他现在因为脊柱神经的问题，他一只手已经都拿不起筷子了，就是他的手已经就没不好使了。但是他在做工伤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人瘫痪，他拿的是病历去做的，按照他双上肢肌力4级，他就是2级伤残，但是我认为他够1级伤残，就这1级伤残是差不少钱的。因为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我说双上肢，尤其是他这个他不光是胸椎，他颈椎还有问题，我说你这个怎么恢复这么好呢？你这个真的是万幸哈。因为我告诉你，上肢有劲儿和没劲儿它区别在哪儿？我如果说他上肢有劲儿，他是不是能支撑身体，他能干很多事儿，但他如果上肢连筷子都拿不走了，那他需要照顾的就又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些东西是需要你有一个大量的经验的律师去给你盯这个事儿的。就是他自己还说，他说我有，我说我承认你有，但是咱们也不说是这个我们不评价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律师可能是啥呢？可能是企业的律师法律顾问，他可能做合同非常专业，他可能说是打个这个我们买卖合同这可能非常专业，但他不一定常做人身损害，他不一定常处理工伤，因为他们单位也不可能单位每天成天总创出高位截瘫来，但是因为我们专业做这个，我们有专门的劳动工伤组，我们一年几百个工伤的案件，
1: 就有这个科室、啊、
0: 对，我们有这个科室，我们是专科大夫，所以那我可能看的就比他们多一点。这就是我一直说我们的律师，我要求你一专多能也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多看，因为你多看的这一眼是当事人现实的钱，就这么简单。
1: 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有问题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继续接电话。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啥事了，请讲。
2: 就我们家孩子之后大学毕业了嘛，然后他找工作，然后就碰到一家公司，说交那个10000块钱的这什么岗前培训费。培训完了呢，说直接就给签正式合同。结果这孩子交钱了吧，只上了几天课，公司呢就说这个考试不合格，以这为理由就不让入职了。然后这钱呢一分也不给退。我就感觉这不就是那个骗那个培训费的嘛。就是想跟那个律师就问问，就是这个钱我还能不能要回来了。
0: 听懂了，看你的证据啊。我是觉得你感觉的应该是对的，我们之前处理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做的很尖，他们做的尖到啥程度呢？他们 们吧，在入职的时候，他没有明确的书面的这个规定，说你必须在那儿交多少多少费用，而且收费的跟这个入职单位它是两个单位，它都不是一个单位，明白吗？然后他就是说，哎呀，就像说，哎呀，如果你怎么怎么样，

0: 假如就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是一个钻石王老五，我特别有钱，然后我想娶媳妇儿，然后我相亲，我说哎呀，如果你要是能瘦20斤，我就娶你。然后这边旁边就是美容，就是减肥机构，包瘦20斤，明白吧？他们是这样的套路，实际内部是一家，但是他是两个，大多数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现在很。已经就开始就是很隐蔽了。我为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处理过。但如果你一个人，你证据不好，你就告不赢，你这钱你就要不回来。但是如果因为他这样，他就设计这个整俩机构、整俩公司，他不可能就骗你一个人，他骗你一个人他都不够本钱，明白吧？那就会有很多人可能都够诈骗了。啊，这个钱就能要回来，明白了吗？所以看你的证据和取证。你稍后这样，你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咱不在这个广播上说是哪家了，因为我只听你一方说，人家是不是？万一不是呢？万一冤枉人家呢？对吧？那你到时候联系我，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取证。你先，你手里现在证据有多少？我告诉你怎么取证，取完证之后怎么去维权？我觉得这钱能要回来啊。
1: 那女士啊，微信2463456啊，后续的事情可以微信教你怎么办啊。
2: 行，那我加一下。
1: 哎，好嘞，哎，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到我了吗？
1: 哎，对，是您啊，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哎，你好，张律师，是这样啊，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啊，就在咱们唐山北湖区。
0: 嗯。
3: 这个培训机构呢叫鸿儒。
1: 嗯，不提名，
0: 咱不提名，先不提名，好不好？
3: 啊、
0: 您说、某培训机构。
3: 这个机构呢，就是他那个就是收了很多很多家长那个费用嘛。
0: 嗯。
3: 然后之后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他，就是他整个是四个门市，我们是其中占了他一个门市的一楼。
0: 嗯。
3: 我们相当于把这个一楼的房租呢交给他了。
0: 嗯。
3: 然后对，然后那个他收了我们一年多的房租之后，然后连带着他收费收的这些家长的这个费用，连我们的房租他就一起跑路了，全跑了啊。然后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人，然后那个最终呢，我们发现他不是这个房东，他是一个二房东。
0: 嗯。
3: 然后大房东突然出现了，然后就是说造成了这种我们这种损失。
0: 嗯。
3: 对，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追溯他？
0: 听懂了，你和他们还不一样，人家那个吧都是一个服务合同，你是房屋租赁合同。而且我说句实话啊，这我说话可能狠一点啊，就是你等他跑了你才发现他不是房东，就说明你租房子是有问题的。咱租房子的时候你没看看他房产证吗？你去租房子你不看一下人家的房产证吗？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对你来讲，不是说你怎么说呢，我不是不咱这么说吧啊，就这个事儿上不是说你没有道理，只是你相对来讲难。我先说举例子，就是这种二房东跑了的好几个好多个，如果你能有合理的证据证明你足以相信这个二房东是经房主授权的，比如说房主给他了授权委托书，他有房主的这个房产证等等啊，有一套手续，那这个时候哪怕中间的二房东跑了，房主也撵不了你，因为你表现代理，明白吗？但是你自己不看，人家房主是能撵你的。这里边就是一定中间人跑了，你两头一定是有一头有损失。如果你占理，就是房主损失，他去找中间人。现在是你不占理，房主是不损失的，你要找中间人。
3: 我现在不是说跟真正的房主之间有矛盾，因为
0: 我知道你，咱也知道
3: 房主之间已经解决了啊，已经解决问题了，
0: 告他吧。
3: 但是在实际上跟这个人。
0: 嗯，
3: 他毕竟我们损失了一年多的房租，十几万块钱嘛。
0: 那你告他呀，你只能告他，你现在找不着他。
3: 我们是以什么
0: 合同啊？房屋租赁合同啊。房屋租赁合同，他作为二房主的话讲，我现在先不认定他诈骗，我们先不马上认定他诈骗啊。他这个他跟原房主当中的合同到期是什么时候？他们是咋解除的？我们先不马上认为是诈骗，那我们如果能找到他的话，你起诉啊，这个事儿咱也能赢。但是我说为啥不马上申请诈骗呢？因为诈骗去抓他吧，如果他进去了，他现在已经进去了，那你就报警，因为你诉他也不太好诉了。就是他可能他根本就这个，他跟原房主之间合同早就到期了，然后他骗你，他说我又租了，对吧？这钱就跟那些培训机构是一样的。但如果不是，对吧？他只是半道走了，他中间就是临时起意卷你的，那就不叫诈骗，那个叫违约。违约你起诉。他有钱你起诉他，如果这个能够起诉尽量走起诉，因为我们目的是为了要钱，对吧？你找不到他的话呢，你看一下这些人能不能找到他。而且还有一点，他名下假如他不是劣势信息高，先查了一下他不是个老赖，他名下有房有车的话，那你就不用跟他们大伙儿凑了，明白？你先诉他，谁先下手是钱，谁先下手是谁的。
1: 嗯，

0: 对吧？你这十多万，人家可能三千五千人家不告了，你这十多万咱先要回来，咱也先拿钱。如果他要是进去了，咱得跟着亲打听打听。如果他要是进去了，那很有可能也够诈骗，那就加他刑期，反正不能让他占便宜。
1: 现在目前我了解情况，他是没进去，然后警方这边也没有人去找。
0: 那人家是为啥？因为刚才咱们说培训机构可能一家没多少钱，他不一定有你这么认真，对吧？但你这十多万我觉得值得一找，那咱就抓紧时间起诉他，先按民事起诉，因为你刑事不好立案，民事很好立案，你俩不有合同，你还要给他转账吗？那这多好的证据了，证据链已经很完善了，民事起诉立案告他啊。
1: 那我后边经过，就是说我需要做哪些准备，能把它变成这个形式呢？就是诈骗。
0: 他要是还你钱，咱尽量别走形式，明白吗？他要是说把这钱退给你了，咱尽量就不走形式了。啊，因为它不是个刑事案件，如不是你做哪些准备，是最后我们民事上审查办道，说是他那个合同他已经都到期了，他根本就是没想履行这个合同，他就是为了以占有你这钱为目的，人法院就不审了，法院直接给你转刑事了，比你自己上派出所报案容易多了。
1: 明白。
0: 哎，好吧。
1: 好，那个当时那个随后，因为我们肯定是想走起诉嘛，然后也需要后边这些律师的支持，然后怎么能联系到你？
2: 加微信，
0: 对，加我们微信啊，
2: 24634563456，24634563456啊，电话，
1: 哎、好嘞，
2: 全天咨询电话是85671234啊。
0: 对，然后您备注你说我是百里挑一的听众，我们工作人员就知道咱俩连过线了啊。
2: 好
1: 嘞，
2: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

0: 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带给大家的主题是青年教师的成长之路。在这样一个主题下，那我们呢自然是邀请到了很多的青年教师，还有我们资深的校长以及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友辉老师，共同完成今天的话题。我非常荣幸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林慧，他呢是正高三级教师，吉林省国培计划培训专家，吉林省国培计划培训项目评审及绩效评估专家，吉林省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专家组成员，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教育学院培训专家库外聘专家，吉林省高师中心等多所高校教师培训指导专家，是鹤行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吉林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吉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级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全国幸福教育指导专家。欢迎林慧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王浩副校长，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德育副校长，从教13年，先后被评为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优秀团干部、长春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长春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吉林省模型运动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及长春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欢迎王浩副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颖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1班的班主任、数学教师，从教34年，曾2次获得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和南关区师德先进个人，论文《如何做一名快乐的班主任》曾在省级刊物发表，也曾多次在省市级科研课题中获1、2等奖。欢迎张颖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赵燕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3年3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从教14年，曾获得优秀班主任、南关区微课大赛2等奖。欢迎赵燕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赵燕老师呢，刚才的张颖老师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约会班主任了。那除此之外呢，林慧校长曾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有关读书的指导。王浩副校长还有赵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王新刚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科技辅导员，从事科技工作9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指导教师， RBNRC 世界机器人大赛教练。欢迎王新刚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王涵老师，是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2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从教3年啊，是一位90后的优秀教师。欢迎您，王涵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友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友辉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的嘉宾阵容看来是非常的强大，那么我们共同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叫做青年教师成长之路。邀请到了来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带领的团队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首先呢，我们请林慧校长介绍一下这个咱们鹤行兰溪学校，从学校的这个师资培养、课程建设、办学特色几个方面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林慧校长您请。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特别的荣幸哈，能和我的班主任团队一起走进了吉林资讯 FM100.1 约会班主任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一所藏在花园里的学校，它的故事、它的温度，还有它给孩子们的成长惊喜。它坐落在伊通河畔，隶属于南关区，是一所9年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这所学校

有个特别的优势，就是由鹤行教育集团托管，科学的管理模式既接住了鹤行教育的先进理念，又留住了南关教育的美好传承，伊通河畔的好景致让自然风景和校园教育悄悄融在了一起，孩子在这儿成长，每天都能伴着绿意，带着温度。我们常说校园即课堂，自然即教材，兰溪就是这样，被绿意裹着的校园不只是孩子学知识的地方，更是他们追着蝴蝶跑观察树叶发芽的乐园，这就是花园学校的真正模样，也把鹤行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办学理念藏在了每一片树叶每一块草坪里。可能有朋友好奇呀、说儿童友好自然化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它特别的实在，儿童友好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尊重他们爱提问的天性，满足他们想探索的需求，让校园里到处都是关爱的样子。自然化育呢，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包括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让教育像春天发芽一样，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这两个理念凑在一起呀、就是把学校的育人生态变得特别健康、有活力。现在也正是以鹤行教育集团为基地，被更多的人认可。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公办校，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教育的初心，一边靠着鹤行教育集团的优质资源，把公办校的责任担当和集团化办学的优势绑在了一起，既守住了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让每个孩子不管出身如何都能享受到公平又优质的教育，借着我们集团优势的成熟的这样的课程体系，给学校发展加了把劲儿，让儿童友好和自然化育啊，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孩子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真实体验。那和大家聊完了学校的理念，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引擎，也就是我们师资队伍的培养。咱们都知道，一所学校好不好，归根结底看老师，而老师队伍能不能一直有活力，关键在梯队的建设。在鹤行做有温度的教育这个理念的指引下，我们没想着只靠一两个名师去来撑场面，而是要建设一支老中青衔接、传帮带有序的队伍，让每一位老师，不管是教龄长短，都能在成长的路上不迷茫，有人帮，能进步。我们总结了三层培养双向赋能的办法。第一层呢是骨干引领层，都是实打实的教育老兵，有我们鹤行教育集团直接派来的资深名师，也有原学校教龄十年以上的各学科的带头人。一会儿要和大家交流的张颖老师就属于这一层。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啊，我们有三个保安跟我讲张颖老师的故事。他教一年级的时候，班级有个学生不小心拉了裤子，他没有半点的嫌弃，赶紧帮孩子洗身子、洗衣服，还轻声细语的去安慰他，收拾妥当了才给家长打电话送来衣服。这就是咱们的骨干教师，不仅因材施教，更是以爱育人。除此之外啊，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传帮带，通过师徒结对、学科教研，把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育人的技巧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们年轻的老师，就像给我们的年轻老师搭了一个梯子一样。第二层呢是中间成长层，涵盖我们教龄三到十年的老师，他们可是我们学校教学的主力军。为了让这部分老师更快地成长，我们专门搭建了成长进阶通道，一方面借着鹤行集团 K12 贯通课程的资源，组织他们跨学段教研，比如小学了老师去初中听课，搞清楚初中知识的衔接重点，教小学的时候就能提前的进行铺垫，而初中的老师呢也会去小学的课堂，这样初中教学
就能更贴合孩子们的基础，让九年义务教育的衔接少点断层，多点顺畅。另一方面，我们还经常的组织集团的集备、集团的联考、集团的联赛，让老师在交流里学经验，在竞争里呢去磨本领。越来越多的老师成了区域内的教学骨干，就像咱们的赵燕老师，每天带领学生唱国歌，就特别有感染力。第三层呢是青年储备层，针对的是教龄三年以内的新教师，我们给他们量身定制了一加一加 N 的培养模式。具体来说啊，就是每个新老师都有一名集团资深的名师当导师，专门教他们怎么备课、怎么上课、怎么跟孩子去沟通，还有一名校级领导当他们的成长顾问，不光关心他们的教学进度，还会问他们工作有没有压力啊，职业规划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还会推荐一些书籍共读教育专著。同时呢，新老师还要加入 N 个学科教研活动，参与 N 项校本课程的开发，这样啊，他们就能快速的熟悉教学流程，尽早的融入到鹤行有温度的大家庭中。比如说王涵老师，教龄刚满三年，就把特别的爱给了班里的自闭症学生，家长在与我述说时的那份感动，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靠着这样的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我们既守住了教学质量，也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攒足了人才。而把每个孩子都放在心尖上的这句话，也终于有了最坚实的支撑。最后呢，咱们聊一聊孩子成长的养分供给站，也就是课程建设。在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理念下，我们一直觉得课程不只是课本里的字句词啊、公式啊、定理，而是能让孩子全面成长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在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借着鹤行集团 K12 贯通课程的经验，重点打造了科技加体育加美育三大特色的课程板块，就是想让每个孩子，不管你喜欢什么、擅长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我先来和大家说说科技教育的课程啊，我们的核心呢就是动手做、敢创新，像趣味编程、机器人搭建啊，孩子可以自己编个小动画，搭个会动的机器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借着集团的资源搞科技节、机器人竞赛，还会带着孩子走进科技馆，让孩子走出教室，亲手摸一摸前沿科技，感受科学的神奇。再说一说咱们的体育课程，我们走的是基础加特色的路子，既要孩子有好身体，也要孩子有喜欢的运动。基础课上，我们严格按照国家体育课程标准来，掌握基本技能，养成爱运动的习惯。特色课上呢，我们就放开了来，开了射击、匹克球，还有竹篮排社团等等，孩子们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再也不用觉得体育没意思了。我们就是希望通过体育，不只是让孩子有强健的体魄，更能让他们在跑800米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学会再咬咬牙，在打比赛输了的时候，学会尊重对手。这些阳光坚韧的品格比运动成绩更重要。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美育课程，核心呢是让艺术滋养心灵。我们开了合唱、非洲鼓、绘画、手工课等等，没有那么多必须画得像、必须唱得准啊，没有这样的要求，就是让孩子跟着感觉来，想唱就大声唱，想画咱们就随便的画，想做个小手工就慢慢的来琢磨。在这个过程里，孩子慢慢学会了用画笔、用鼓声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艺术就成了孩子和世界对话的另一种方式。教育就是培养习惯，鹤行教育一分钟好习惯培养工程，将孩子的阅读啊、表达呀、劳动啊等等等等哈，这七个一分钟的好习惯就这样展开，来为我们孩子的幸福人生做好奠基。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我们使命在肩，一定步履坚实，不负百姓们的期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非常感谢林慧校长啊！听了您这样讲呢，我们对这所花园中的学校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是吧？刚才讲到了几点啊，说儿童友好、自然化育，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是我觉得深深的触碰到了教育的本质，尊重孩子，以孩子

0: 孩子为中心，然后呢非常重视环境育人，是吧？
1: 对
0: 啊，不是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自然他的内心他是纯净的美好的，他也会用纯净和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
1: 世
0: 界，是吧？
1: Okay,
0: 嗯，好的。那在上节目之前呢，林辉校长还向我展示了他们学校即将装修完毕的科技课堂，是吧？哎呀，充满了高科技啊，很期待啊，因为在这一方面。

0: 这所非常美丽的花园中的学校鹤行兰溪实验学校感兴趣的话呢，真的可以去找林辉校长聊一聊啊。你的小孩如果正在上小学初中，他们是九年一贯制是吧，
1: 九年一贯制，
0: 九年一贯制
1: 学校、
0: 刚才跟张莹老师聊，我说你上次带来那几个小孩，那个小孩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然后大眼睛两小辫子，那个已经上八年级了时间过得真快哈。好吧，那我们继续有请哈，来自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我们的王浩副校长啊，来说一说啊，这个作为德育副校长，介绍，请您介绍一下班主任团队的建设，还有社团活动啊等对青年教师的具体培养和做法。好的，王校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德育副校长王浩。今天呢，特别荣幸能和大家围绕青年教师成长路径这一主题深入交流。班主任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而青年班主任，这是这支队伍当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鲜血液。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呢，始终将青年班主任培养放在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系统化、常态化、个性化的建设路径，帮助青年教师快速站稳讲台，当好班主任。今天我就从班主任队伍建设的角度和大家分享青年教师的成长路径。第一方面，搭建阶梯式培养体系，让青年教师有章可循。青年教师在初当班主任时，往往面临经验不足、方法欠佳的困境，学校就要针对这些情况搭建三阶培养的体系，为他们铺设成长快车道。首先是入职适应阶段，初登讲台的新教师至少要开展为期一学期的班主任跟岗培训，其中涵盖班级常规管理、家校沟通技巧、学生心理健康疏导等核心内容，由校内的资深班主任示范，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掌握基础技能。其次是能力提升阶段，推行主题式研修模式，每月围绕一个核心议题，如班级活动设计、问题学生转化、班级文化建设等，组织青年教师开展案例研讨、情境模拟、经验分享，在交流碰撞中积累实战经验。然后是骨干成长阶段，选拔表现突出的青年班主任参与校级德育课题研究，推荐他们参加省市各级班主任技能大赛、骨干培训，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华、开阔视野的平台。接下来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健全传帮带的帮扶机制，让青年教师有爱相伴，单打独斗难成气候，抱团成长方能行稳致远。学校构建了全方位的传帮带的帮扶网络，为青年班主任筑牢后盾。首先由名师引领带方向，为每位青年班主任配备从教十年以上、经验丰富的导师班主任，从班级管理策略、工作计划制定、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深度交流。其次，同伴互助聚合力，定期开展班级管理经验交流、主题班会观摩，让大家在互相帮助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后，由行政护航强保障，德育处呢建立了青年班主任的帮扶机制，定期跟踪调研他们的工作状况，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优化培养措施，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学校的关怀与支持。在第三方面，丰富实践型的成长载体，让青年教师有为可展，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学校通过多样化的德育活动和实践载体，让青年班主任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能力。首先通过班级活动，鼓励青年班主任自主设计特色的班级活动，如承办主题升旗仪式、开展特色班会、自主管理示范岗等等。从这些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到最后的总结反思，全程的给予指导，让他们在活动中提升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思维。其次，通过德育品牌树标杆，打造鹤行兰溪德育的品牌项目，如家校公寓讲堂、德育目标化管理，让青年班主任深度参与到项目的策划与实施，在打造特色德育品牌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教育风格与育人理念。第四方面，完善多元化的激励机制，让青年班主任有劲儿可使，有效的激励是青年教师成长的动力源泉。学校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让实干者得到实惠，有为者有地位。每学期 学校都会评选出优秀班主任。

0: 德育创新能手、家校共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将班主任的工作业绩与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直接挂钩，激发青年教师的工作热情。学校呢，也会通过公众号、宣传栏、教职工大会等平台宣传班主任的先进事迹和成长故事，营造出尊重班主任、关爱班主任、支持班主任的良好氛围，让他们感受到职业的荣誉感与幸福感。各位听众朋友们，青年教师的成长呢，关乎教育的未来，班主任队伍的建设决定学校的发展高度。鹤擎兰溪实验学校始终优化班主任队伍的建设体系，为青年教师搭建成长的舞台，铺设成长的道路。我们坚信，在鹤擎教育集团的支持下，在学校的精心培育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年班主任将快速成长为有理想、有情怀、有本领、有担当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的沃土上绽放光彩。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浩副校长的介绍啊，因为他是负责德育的副校长，同时呢也是这个从教有13年的优秀的90后的校长，是吧？刚才您提到了咱们学校通过好几个方面，4个方面给青年教师呢搭建成长、成熟包括成才的这样一个阶梯。那咱们学校现在的他那个年龄构成，比如说青年教师占到什么样的比例
0: 啊？我们现在学校的青年教师是大概占到总体的50%左右
1: 啊，一半是青年教师。每一位青年教师，既然是一半的话，肯定都有一个师傅传帮带，是吧？你讲，
2: 对，是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这个青年教师，哎，他们自己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是不是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感悟和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老教师谈一谈吧，是不是啊？因为张颖老师看到他也是非常的亲切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请青年教师像赵燕老师啊，还有我们的王涵老师啊，请他们来谈一谈哈。那听了两位校长的这个对学校啊、课程啊、师资培养啊这个介绍之后呢，哎，都是非常中肯、很实实在在的，一项一项的措施啊，一件一件的事情啊，一个一个的岗位这样来介�绍的。那么我们下面请从教34年的鹤擎兰溪实验学校2001班的班主任张颖老师来分享一下啊，他作为老师这些年的感受。
3: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擎兰溪实验学校2001班班主任张颖。从1991年走出大学校门，登上三尺讲台的第一天起，就当上了班主任，一干就是30多年。我很热爱我的班主任工作，出于热爱，我每天都身心愉悦地工作着。多年来，在班主任管理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下面与年轻教师进行分享。我作为班主任的幸福快乐之处，就是看到孩子们的变化，看到他们能够内心阳光、健康快乐的成长，每天开开心心入校门，平平安安回家去，有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充满干劲，可以说累并快乐着。那么我们作为班主任该如何去做呢？第一方面，树立榜样。班主任的工作就是给学生树立榜样，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影响着孩子们，给孩子们潜移默化的教育。例如每天清晨迎着阳光，在校园的每一处角落，我们总会带着我们班主任的孩子、班级的孩子跑步、跳绳，这是我当班主任34年来的习惯，常年的坚持，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并能抵御各种突如其来的病毒，同时变得自律。总之，受益匪浅，也成为我们鹤擎兰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班主任带领学生做标准的广播体操和标准的眼保健操，示范动作，让学生懂得认真做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的重要性。班主任每天把扫除用具摆放规整，耐心教学生如何打扫班级教室的卫生， 特别是低年级新入学的学生，看似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点点滴滴都是教育。孩子们逐步就养成了各种好的习惯，这就是我们班主任所期待的。第二方面，沟通的艺术。我们班主任要在不断的学习中有一个智慧的大脑，遇到问题能采取相应的教育策略。家校沟通的艺术尤显突出，语言的沟通是一门艺术，尤为重要。班主任应当是家校互动的亲善者。在30多年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班主任工作要想顺利开展，取得家长的支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配合是多么的重要。在实际工作中，和家长的沟通要有耐心，语言要和风细雨，要好好说话。毕竟我们是教育工作者，要注意用词，是咱家孩子。既然爱教师的职业，就要体现我们的词与爱，亲切感油然而生，亲善者的形象顺利自然地树立了。第三方面，调整心态。班主任工作快乐的源泉是天时地利人和，在于自己调整心态。首先，班主任工作中不断反思如何与家长的沟通更具有艺术性，使班主任工作顺利开展，得到家长认可、信任与支持。其次，班级管理中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变化，要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和一个灵活且不停旋转的大脑。当我们顺利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赏识性地说，张莹咋这么棒呢，这么有才，自己都会笑出声来，自我沉醉。再次，作为一名老班主任，对新班主任是一项充满智慧与感情交流的事业，它不仅是经验的传递，更是教育情怀的延续。我能为学校贡献出一份力量，内心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感到无比的快乐。在学校的工作中，有一位好的领导人、领航者，带领大家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10根筷子牢牢抱成团，众人划桨开大船，这都是我们作为班主任快乐的源泉。最后，用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话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们做教师的，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谢谢大家。
1: 嗯，也谢谢张莹老师，我们建议给张莹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感谢他。嗯，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带着温度啊，也让我们觉得一个从教34年的老师，他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是最朴实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大道至简，你看刚才张莹老师说跟家长沟通了要有耐心，语言要和风细雨，要好好说话，看似非常简单的话，很多老师都做不到，是吧，林校？
2: 对的，
1: 老师说话往往带着两种情绪，第一是责备，第二是那个就是不满意。只要老师给家长打电话的时候，往往是家长都心惊胆战的啊，是不是又告状了？是不是
2: 我们这老师不是这样的？
1: 但是你看张莹老师说话是和风细雨的，要好好说话啊，因为你是爱孩子，咱家孩子，这个咱家孩子这4个字一出来呢，家长马上觉得，哎，老师跟我是一条战线上的，
2: 对，
1: 不是站在高处拿着教鞭指责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站位，只有这个站位对了，才能说出这样的朴实的话。也是给我们青年教师上了一个生动的课，是吧？
2: 是的。
1: 我作为这个一个家长，我都觉得很受教。好，谢谢张莹老师。那张莹老师呢，分享了当班主任的快乐，希望我们的年轻教师呢，也尽快的能够体会到这份快乐。接下来呢，我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请几位年轻的老师啊，继续跟我们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今天约会班主任呢的主题非常好啊，叫青年教师成长之路。那邀请到的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和王浩副校长带领的团队，共同呢参加我们今天话题的分享。林慧校长、王浩副校长还有我们的张颖老师都分享完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的抓紧时间邀请我们的青年教师啊，我们的赵燕老师，他呢有着14年的教学经验，是3年3班的班主任。他呢来对今天的直播非常的重视，每个人都写了啊这很厚很厚的稿子，然后从中呢提炼出来的叫德育润心，携小手共赴成长路。好的，赵燕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3年3班班主任语文教师赵燕。从初登讲台的声色到渐入佳境的从容，从教14年，我的成长始终锚定学校厚积薄发、赤诚爱国、知行合一的德育理念，在活动实践、理念践行与前辈托举中完成从教书到育人的范式转变。在教师专业成长中，我做到德育润心，携小手共赴成长路。第一方面，理念扎根，从认知到践行的厚积薄发。初入校园时，厚积薄发于我而言只是抽象的教育理念，而每周的升国旗仪式与国旗下讲话成了我将理念落地的第一级台阶。最初我只能照本宣科念诵爱国口号，直到筹备铺满金色8丈的水泥道公开课时，我开始尝试将爱国口号直到开始尝试热爱校园融入讲话。我会分享学生晨读时捡起落叶夹进课本当书签的细腻观察，让爱国先从珍爱身边的一草一木起步。在一次次讲话的打磨中，我逐渐学会将宏大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学生可触摸的日常，这便是厚积育人方法的起点。与此同时，班级晨读与多读书的习惯成为我和学生共同厚积的纽带。我坚持每天提前10分钟到教室，与学生一同晨读，把《论语》中的仁礼拆解为主动帮同学捡起掉落的文具。
1: 做节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平时啊做的很好很好的老师，但是呢你让他表达的时候好像好就是觉得哎呀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是吧赵燕老师啊？那好的啊，那请您继续跟我们分享。
6: 好，谢谢主持人。晨读时轻翻书页不打扰他人的细腻行动，推荐小英雄雨来后和学生探讨雨来的勇敢如何体现在我们的课堂发言中。就这样，厚积既落在知识的积累里，也沉淀在品格的养成中。第二方面，情怀落地，以赤诚爱国为魂，在活动中传递温度。赤诚爱国的种子是在一次次浸润式德育活动中悄然生根的。升国旗仪式不再是流程化的集合，我会提前与学生围坐讨论国旗为何是红色的，国旗下讲话时邀请参观科技馆的学生分享看到航天模型后的你的感受，我们也要造火箭的心跳声，让他们把科技强国与今天认真听好每节课紧紧相连。爱国从此从仪式感变成了我在场的代入感。敬老院敬老活动中，我带着学生给老人读自己写的日记，表演晨读时的时候，他们不再拘谨地站在角落，渐渐的，他们主动为老人捶背，争着分享我帮同桌讲懂数学题的小事。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赤诚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把班级里的小爱延伸到社会行动中。而教育者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把这份温暖稳稳地落在大地上。第三方面，能力生长，借知行合一在实践中完成蜕变。知行合一是我突破纸上谈兵教学瓶颈的关键钥匙。筹备铺满金色8丈的水泥道公开课时，师傅指导我将知行合一理念融入教学设计，先让学生行，课间从 收集树叶，观察纹理，再回到课堂之品读课文中每一片法国梧桐树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的比喻之妙，最后引导学生创写下我的落叶小日记。这堂课不仅赢得好评，更让我深刻领悟到语文是生活里的生长。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主题班会上，我摒弃了说教式的发言，转而让学生先知分享晨读时谁帮我带过课本，日记里谁写过你今天的字进步啦，这样温暖的瞬间再引导他们行，组建一帮一结队帮学小组。当看到平时调皮的男生主动给同桌讲解错题时，我真正学会了教育不是灌输道理，而是激活学生自己的体验。第四方面，底色支撑，在立德树人的土壤里被温暖托举着成长。我的成长之路从不曾孤军奋战，校长的悉心栽培与信任让我有机会在公开课中试错，在国旗下讲话中师徒结对的师傅则将如何设计德育融合的教案，怎样从学生日记里捕捉情绪密码的经验倾囊相授。他会教我把论语晨读与文明课间相结合，提醒我从今天的夕阳像哭红的眼睛这样的日记句子里觉察到学生的情绪波动。这份教育者的大爱让我顿悟，身正为范不仅是自己做好榜样，更是把前辈的温度接力传递。当看到学生在日记里写今天帮小雨讲题就像老师上次帮我一样，当晨读时总有同学默默地把课本推给忘带书的小伙伴，我终于读懂了教育为本的深层意义。我们要培养的既是能做学习主人的学生，更是愿意成为善良发光体的少年。如今回望我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是厚积每次活动的细节，是践行每个理念的落地，是承接每一份前辈的善意。从站稳讲台到走进学生，我在立德树人的道路上找到了清晰的方向，做一名既能传授知识更能传递温度的教育者。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赵燕老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谢谢你啊。第一次来我们约会班主任就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份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线老师扎扎实实的一个做法，一个经验的分享。我觉得赵燕老师句句都是朴实的心，虽然他头一次参加我们的直播，但有点小紧张，但是你看他说的这些，说身正为范不仅是自己做好榜样，更是把前辈的温度接力传递，而且呢，这个日记分享不光是说让孩子啊做学习的主人，而且呢，有的教育的目标能让孩子做成学习的主人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吧？那他们更高的愿望，愿意成为善良发光体的少年，啊，这个就很了不起啊！谢谢。14年的时间，其实也是赵燕老师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三尺讲台。以后呢，他也将继续的在这个校花园般的校园里面跟孩子们在一起，继续的耕耘啊！希望你获得更多的好成就，教育出更多的好孩子，好吗？
6: 对
1: 啊，好的，感谢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啊继续有请来自咱们这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我们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呢，班主任对我在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在科技信息技术等课程领域呢，如何让一名教师做到指导教师教练的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历练的过程，成长的过程。下面呢，我们就请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科技辅导员王兴刚老师来分享 AI 科技改变未来。好的，王老师。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学校负责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王老师，我分享的主题是 AI 科技改变未来。我校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思考。2025年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的发布，为基础教育阶段的 AI 教育指明了方向，结合校情学情打造的实践样本。国家指南明确指出，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性教育，核心是培养知识、技能、思维、价值观四位一体的核心素养。这一理念贯穿了我校课程设计的全过程。我们结合小学阶段侧重体验兴趣，初中 强化原理应用，高中注重创新实践的螺旋上升要求，构建了兼具系统性、趣味性的课程体系。而第一学期我们的十个课时正是这套体系的重要起点。在课程内容设计上，我们严格对标国家指南的培养目标，让每一节课都能承载明确的素养培育任务。我们在课程中融入了实践与思维训练环节，在 AI 艺术的天赋课程中，我们用 AI 工具创作绘画作品后，我们会组织技术与创意的研讨会，引导同学们对比 AI 与人类创作的差异，这正

是指南倡导的思维方面重点培养基础思维的实践。说到实践，就不得不详细介绍支撑我校 AI 教育落地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实验室。为了给学生提供沉浸式专业化的学习环境，我们投入了专项经费，打造了面积达120平米的实验室，内部设施完全对标前沿教学要求。实验室配备了多套可视化编程工具、传感器套件，更引入了专业的光影设备与高清投影仪。其中光影设备包含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和互动投影模块，能模拟不同场景的光影变化。比如在讲解 AI 图像识别时，通过光影设备投射动态物体影像，让学生直观观察 AI 对物体轮廓、色彩、运动轨迹的识别过程。高清投影仪则支持 4K 分辨率与多屏联动，可同时展示学生编程成果、 AI 运行数据与教学课件，打破传统单屏教学的局限。此外，实验室还划分了创意实践区、成果展示区、研讨交流区，每个区域都配备了适配的硬件设备，确保学生从技术学习、实践操作到成果分享的全流程高效开展。在课程实践过程中，我们践行国家指南多方参与融合创新的原则，构建了学校主导、家庭协同、企业支持的育人生态。在 AI 通识课程结束后，专门开设了生成式 AI 特色课程，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能进一步探索 AI 的创作潜力。在这门课程中，我们重点引入了3款实用软件，一是智能助手豆包，二是 AI 绘画工具极梦，三是视频剪辑软件剪映。这3门软件课程不仅衔接了通识课程的基础内容，更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了实用技能，为未来的创新创作打下基础。针对国家指南强调的安全可控原则，我们控制定了严格的课程管理规范，严格遵守小学阶段教师主导、初中阶段引导分析的边界要求，防范技术滥用风险。同时，我们创建了学生 AI 素养成长档案，通过作品展示、实践操作等表现性评价方式，全面记录学生在知识掌握、技能运用、思维发展和价值观形成等方面的成长轨迹。在推进 AI 教育过程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青年教师作为创作教育创新的主体，均在科技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课程质量。为此，我们建立了3层级指导体系，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第一层级是专家引领，我们与高校 AI 教育研究团队、科技企业技术专家合作，每月开展一次专题培训，内容涵盖 AI 课程设计、实验室设备操作、生成式软件应用等，还会邀请专家走进课堂，对青年教师教学进行现场指导。第二层级是同伴互助，成立 AI 教育教学教研组，由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担任组长，组织青年教师开展模课研课的活动，每周进行一次教学案例分析，比如针对如何用剪映开展 AI 视频创作教学，怎样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豆包等实际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第三层级是实践赋能，安排青年教师参与实验室管理、生成式课程开发等工作，让他们在实际项目中积累经验，同时鼓励青年教师带领学生参与 AI 创新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提升跨学科教学与项目指导能力。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AI 教育仍面临师资素养提升、跨学科融合深化等挑战。未来，我们将继续与国家指南为遵循，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功能，开发更多融合多学科知识的生成式课程，同时深化青年教师培养，让 AI 教育真正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各位同仁，人工智能教育不是简单的技术传授，而是面向未来的素养培育。鹤行兰溪学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让每一位学生在 AI 教育中收获知识、提升能力、塑造品格，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更多适应智能社会的创新人才。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0: 助，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王新刚老师啊。其实我现在觉得每个学校都非常期待像王新刚老师这样的老师更多一点，是吧？啊，现在处在这样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教学啊，正在培养期、成长期。那刚才提到了这几点，也看来呢，王新刚老师为了今天的分享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做了一些功课。因为他讲到青年教师的这个培养的时候，他提了三层，是不是？
2: 对，
1: 一个是提供舞台，二是咱们互帮互助，第三呢也是很实在的，就是你这个课我一定要跟，不是说我们新教师我就让他放手去做。我是要一边跟一边服，然后呢还要鼓励青年教师参赛，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做到，因为很多学校觉得那我们这个得出成绩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得让用那种特别稳妥的人，老人去带可能更放心，但是呢为了让青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1: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0: 哎，
1: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0: 哎呀，成香了。
1: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0: 那不好吃。
1: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0: 哎呀，
1: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0: 哎呀，
1: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0: 那不行，
1: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1: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业，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儿。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0: 肉里就有味道了。
1: 对，再加上5个小时。

0: 时的老卤慢卤、
1: 哦、
0: 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
1: 嗯、
0: 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
1: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嗯、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元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1: 嗯，
0: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元，
1: 哎，对呀，
0: 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儿、
1: 啊，
0: 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元，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啊、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
1: 嗯、
0: 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儿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元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

0: 四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儿，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啊。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给我订两份吧。
0: 两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好，
0: 限购两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一腾，
0: 咱这样啊。
1: 啊，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

0: 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个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0: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五分钟你就搞定了，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哎、成不好整了。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四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四袋送四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

0: 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哎、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他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嗯、我说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嗯，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1: 啊、
0: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
1: 嗯、
0: 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嗯、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
1: 嗯、
0: 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 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后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
0: 呀，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4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

0: 咱们这个四两装的基本上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一袋，
1: 得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儿去拌饭，切个薄片儿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
1: 了。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
1: 嗯，
0: 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4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1: 呀。哎
0: 呀，
1: 你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1: 哎，
0: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1: 我都爱吃。
0: 真的假的呀？
1: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0: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 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哎，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0: 应。
1: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0: 口感不好。
1: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0: 我猜猜
1: 什么？
0: 我猜应该是牛肉。
1: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0: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1: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0: 哎，是。
1: 一到店里说，来，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0: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1: 对吧？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0: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1: 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0: 我自己在家整过，不好吃，
1: 是吧？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0: 哎，是。
1: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0: 哎，
1: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0: 是，
1: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0: 是，
1: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八九十了，一百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0: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1: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0: 哎，
1: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0: 哎呀，成香了。
1: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0: 那不好吃。
1: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0: 哎呀，
1: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0: 哎呀，
1: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0: 那不行，
1: 不是一个概念，
0: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1: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儿。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三。

0: 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

0: 饭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1: 感觉。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1: 嗯，
0: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1: 哎，对呀，
0: 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
1: 啊，
0: 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
1: 嗯，
0: 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儿，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

0: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进四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1: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对，我要订那酱牛肉。
1: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1: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嗯，
1: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0: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0: 是的，
1: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0: 那得有它。
1: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0: 嗯。
1: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迎进五号线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啊。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给我订两份吧。
1: 两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0: 知道咱们这玩意好，
1: 限购两份的啊，
0: 知道咱这玩意香。嗯，
1: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
0: 嗯，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0: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0: 快讲讲咋吃？
1: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0: 对呀，
1: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0: 那这玩意儿一腾，
1: 咱这样。
0: 啊，
1: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0: 啊，
1: 切一盘酱牛肉，
0: 哎
1: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0: 啊，
1: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0: 哎呦，
1: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0: 啊，
1: 哎，
0: 明白了。
1: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0: 哎呀，
1: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0: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1: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
0: 啊。
1: 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0: 对。 对
1: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0: 哎，双拼，
1: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0: 啊，
1: 豪华版的下酒菜。
0: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1: 嗯，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

0: 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0: 对呀、啊，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五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
1: 嗯、
0: 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
1: 嗯。
0: 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儿，
1: 嗯，
0: 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
1: 嗯，
0: 哎，这就是正宗。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
1: 嗯，
0: 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不好整了。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儿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四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四袋送四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八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他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
1: 嗯、
0: 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嗯，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

0: 肉炖土豆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1: 啊、
0: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
1: 嗯、
0: 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三分钟，哎，咱们就开饭、
1: 嗯、
0: 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你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
1: 嗯、
0: 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啊、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三分钟，还有最后的五六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
1: 嗯、
0: 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啊、
1: 啊，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
1: 嗯。
0: 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这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
1: 嗯、
0: 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4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4两装的，基本上就得60-70、70-80一袋。
1: 得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

0: 五香味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去拌饭，切个薄片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的。
1: 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
1: 嗯，
0: 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4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1: 呀。哎
0: 呀，
1: 你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呢。
1: 哎，
0: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1: 我都爱吃。
0: 真的假的呀？
1: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0: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1: 哎，
0: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1: 膻那玩意儿。
0: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1: 口感不好。
0: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1: 我猜猜
0: 什么？
1: 我猜应该是牛肉。
0: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

0: 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1: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0: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
1: 嗯，
0: 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
1: 嗯，
0: 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1: 哎，是
0: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1: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0: 对吧？
1: 嗯，
0: 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1: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0: 嗯，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
1: 嗯，
0: 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1: 我自己在家整过，
0: 嗯，
1: 不好吃，
0: 是吧？
1: 嗯，
0: 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1: 哎，是，
0: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1: 哎，
0: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1: 嗯，是，
0: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1: 是，
0: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八九十了一百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1: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0: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1: 哎，
0: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
1: 嗯，
0: 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
1: 哎，
0: 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1: 哎呀，成香了。
0: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1: 那不好吃。
0: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1: 哎呀，
0: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1: 哎呀，
0: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1: 那不行，
0: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0: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
1: 啊，
0: 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

0: 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
1: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1: 嗯，
0: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1: 哎，对呀，
0: 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都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
1: 啊，
0: 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这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
1: 嗯，
0: 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儿。 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我要订那姜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 ,1650431100,1650431100。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啊！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给我订2份吧。
0: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了，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儿好，
0: 限购2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儿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
1: 嗯，
0: 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
1: 嗯，
0: 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

0: 袋，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嗯，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五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儿，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哎、成不好整了。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四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 鞋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他说下午有的时候就饿了，不是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嗯，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1: 啊，
0: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儿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1-2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
1: 啊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的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 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四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四两装的，基本上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一袋。
1: 得。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儿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儿去拌饭，切个薄片儿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了。
1: 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
1: 对，
0: 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
1: 嗯、
0: 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啊、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的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四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1: 呀。哎
0: 呀，
1: 你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鬓染霜华，有5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 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4: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

0: 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样。
1: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0: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人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的老朋友王老师。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呢，已经深深的被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但是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我没有和大伙儿讲过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背后的故事，所以呢，应大伙儿要求，从今天开始呢，我呀想和大家呢陆续的讲一讲，我们备受喜爱的这种排毒的特效药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包括呢在研发背后我们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我虽然呢在美国留学了7年，但是呢我的根却一直在我们祖国这片土地上，而且呢说实话啊，我一直特别感恩于我的家庭。虽然说我的家庭没有给我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呢我却始终感恩于我家庭里这份最具传统的中国式教育。给大伙唠唠吧，从头说说。我从小到大呀深受祖父的影响，我特别喜欢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所以这些年来呢，这其中的思想啊早已经是根深蒂固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骨子里了。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我觉得呀我是谁这些都不重要，什么国家一级营养师生命亚洲科学区的这个推广人呐，包括呢等等等等的光环呐、荣誉啊等等，我觉得都不是我所看重的。因为呢我走进医学大门的那天起，包括呢在承办我们这档排毒与健康的节目的时候，从幕后到台前，

振奋，真的能够给咱们啊所有在听节目的渴望健康的新老听众带去呢健康的知识，科学严谨行之有效的控制疾病的方法，还有呢就是治愈疾病的方法，这些我觉得才是最为重要的啊。像我祖父常说呀，说医者仁心。我祖父行医一辈子啊，虽然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更不是什么名医大家的传人，但是呢他却带给我最早的医学医术的启蒙。我记得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啊，我祖父就开始让我练习捉泥鳅啊，放风筝啊。有的朋友问了，这是小孩玩的东西吗？啊，各位您知道吗，这是中医的一个基础。怎么呢？为了练习手感，为了将来号脉打基础。后来呢，我祖父上山采药捣药做药工啊，这让我拥有了一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不一样的童年。而且不瞒大家伙讲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都看什么故事书啊小人书啊，我最先看的第一本书是黄帝内经。我会背的第一首诗是中药方剂的汤头歌啊，背这个汤诀啊我觉得印象最为深刻啊，因为那时候都记事儿了嘛。六岁那年开始呢就已经跟着我祖父开始做学徒了。我当时个儿也小很矮，踩在凳子上才能勉强啊够到最下面那几层药柜。这么说吧，同龄的孩子啊还在肆无忌惮的玩儿，当时的我呢却能够辨认出100多种中药，熟知每一种药性和它的药理特点了。我觉得呀，正是因为呢有了这种坚实的中医基础，还有呢对于中医药文化浓厚的兴趣，才有了我后来的一些的坚持。那么在17岁那年，我凭借着全省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读的呢是中西医结合专业。各位，也许幸运之神呐，总是向着有准备的人抛出橄榄枝的。一次特殊的机缘啊，让我有幸接触到了美国西部大学里的一颗珍珠——斯坦福大学。当时呢，我是作为一名交换生进入了这座世界最高的学府，也非常有幸的成为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啊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室卡罗琳博士他所主导的啊这一研究室的一员。我迄今为止还记得啊，卡罗琳博士啊第一堂课就告诉我们说，世界万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啊，我们首先要知道人是什么组成，才能知道人得病怎么进行治疗。过去呢我们讲的是一个一个器官，那是现代科学不发达，等了我们有了显微镜呢，有了更深的现代医学生物之后啊，我们研究之后发现了，科学家发现呢，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呢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的病，百病起于细胞，根于毒素。那么毒素呢是导致细胞衰老萎缩甚至是死亡的根本原因。那么要想做到细胞健康，那人必须要做第一步是什么呢？对，就是必须要清除毒素。好多朋友问了啊，王老师啊，毒素，哎呀，听起来挺恐怖啊，这个我们中毒了吗？谁给我们下的毒啊？哎，这个毒素是从哪儿来的呢？说哪些是我们人体的毒素呢？哎，各位给大伙儿说啊，其实呢我们不要误解，不是谁是谁给咱们下毒了，不是。其实我们这种毒素是什么呢？首先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来的。怎么呢？你看我们吃的东西里头，化肥呀、农药啊这些的残留，转基因食品呐、等等，会导致一些啊食物发生了变化了，对不对？前段时间大伙儿看新闻了吧，说我们进口的泰国榴莲，人家是拿药水泡出来的。啊，你看看那个草莓是不是啊，这个杨梅都是有泡出来，大家看看吓不吓人啊。还有我们前段就很流行的叫什么爬爬柑啊，那么前段时间也上新闻了，用啥？用脱酸剂。很多人不懂是什么啊，这是一种退酸剂，还有生化物这种东西。啥意思啊？这东西是什么呀？对，老百姓对于生化物不懂，但是您听说过砒霜吧？没错，就是它啊，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呀。砒霜咱们懂是不是啊？当年这个小说里面不也写了吗？这个潘金莲给武大郎喝。

的是啥呀？不就这个吗？啊，您讲的是不是可怕？而且还有什么呢？很多啊，咱们吃外卖，那、啊、前些年多，这些年少了，用什么？用地沟油啊，地沟油、添加剂、各种的色素。我觉得添加剂这些年可不少，对不对？一大锅清水放上一点点，就变成了牛肉汤了，是不是啊？化学合成的成分是非常多的。其实各位啊，咱们已经习惯了大鱼大肉的生活了。我记得我们说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尤其是在个60年代，大伙都知道，您想吃肉得有肉票，不是想吃就吃，不是天天都能吃得到，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朋友说了呀，好不容易生活条件好了，自控能力差呀，这顿没消耗完的那顿酒劲又来了，对吧？您说这个，你看这别说小孩了，大人那胖子是不是都很多？没错，运动少吃的多呀，对不对？现在小孩天天的洋快餐、肯德基、麦当劳全是油炸的，那一吃那个小孩拍巴掌乐死了，是不是？太好吃了，我就爱吃那个。那你讲话那香，再说了，那油是不是转基因的，咱哪知道啊？啊，咱们别说是不是转基因，就是这个反复炸、反复用那油，您说能好得了吗？对吧？有一阵还报道过，就洋快餐里边啊，说那鸡翅一个鸡长6个，哎呀，其实这些都是统一养殖的，一个月就出来。啊，为了想吃鸡翅，是不是啊？这让一只鸡身上长了10几个翅膀，您琢磨琢磨，您敢不敢让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去吃？对吧？那些做快餐外卖的吃的东西，哎，其实我不想说这个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国外也有存在这种现象的，什么呢？那些原材料是放在厕所里的，啊，员工很多是不洗手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面会有烂菜叶，会有淋巴肉。那您琢磨琢磨，这些伤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其实这些我不该说，但是这一个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呐。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一切的食物都很注意，但是您注意空气当中的 PM2.5 的超标了吗？您注意您点的外卖当中是否用的还是地沟油吗？你这些东西是代谢不出去的。各位，我们要反过来想一想啊，我们改变不了这些，那么这些东西进来之后它到哪儿了呢？对吧？它去哪儿了呢？我们能不能把它排出来？你说这是不是关键一环呢？人得不得病，就是看这些东西能不能用自己的能力代谢掉，能不能排出去，那么这是关键的一环，您先把这一层这一环想清楚。好，那么有人问了，进哪儿了？各位，这个东西是入血了，对不对？进到身体的脏腑了。入血，血液怎么样？没错，血液变脏了，是不是啊？它会干嘛呢？流经各处，因为它本身去濡养各个脏腑器官。但是呢，我们说被污染的血液，其实呢，就通过这个媒介，通过这个血液进入到了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大伙儿想，这各个器官想要正常的运转，哎呀，那时间久了，吸进去的毒素是不是越来越多？对，血液越脏，是不是就引发多种慢性疾病啊？哎，所以现在医学讲说，有毒才有病，无毒一身轻。好多朋友都说了，要我尽量避免吧。其实各位，咱们避免不了太多啊。怎么的？你看家里有装修的，甲醛超标的，是不是啊？这个凡是打胶的地方都有那东西甲醛，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哎，汽车工厂排放尾气啊，你不能避免，人家不开车吧？虽然电车多了，但是呢，这个油车它也不少呀。啊，废气污染呢，空气雾霾呀，其实我们身边毒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一定要想说，这个东西进入身体之后，怎么才能排出去？这才是关键的一环。因为什么呀？世间万物，你看人林林总总，有的人就爱得这种病那种病，有的人专门身上长各种东西，结节、囊肿，是不是啊？肿瘤、异物啊、赘物、脂肪瘤，你看看他就爱长东西。哎，有的人说了，同一屋檐下吃的一样，什么都一样，人不长，对吧？所以你要想如何把这些东西排出去，这才是关键所在。那环境都一样，我们改变不了，只能是说从我们自身开始，怎么能排出去呢？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在美国从事啊，专门研发一款药，能全面清除人体百毒的药。

因为当时我就在想啊，说这么前沿的医学呢，其实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国，为我们的国人做点什么，也为我的后人留下点什么啊，这辈子不白活呀，一定把高端的尖端的医学理论带回给国内。但是呢各位，当时确实事与愿违啊，因为在美国研制药物有个最大的问题，用到的都是什么呀，化学合成试剂。咱们常年吃的所谓西药，大伙儿都知道，这都是化学合成的，毒副作用都很大，对吧？伤肝伤肾，导致我们脏腑损伤，往往治病时候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哎，其实本身来讲，我们现在呀，这个所谓的毒，不光是外界的，你吃的药也一样会积累毒素的，对不对？还有很多一大部分引起我们疾病是由于药毒引起的。哎，所以说你看，我们就在想能不能不再用化学合成的药物，但是那时候我们陷入到了一个困境当中啊，怎么说呢，走不出来。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国内的爷爷呢给我来了个电话，问我现在的情况啊，他听我说这个有毒才有病的这种理论，他哈哈大笑啊，他说呀，你不知道这个有毒才有病的这个道理不是西医发现的啊，说早有中医讲，大病重病皆为痹症，何为痹？不通也。谁造成了不通？乃各种毒素聚累。那所谓现在你说这个血栓、斑块、风湿骨毒、血糖糖毒、胃肠病的这个宿便啊，肺脏的老痰死痰，男同志前列腺啊这个当中的这个肾脏当中的毒素，女性的包宫的毒素。是不是啊，这个凉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宫寒，哎，引起了各种的慢性疾病。你看中医早有划分，中医把这些毒素划为六种，把我们人体内部说悄然潜藏的这些因为六种毒，什么呢，寒毒、水毒、脂毒、湿毒、热毒和血毒，这是六大健康杀手啊，那如同隐匿在暗处的敌人，悄无声息的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了解这些毒素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于我们身体造成的危害，其实是对于这种疾病，换句话讲，对于我们人体健康老慢病的治疗，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六大毒素比较复杂，我想利用单独的一讲节目给大伙儿讲，明天我们说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落课，明天必须来听啊，必须来听。我借着刚才的话题讲啊，这个我爷爷这么一讲给了我灵感了，原来咱们老祖宗早有对于毒素各种的认识，只不过呢咱们老祖宗没有显微镜，那不能对于毒素的具体名称哎进行什么呢更详细的划分啊。而且爷爷告诉我啊，自古中医古方当中就有专门的解毒方，这个解毒方是帝王之家的御药。他告诉我呢说这个解毒方啊从明朝创立，兴于清盛时期啊，就在鼎盛的时期是在清末了，慈禧太后时代。因为1875年呢，这个痛失爱子的慈禧太后呢陷入了悲伤的情绪当中，那么时间一长，整个人精气神都不好了啊，一诊断不仅夜不能寐，易烦易怒，而且呢他相当自信的容颜随之也变得憔悴枯黄。当时这御医急坏了，为什么呀，当时这不是说你治得好治不好投诉的事情，那是掉脑袋的事情啊，对吧，先后给太后开了处方，但是呢一直没有效果。慈禧太后是什么呢，讲话愤言大怒，大发雷霆，于是乎呢就去什么的民间啊，开始请各路的神仙来看啊，就很多人都去了，但是都无果。最后呢啊，就是遍寻良方啊啊，最后找到我的祖辈有一位王神医啊，先看这个慈禧太后的病，说太后当中这个身体当中啊这个毒素堆积，饮食呢过于油腻啊，脂毒血毒堆积，有毒才有病啊，毒素集于一身，各项失调，所以说呢专门给他开了一个排毒方。普通的民间百姓其实是用不起的，因为这个排毒方当中啊用了民间的五大仙草中药，可以这样讲，极其昂贵。那用一段时间排毒之后呢，哎，

然后的状态终于调回来了。史书有记载呀，面若桃花，身若少女，精神焕发。哎，所以因此他也成为了排毒方的粉丝。后来呢，通过这排毒方一直也是不断的调理身体，美容养颜。各位，在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所画像当中，你会发现慈禧虽然年过半百，却面容娇媚，风韵迷人，那就是中年贵妇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排毒其实很重要，你排好了面色都好。哎，面色都好。还有谁呢？就当时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也为排毒方代过言呐。怎么的？根据记载啊，这个纪大烟袋啊，各位知道是不是啊？这个嗜烟成性，而且他嗜肉，他爱吃肉。因为朝里面呢，这个事务非常繁忙，所以说呢，他有什么呢？哎，没错，就有点过劳这种状态了。同期在官这个在朝做官的一些这个讲话这些干部们嘛啊，看不惯了，说他这个精神不振呐啊，萎靡呀，都帮他想办法。最终是谁呢？是刘墉，看他精神不佳。出于同僚之谊，专门针对于谁呀？纪晓岚啊，头晕体弱，怕冷腰酸耳鸣这个症状，给他送去了一剂排毒方。嗯，纪晓岚请人按方子熬药服食，没想到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到了80高寿还精神不减。这件事情啊，纪晓岚呢在《阅微草堂笔记》当中做了详细的记载。就那个时代都知道什么呢？排毒其实是治病的关键。哎呀，一番长谈呢，我爷爷这个电话给了我灵感，于是我就在琢磨能不能啊，说不从这个化学合成的药物当中研发，而去从中医药当中去找寻咱们排毒方的这个整个的入药的方式和方法。哎呀，大家来看啊，其实本身来讲呢，有句话说药材好，疗效才好。啊，咱们中国古代呀，名方特别多，但是呢，很多人发现，大多数这个名方啊，不太好使，吃来吃去不怎么着，所以说有些人说了叫慢郎中，是不是啊？越治越糟糕，越治越不好，什么原因呢？各位，您知道吗？药材以次充好啊，很多药材不是道地的，很多药材放置时间是很久的，很多药材已经是失去活性和药力了，你说吧，再好的方子能有效果吗？对不对？就导致了我们所谓的名方古方失效了。那么我们研究排毒方的时候啊，各位，我所抓住的第一要点就是药材必须做到鲜，新鲜的鲜。大伙知道啊，中国地大物博，四海九州的光照、土壤、水分，包括气候、温度都是有很大差异的。任何的植物生长和繁殖都与它的生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五味仙草全部采自于高山密林、绿树成荫、人迹罕至、无污染的原始丛林。首先，各位，我们保证所有的原料，哎，一个鲜字。你想想啊，它这个鲜药入药，药效是更猛烈、更强劲，而且疗效是更广谱的。实际上呢，我们五味仙草啊，它对土壤啊、温度、湿度、光照、温差、采摘的形式、入药的方式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啊。这个比这个农作物种子严格的多。包括了千百年来啊，我们讲了，无论是悬壶济世的神医，还是仁心仁术的中医，对于这个以鲜入药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看著名的一些个中药店铺，那比如说呢，像这个北京同仁堂、胡庆余堂，其实都会派专人到指定地区按时间节气的要求进行采摘，以鲜入药啊。其实呢，我们讲过了，这就是什么呢？关键所在。通俗的讲，纯人工的采摘之后，连根带茎带叶，那我们分批整体入药，全株入药，不经后期任何的化学处理。其实现在我再额外说一句啊，很多药材呢入了中药房了，你会发现啊，为了省事儿，为了方便长时间保存，先来都把这个药材经过干燥，再加上后期处理啊，因为防霉变、防虫蛀，哎，它会放一些额外的其他东西在一起。那么这样一下。

子就会把药材当中的水分、营养、药效全部影响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记着，熬药的时候啊，医生给你开的剂量甚至你要把它放大才会见效。为什么？因为你的药不行啊，你的药材不行，也没有效果，是不是啊？他给你开六克，你可能要放到八克甚至是十克，对吧？因为药不行，那方子是好方子，但是药材不好啊。那么如果把仙药理解为药材的品质保证，药材的专有品牌，甚至说仙药来衡量药效，我觉得一点不为过啊。只有以仙入药才是发挥它的最大作用。仙药入药，各位，它可以直达病灶，哎，这是什么呢？这是关键所在。所以后期呀，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以仙入药，这些药材堪称为物华天宝，药中极品。我记得啊，在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位清代的名医叫邹润安啊，他在他的医案当中写过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病患啊，心总一弯一弯的疼，说实话就感觉上不来气，总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直冒虚汗，家里外面活什么都干不了。当时呢，这位名医用什么方法呢？哎，用大花红景天来清血补血，用了野生人参来大补元气，又用灵芝宁心安神，健脾和胃啊。那么但是你看，这么好的方剂15天病不增不减，没效果，病情没见好，病人以为是药方不对，所以请求换方。那患者说你这个药估计是不对啊，换药。但是呢，邹润安是一代名医啊，他所用的方剂，其实各位想一想啊，对于他这种现象来讲，症状来说的话是非常对症的，对不对？而且君身佐使配伍的也很得当啊。后来呢，他就在想是不是药不行啊。那么在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有很多人发现了这个确实药才好啊，咱们效果才好，是不是啊？那么他也想到了，那用什么呢？现采摘的仙药入药，保持仙药的药香汁啊，汁醇气味足。那么改用了这种方法之后，那么患者很快三剂痊愈。你看，这都是有记载的。必须是仙药入药才能力挽狂澜，做到药到病除。那么其实我们呢，在后来也发现了啊，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所以说呢，我们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都是以什么呢？仙药入药的炮制方式。各位，我再给大伙儿细讲一讲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五大仙草是反复实验过后不断深化，而且呢我们是精确配伍，我们团队耗时了18个月，我们研发出了低温度萃取技术，先以40度温水浸提多糖类成分，再用60度乙醇萃取皂苷类的物质，最后采用超临界 CO2 流体技术提取出挥发性精油成分，全程温度不超过65摄氏度，最大限度保留了药材的生物活性。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我们呢这里面的药材的提取是非常特殊的，而且我们为了稳定，那建立了127项质量检测标准，到发酵过程当中的 pH 值、菌群密度监控，再到成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每一环节都精确到了微克级别。我们实验当中啊，累计报废了56批不合格产品，损耗超过12000公斤。各位，从配方敲定到成品上市，我们整个经历了3000多次的实验失败。这么讲吧，只有精益求精才能做到好药好产品。所以我们最终宣告成功，一举就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成为了国药准字，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你看这个批文批的非常顺利。每一粒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当中啊，都凝聚了中药的五大仙草的纯粹精华，我们独有的双因子。哎，一个是什么呢？ NK 排毒因子，它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五脏毒素，清理全身垃圾，立竿见影，让疾病见效。而且呢，有 KK 生长因子，活化全身细胞，修

0: 复神经通路，让您重回30岁的年轻状态。这个修复细胞之后，你会发现病好的相当彻底。那么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出口到国外，每粒呢是8美金，统一国家零售价。那这还是供不应求。那这个药呢，怎么说呢，从来不愁销路。那只要是一出，马上就轰动。因为我们直指根源呐，是不是啊，直指咱们人体的毒素聚集啊，直指细胞老化入手。那么对于我们的人体的老慢疾病呢，它的修复是从根开始的，效果非常好。啊，一传十，十传百呀。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有很多患者朋友说了，老师，这个价格我是用不起的。用不起的，对吧？确实是很高，因为国外市场每一粒到8美金了，这是统一的零售价格。但是我跟大伙儿说，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要给大伙儿做宣讲？因为在药厂当初找我合作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定确保国内我们急需用药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这么好的药。所以当时呢，我和药厂啊一起设立了补贴资金。我们当时呢就在想啊，在合适的时间要让经济困难的家庭也能用得起咱们这种好药。因为我们的初衷先是让国人受益，再来出口创汇。那么我们现在呢，你看要求的同志越来越多，报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准备启动我们的补贴资金。那给大伙儿呢补贴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我们给大伙儿呢一次啊一下子就补贴了这个80%的药费，经过厂部以及呢诸多领导研究，多个部门的批准核定，那么最终呢我们敲定为每粒药您只需要2.8元。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呀不会很久，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为什么呢？因为补贴资金不是无限制的。不是无限制的啊，所以说呢，正在承受老慢病折磨的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想用药就务必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要错过。怎么着？咱们抓紧时间啊，可以同我们的场外400热线直接联系，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多的问题，咱们去治最难治的病。其实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慢慢会给大伙儿讲啊，陆陆续续的，是不是？因为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只有这一小时，想讲的东西很多，但是呢我们朋友们啊要求通话的也很多啊，咱们看看时间，今天这个讲解的暂时告一段落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迎接各位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8元，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是王老师吧？
0: 哎，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2: 啊，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啊，王老师，今天打电话想感谢您一下。感谢您给我带来的健康。就是你讲的那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吧，真的把我的心悸的毛病啊给治好了。
0: 您是我们的受益者，是不是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您使用了，是疗效的见证者，是吧？好好好啊，那咱们聊一聊，家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啊，我是太原的一个患者。
0: 太原的啊，山西。好，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2: 今年54岁了。
0: 54岁。
2: 咱
0: 们聊一聊，您主要是想解决哪方面的问题，治的什么病啊？
2: 哎呀，我这病啊，你知道这些年是越治越多。刚开始吧，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就腿疼。有时候走路时间长了吧，这摔疼的难受。而且慢慢的吧，还开始发僵发硬了。
0: 因
2: 为半天啊都动弹不了。这左边那个膝盖啊，到最后就伸不直了，必须得勾着呢。
0: 哎呦，这就已经是膝盖有变形了，是不是啊？
2: 对呀，就是两个膝盖。

0: 窝里歪歪的，也睡不直。
1: 哎呦，
0: 关键是疼啊！你这疼的，这晚上睡不着觉啊。
1: 嗯，遭了罪了，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有时候还得吃好几片止痛片。
1: 嗯，
0: 慢慢的这又开始心脏不好了。
1: 嗯，
0: 一检查说是风湿病。
1: 哦，
0: 二三尖瓣狭窄。
1: 哦，
0: 以前是总感觉到心发慌。
1: 嗯，
0: 这事儿不够用。
1: 嗯，
0: 浑身发软。
1: 嗯，
0: 那什么事儿吧就发虚，身上没劲儿。而且还老是咳嗽。
1: 嗯，
0: 就咳嗽那里边还有那个粉红色的那个泡沫苔。
1: 哦，有，这是个典型现象啊，典型现象。哎，粉红色泡沫苔，这个呀、啊、就是什么呢？你这个病逐渐是往心脏上走了啊。您知道，你总咳嗽，为什么还有痰？其实你这个病啊，嗯，老百姓讲话有点耽搁了啊，耽误了。因为最早呢，它是风湿性关节炎。但是呢，你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风寒湿邪都没有被排除，所以里面的风毒、蛊毒、湿毒都是非常多的啊。之后呢，这些毒素，我们现在医学叫什么？叫风湿因子，对吧？风湿因子，其实我们这个古中医就是叫毒素，叫痹症啊，蛊毒，哎，这个湿毒这个东西开始慢慢往哪走了呢？往心脏里走。为什么？很简单，所有的血液全都流经心脏。对不对？你不好的这些所有的毒素全都会侵蚀心脏的，那么造成什么呢？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就瓣膜受影响了。哎，我们中医讲啊，这个风寒湿邪是贼啊，您琢磨琢磨，贼，哎呦，窍门压锁，是不是啊？这个贼，所谓贼不就是吗？小偷都得窍门压锁。那么人体的心脏有没有门呢？你看，瓣膜就是门。对不对？他先把它破坏了啊，把他这个瓣膜损坏了，所以说才能够长期植入，进入到你这个心脏里头去啊。所以说什么呢？你闭门留寇了，它关闭不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不断在发展。到有粉红色泡沫痰的时候，风心病已经做成了，能理解吧？已经做成了。那么风心病过后还会有一种发展，什么呢？心衰啊，心衰，心衰，这个痰有的是白色的，有的也是粉红色泡沫痰。所以说呢，这种来讲已经往心衰上走了，这个是心脏非常典型的症状。我问问你吧，既然出现这个痰这个问题了，你腿上有没有肿啊？浮肿吗？
0: 这肿，这腿肿，两条腿都肿。
1: 嗯，
0: 而且这胆囊还疼啊。
1: 哎呦，胆囊还疼，你这个是属于心源性浮肿啊？那你这个胆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就是啊，我也开始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胆囊的位置，因为是胃疼嘛，
1: 嗯，
0: 就当胃病的治，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少的药，这这不管用，
1: 嗯，
0: 去医院一检查才说是胆囊炎，
1: 哦，
0: 不是吃那个小叶绿带片嘛，
1: 嗯，
0: 他、
1: 嗯、
0: 要是吃了吧好些，不吃吧就不行了，
1: 嗯，
0: 啊，这多年这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办法，
1: 嗯，
0: 中药西药理疗的针灸。哎，用完也不行，用来用去吧，最后还是越来越遭罪了。
1: 嗯，你琢磨琢磨这些方式和方法，怎么说呢？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把这些毒素完全排除，第一步就没做。所以说，你看看再吃药，药物的药毒积累的也会越来越多，对不对？损害我们的肝肾，哎，肝肾能力越来越不好，代谢能力越来越弱，那毒素排的就更差了。所谓胆囊炎，胆囊炎不是炎症吗？你不排炎症。你不往外走这种炎性的渗出物，它怎么能好病呢？后来怎么知道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呢？
0: 呀，后来是多亏一个老姐妹儿，她给我介绍的
1: 啊。
0: 我听她说的挺好，
1: 嗯，
0: 这心里头啊就特别想再试试，
1: 嗯，
0: 不知道这得病的人痛苦啊，只要有一点的希望，我就不想放弃嘛。
1: 是的，是的啊，这个就是，其实一试还试对了，是不是啊？试是有出路了。为什么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能够排百毒修细胞的高科技生物新药。它呢含有什么呢？特殊提取出的双因子成分，首先就是排除五脏毒素，排除细胞毒素。我们里面有什么呢？叫 NK 排毒因子。那同时有什么呢？叫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 KK 生长因子。临床来看呢，100天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能从病根上治愈老慢病，特别好，特别好。您用上之后有什么改善？您讲一讲。
0: 呀，这不我才用了也就一个半月嘛，
1: 嗯，
0: 刚用上我就觉得真的没让我失望啊，
1: 嗯，
0: 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0: 感觉这腿吧整天都疼的那个地方，哎，比原来强了。
1: 嗯，
0: 那么一天要死要活的那疼。
1: 哎，你看腿不那么疼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看不那么发紧、
0: 嗯，
1: 这就是我所说的骨毒在往外走了，是吧？但它没那些东西了，它不疼不僵不紧，是不是啊？不发僵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哎，
0: 而且还有这个胳膊哈，原来发软，想抬起来吧、
1: 嗯、
0: 就费劲儿的很。
1: 嗯嗯。
0: 哎，这用了第二天，我就感觉这胳膊能稍微抬高点了。
1: 嗯。
0: 跟原来相比啊，抬起来也没有那种切着疼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
0: 而且心慌的也好了。
1: 嗯。
0: 一天一天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够用了。
1: 嗯。
0: 现在用的也就四五天的时候吧，这个早上起来那个垂浆那个时间，哎，比原来缩短了。
1: 哎。嗯。
0: 不像第一原就是原来那活动半天，稍微那个人这么转转就灵活了。
1: 嗯嗯
0: 啊，慢慢这个胳膊回个弯啊，使个劲儿啊，也灵活了。
1: 哎，
0: 晚上这个睡觉啊，也睡得好了。
1: 好，嗯
0: 啊，心口不慌不慌了嘛。
1: 嗯，
0: 这身体都有劲儿啊，你这一天天，哎呀，王老师真是浑身都舒服了，
1: 嗯、多好啊，是不是？
0: 嗯嗯，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就消肿了。
1: 嗯，
0: 那个泡沫苔也没有了。
1: 嗯，
0: 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哎。嗯嗯，真是，整个这个心衰状态得到逆转了，是不是啊？非常不错啊。嗯，
0: 呀，我这个感觉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力气也足了，这声音也大了，
1: 哎，
0: 这不现在这个胆囊上一点也不疼不胀了。
1: 啊，好、
0: 嗯、
1: 啊，状态都是非常不错，是不是啊？胆囊这个状态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了，
0: 嗯、
1: 炎症也基本康复了，对不对？很好
0: 啊。对对、嗯，你看这才一个半月嘛，这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0: 这么快。
1: 嗯
0: 我非常高兴，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王老师。
1: 怎么说呢？不用客气啊。其实大家呢，在用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时候呢，都是见效快，这是大伙儿共同的反应。为什么呀、
0: 嗯？
1: 不仅仅我们的药材原材料好，而且我们高科技提取，对不对？本身让大伙儿吸收的就好、
0: 嗯。
1: 再有什么呢？咱们排毒是第一步啊，立竿见影啊，只要毒素排出，症状马上消除。对不对？咱们是生物级别的药物，能直接作用到身体每一处组织细胞当中，所有的毒素都被排出。所以说，排出毒素，你看看吧，是不是无毒一身轻？多好，是不是啊？见效可以，可快了，对不对？好，挺好啊。其实你看，咱们呢是三分钟进入到大血管，五分钟进入到人体微循环，七分钟进入到脑神经心肌细胞，十分钟左右就开始靶向作用了。所以我们讲了，老慢病的咱们这些老哥老姐们啊，咱们一体多病的，天天遭罪的，我觉得早一天用，早一天就能见效，早一天脱离病痛，比什么都强。对吧？比什么都强，这就是什么呢？咱们排毒修细胞的好处就在这儿。咱们是从根源上给大伙治病，啊，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全面清除人体百毒。咱就记着，人有百病就有百毒。您像您风湿关节炎，那就是骨毒，刚才我讲了。那么心衰什么呢？血毒，对不对？心血管毒素，胆囊炎那就什么呢？肝胆各种毒素，尤其是炎性渗出物。那么各种毒素不断侵袭咱们脏腑，导致疾病加重。那你想想，我们利用什么呢？利用咱们的双因子成分 NK 排毒因子，先来就是帮助大家进行什么呢？排除毒素。还有呢 KK 生长因子，那不仅排除百毒了，还能修复再生细胞，是不是啊？包括成骨细胞得到修复了，瓣膜细胞得到修复了。哎，咱们所有的症状全都改变了，啊，那你想瓣膜狭窄得到纠正了，那人血液一下子恢复了，不反流了，他就不难受了，对不对？关闭炎了吗？哎，所以说什么呢？咱们在排毒过程当中，同时修复细胞，才是治好慢性疾病、老慢病的关键所在。啊，你看，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心脑再生，对于像我们所有的这些，你看老慢病患者，那包括你这个炎症也好。还是说呢，瓣膜修复也好，都是非常棒的，一体多病得到了整体治疗。
0: 嗯、
1: 还有一个，咱还少花了很多钱。
0: 确实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啊、
1: 哎，
0: 就能给我治好病。我一听说原来$8一粒儿呢，现在只要2.8一粒儿。
1: 嗯，
0: 我也想报名参加嘛。
1: 对，没错，您这样就跟场外400热线联系就行啊，因为恢复的很好、
0: 哦，
1: 那就效不更方啊。嗯，
0: 好好，谢谢王老师了，再会。
1: 哎，不谢，再见。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

0: 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1: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0: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五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七分钟吸收，七小时净化，七小时排毒，七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百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2: 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3: 喂，王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您请讲。
3: 王老师，我和我母亲都是您的忠实粉丝呢。
4: 哎，
3: 你看每天呢都在听您节目。
4: 嗯，
3: 王老师啊，
4: 哎，
3: 我这个心里特别的感谢您。
4: 哎，
3: 是您呢，救了就是俺母亲。
4: 嗯嗯，
3: 而且我对您这个细胞排毒理论的是特别认可的。
4: 嗯，好。
3: 嗯，我要跟你说个事儿，王老师。
4: 哎，您说。嗯，
3: 就是今年这个央视315晚会曝光了鸡爪，就是加工这个车间生产环境脏乱的问题。
4: 嗯，
3: 环境脏乱不堪嘛，当时。
4: 嗯嗯。
3: 使用双氧水漂白鸡爪，就是呀，给我恶心的够呛。
4: 哦。嗯，
3: 我之前呢，就是总吃这样的鸡爪子。
4: 嗯。
3: 你说我这个得吃多少的毒啊？多亏是有了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来给我这排了毒，太感谢您了。
4: 嗯嗯，好，首先要说句不用客气啊，因为医者仁心，每一位医者都应该有他相应的责任和担当。从我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呢，我个人就知道肩上担子是有多重的啊。同时呢，我希望啊，大家呢也跟着我一同携手，咱们一同来战胜诸多的疾病。好，那我问问您，您说您老母亲是我们的受益者，是不是啊？她用过咱们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了，是不是？
3: 对对对，用过了，用过了。
4: 她
3: 到现在一共是用了12个月了。
4: 哦，好，我听一下情况啊，老人家多大岁数了？
3: 老人今年都70多了。
4: 啊，70多岁了啊，你讲一讲她原来主要什么问题的？
3: 她原来呢，就是有那个脑血栓。特别的严重，根本呢都是走不了道了。
4: 嗯，
3: 他这个第一次犯病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时候。
4: 嗯，
3: 那个得的是脑血栓，头一回得脑血栓吧，就是他自己还能走。
4: 嗯，
3: 但是呢，他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他又摔了一回。
4: 嗯，
3: 这一摔吧，摔出脑出血了。
4: 哦。
3: 那个就是到医院去，还好就是人倒是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胳膊腿啊，就是不灵活了，胳膊抬不起来了。
4: 哦，就是摔了一次，然后出现这个脑出血，是不是啊？
3: 对
4: 呀，
3: 对，
4: 这个怎么说呢？这是脑血管病二犯了呀，胳膊抬不起来了，是不是？
3: 对，就是抬不起来了。
4: 哦，
3: 那个手啊，老是就在肚子旁边那画画着。
4: 嗯，
3: 右半边身子还发凉。
4: 嗯，
3: 现在整个人呢都不能动了，连床都下不了了，说话还总流口水。
4: 哦，
3: 你说这吃喝拉撒都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伺候着。
4: 都是哈，这个中风二伴后遗症肯定是越来越厉害的，这是都知道的。

0: 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得了病以后，这儿女呢也不能说是不给老人家治啊。
0: 嗯、
1: 这几年呢，就是我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的药。
0: 嗯，
1: 中药不行，我们就换西药；西药不行呢，
0: 嗯、
1: 我们还找偏方。这方法也都找遍了，但是这病它就是不见好。
0: 嗯嗯嗯，哎、嗯，其实您看啊，咱们做儿女这个孝顺劲儿，我觉得这份心啊，老师要给你们点个赞，赡养老人，孝顺父母，是不是啊？做儿女天经地义的义务和责任啊。那么我想问问了，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呢？
1: 这个后来还是我无意当中听到王老师您的节目了，
0: 嗯、是吧？
1: 听着就是大家。用这个就是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效果呢，都挺好。
0: 嗯嗯。
1: 你说这个里边就是那个KK 生长因子，就是能让这个心脑细胞100天复活，反正就是再生长一次，那就没病了。
0: 嗯。
1: 主要是这个见效也快，我一想啊，那么多的药这都吃了，那就再试这一次吧。
0: 嗯，
1: 这万一能有效果了呢？
0: 试上一试是吧？其实大伙儿注意啊，再难治的病，咱们要有希望。我们所谓心存光明，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对不对？总会康复的啊！而且呢，我们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叫高科技细胞排毒药，我们是唯一一个毒含双因子成分的。一个叫 NK 排毒因子，另一个是 KK 生长因子，我们具有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能，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人体微循环，7分钟到脑神经心肌细胞，10分钟左右开始靶向作用治疗。所以我们讲了100天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们从临床来说的话，您老母亲这个情况她是很有希望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在用完之后它的变化一定是非常大，对不对？
1: 对对对，真的是王老师。
0: 嗯、
1: 你还别说，俺、妈也就是用了有个7-8天的时候，他这个神志啊、
0: 嗯、
1: 就清醒了。
0: 嗯，
1: 还真的是见效挺快的。
0: 好，
1: 原来的时候我母亲她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他这个脑子段不清楚。
0: 嗯，
1: 你和他这个唠嗑说话啥的，他这个也说不明白，就是干着急呢也说不出话来。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还不认识人。现在呀、你看他这个就是说话也正常了。
0: 嗯，
1: 你这个白天给他看个电视连续剧啥的，有的时候就是演个小品什么的，
0: 嗯，
1: 他就能跟着笑了。
0: 哎，
1: 不能就是看得明白了，那个演员的名字他都能说得出来。哎呀，我都不敢相信的。
0: 是吧？你看看，这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这大脑反应都灵活了，是不是啊？直接反应出来了啊，能看懂电视剧，认识演员了，是不是啊？不错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1: 他用了1个月的时候呢，你跟他就是唠嗑什么的，虽然说是他这个说话连不成句，但是吧，啊，能听得明白他那意思了。
0: 嗯，你看语言功能也逐渐在恢复了，对不对？非常棒啊！
1: 对对，是的。对，以前呢，他白天睡觉，晚上他就是闹腾。
0: 嗯。
1: 有的时候啊，闹的就是别人也睡不了。你看他现在呢，就是这个睡觉也有规律了，白天不睡了，就是晚上的时候就睡。看着人家那个精神头也挺足的，
0: 嗯，
1: 而且就是这整个右半边身子现在也热乎了，
0: 嗯，
1: 不像以前，说是那样冰凉冰凉的了，
0: 嗯，
1: 以前呢，我给他这个按摩的时候，这个拍他都没感觉，就习惯了说使点劲儿的按，
0: 嗯，
1: 现在就不行了，
0: 嗯，
1: 我给他稍微要是使点劲儿按，他还知道喊疼，说让我轻点，
0: 嗯，哦，这挺好啊，这神经敏感了呀，啊，不错不错不错，
1: 对对对。我都没想到用上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以后啊，这效果这么快。
0: 嗯， 嗯
1: 现在就是我们家又有了欢声笑语了。
0: 哎，
1: 前几天呢，我还和我妈说，我说这回你好了，带你出去旅旅游，那个到处去看看，把我妈可给高兴坏了。
0: 嗯，
1: 哎呀，感觉她真的是从里到外像变了一个。另外一个人一样了。
0: 嗯，对对，其实我告诉你，脑出血、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我说这话大家属别介意啊，但是事实什么呢？你会发现他们得病时间越久，人越傻，就是痴痴呆呆的啊。为什么？因为整个脑细胞由于说大量的缺血缺氧，然后呢，它会导致什么呢？这个营养不足、供血障碍等等，这些人呐，慢慢痴痴傻傻的，都是这样的。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哎，所有这种栓啊、出血后遗症都会有什么呢？堵，就是这些血毒出不去，脂毒出不去，所以说呢，它是什么呢？大量缺血缺氧。你看它就不同。

0: 心情也好了一天一个样了，后遗症也改善了。因为什么？这种血毒啊、脂毒啊、栓呐、啊，它就往外走，乳化分解掉了，所以说血流供给充足，大脑细胞得到营养，而且我们有 KK 生长因子，细胞是活跃的，神经是链接的，所以说它整个状态的就不一样，对不对？咱做儿女的就尽孝放心了，
1: 对对对，
0: 你看多好，所有的这一切来自于什么？选对药了，对不对？你看，哎，咱们整体的改变特别明显，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做过实验，我们把浓缩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原液，我们滴到这个血栓斑块之后，血栓斑块可以迅速的溶解，用溶剂一冲，随着这个水它就可以消失，那就是乳化分解的功效，特别好，叫 NK 排毒因子的神奇啊，特别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毒含的 KK 生长因子干嘛呢？修复脑神经细胞，那让神经细胞得以足够的血氧供给，慢慢神经功能全部恢复。你看以前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大小便都不行的，那其实什么呢？不就像电话线断了似的吗？对吧？你再咋打它不连呢，对不对？指挥不了。你这回呢，通过 KK 生长因子把这电话线重新连上了，哎，能通话了，神经传导正常了，语言也恢复，肢体功能也恢复，所以这样下来，你看老人家像换了个人似的。是不是啊？非常好，哎，所以啊，您老母亲现在状态有两大活性因子的帮助，真正的在做到清百毒、疏通血管、净化血液、修复细胞。这么讲吧，100天之后，他不但不会复发中风，而且整个精神状态、身体变化都特别大啊！一定给他坚持啊，好不好？坚持用药。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嗯，
1: 我都记好了，谢谢您，王老师。
0: 嗯、
1: 哎呀，能恢复到这个状态。我这个全家都特别的感激你，感谢你。
0: 这这是你们自己明确的选择。
1: 对对对，我听说现在就是2.8元一粒，比我们买那会儿就是8美元一粒啊，简直便宜太多了。那我这就赶紧先报名去。
0: 坚持吧，用药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跟我随时联系啊。好，就到这儿，好不好？嗯。
1: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王老师。
0: 哎，好，那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了，王老师。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场外报名电话 400-188-5865 400-188-5865。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病染双华，有5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3-4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

0: 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1: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0: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1: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0: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人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的老朋友王老师。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呢，已经深深的被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但是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我没有和大伙儿讲过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背后的故事，所以呢，应大伙儿要求，从今天开始呢，我呀想和大家呢陆续的讲一讲，我们备受喜爱的这种排毒的特效药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包括呢在研发背后我们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我虽然呢在美国留学了7年，但是呢我的根却一直在我们祖国这片土地上，而且呢说实话啊，我一直特别感恩于我的家庭。虽然说我的家庭没有给我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呢我却始终感恩于我家庭里这份最具传统的中国式教育。给大伙唠唠吧，从头说说。我从小到大呀，深受祖父的影响，我特别喜欢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所以这些年来呢，这其中的思想啊早已经是根深蒂固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骨子里了。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我觉得呀，我是谁这些都不重要。什么国家一级营养师啊，生命亚洲科学区的这个推广人呐，包括呢等等等等的光环呐、荣誉啊等等，我觉得都不是我所看重的。

因为呢，我走进医学大门的那天起，包括呢，在承办我们这档排毒与健康的节目的时候，从幕后到台前，无论是在临床当中，还是在空中电波当中，我始终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真的能够给咱们啊所有在听节目的

些我觉得才是最为重要的。像我祖父常说呀，说医者仁心。我祖父行医一辈子啊，虽然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更不是什么名医大家的传人，但是呢，他却带给我最早的医学医术的启蒙。我记得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啊，我祖父就开始让我练习捉泥鳅啊，放风筝啊。有的朋友问了，这是小孩玩的东西吗？啊，各位您知道吗，这是中医的一个基础。怎么呢？为了练习手感，为了将来号脉打基础。后来呢，我祖父上山采药，捣药做药工啊，这让我拥有了一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不一样的童年。而且不瞒大家伙讲啊，你看别的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都看什么故事书啊、小人书啊，我最先看的第一本书是《黄帝内经》，我会背的第一首诗是中药方剂的汤头歌啊，背这个汤诀啊，我觉得印象最为深刻啊，因为那时候都记事儿了嘛。六岁那年开始呢，就已经跟着我祖父开始做学徒了。我当时个儿也小，很矮，踩在凳子上才能勉强啊够到最下面那几层药柜。这么说吧，同龄的孩子啊还在肆无忌惮的玩儿，当时的我呢，却能够辨认出100多种中药，熟知每一种药性和它的药理特点了。我觉得呀，正是因为呢有了这种坚实的中医基础，还有呢对于中医药文化浓厚的兴趣，才有了我后来的一些的坚持。那么在17岁那年，我凭借着全省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读的呢是中西医结合专业。各位，也许幸运之神呐，总是向着有准备的人抛出橄榄枝的。一次特殊的机缘啊，让我有幸接触到了美国西部大学里的一颗珍珠——斯坦福大学。当时呢，我是作为一名交换生进入了这座世界最高的学府，也非常有幸的成为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啊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室卡罗琳博士他所主导的啊这一研究室的一员。我迄今为止还记得啊，卡罗琳博士啊第一堂课就告诉我们说，世界万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啊，我们首先要知道人是什么组成，才能知道人得病怎么进行治疗。过去呢，我们讲的是一个一个器官，那是现代科学不发达。等了我们有了显微镜呢，有了更深的现代医学生物之后啊，我们研究之后发现了，科学家发现呢，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呢，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的病。百病起于细胞，根于毒素。那么毒素呢，是导致细胞衰老、萎缩，甚至是死亡的根本原因。那么要想做到细胞健康，那人必须要做第一步是什么呢？对，就是必须要清除毒素。好多朋友问了啊，王老师啊，毒素，哎呀，听起来挺恐怖啊，这个我们中毒了吗？谁给我们下的毒啊？哎，这个毒素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哪些是我们人体的毒素呢？哎，各位，给大伙儿说啊，其实呢，我们不要误解，不是谁是谁给咱们下毒了，不是。其实我们这种毒素是什么呢？首先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来的。怎么呢？你看我们吃的东西里头，化肥呀、农药啊这些的残留，转基因食品呐、等等，会导致一些啊食物发生了变化了，对不对？前段时间大伙儿看新闻了吧？说我们进口的泰国榴莲，人家是拿药水泡出来的。啊，你看看那个草莓，是不是啊？这个杨梅都是有泡出来，大家看看吓不吓人？啊，还有我们前段就很流行的叫什么爬爬柑，啊，那么前段时间也上新闻了，用啥？用脱酸剂，很多人不懂是什么啊？这是一种退酸剂，还有砷化物这种东西，啥意思啊？这东西是什么呀？对，老百姓对于砷化物不懂，但是您听说过砒霜吧？没错，就是它啊，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呀。砒霜咱们懂，是不是啊？当年这个小说里面不也写了吗？这个潘金莲给武大郎喝的是啥呀？不就这个吗？啊，您讲的是不是可怕？而且还有什么呢？很多啊，咱们吃外卖，啊，前些年多，这些年少了，用什么？用地沟油啊，地沟油、添加剂、各种的色素。我觉得添加剂这些年可不是。

少，对不对？一大锅清水放上一点点就变成牛肉汤了，是不是啊？化学合成的成分是非常多的。其实各位啊，咱们已经习惯了大鱼大肉的生活了。我记得我们说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尤其是在个60年代，大伙都知道，您想吃肉得有肉票，不是想吃就吃，不是天天都能吃得到，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朋友说了呀，好不容易生活条件好了，自控能力差呀，这顿没消耗完的那顿酒局又来了，对吧？您说这个，你看这别说小孩了，大人那胖子是不是都很多？没错，运动少吃的多呀，对不对？现在小孩天天的洋快餐、肯德基、麦当劳全是油炸的，那一吃那个小孩拍巴掌乐死了，是不是？太好吃了，我就爱吃那个。那你讲话那香，再说了，那油是不是转基因的，咱哪知道啊？啊，咱们别说是不是转基因，就是这个反复炸、反复用那油，您说能好得了吗？对吧？有一阵还报道过，就洋快餐里边啊，说那鸡翅一个鸡长6个。哎呀，其实这些都是统一养殖的，一个月就出来。啊，为了想吃鸡翅，是不是啊？这让一只鸡身上长了10几个翅膀，您琢磨琢磨，您敢不敢让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去吃？对吧？那些做快餐外卖的吃的东西，哎，其实我不想说这个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国外也有存在这种现象的，什么呢？那些原材料是放在厕所里的，啊，员工很多是不洗手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面会有烂菜叶，会有淋巴肉。那您琢磨琢磨，这些伤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其实这些我不该说，但是这一个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呐。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一切的食物都很注意，但是您注意空气当中的 PM2.5 的超标了吗？您注意您点的外卖当中是否用的还是地沟油吗？你这些东西是代谢不出去的。各位，我们要反过来想一想啊，我们改变不了这些，那么这些东西进来之后它到哪儿了呢？对吧？它去哪儿了呢？我们能不能把它排出来？你说这是不是关键一环呢？人得不得病，就是看这些东西能不能用自己的能力代谢掉，能不能排出去，那么这是关键的一环，您先把这一层这一环想清楚。好，那么有人问了，进哪儿了？各位，这个东西是入血了，对不对？进到身体的脏腑了。入血，血液怎么样？没错，血液变脏了，是不是啊？它会干嘛呢？流经各处，因为它本身去濡养各个脏腑器官。但是呢，我们说被污染的血液，其实呢，就通过这个媒介，通过这个血液进入到了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大伙儿想，这各个器官想要正常的运转，哎呀，那时间久了，吸进去的毒素是不是越来越多？对，血液越脏，是不是就引发多种慢性疾病啊？哎，所以现在医学讲说，有毒才有病，无毒一身轻。好多朋友都说了，要我尽量避免吧。其实各位，咱们避免不了太多啊。怎么的？你看家里有装修的，甲醛超标的，是不是啊？这个凡是打胶的地方都有那东西甲醛，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哎，汽车工厂排放尾气啊，你不能避免，人家不开车吧？虽然电车多了，但是呢，这个油车它也不少呀。啊，废气污染呢，空气雾霾呀，其实我们身边毒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一定要想说，这个东西进入身体之后，怎么才能排出去？这才是关键的一环。因为什么呀？世间万物，你看人林林总总，有的人就爱得这种病那种病，有的人专门身上长各种东西，结节、囊肿，是不是啊？肿瘤、异物啊、赘物、脂肪瘤，你看看他就爱长东西。哎，有的人说了，同一屋檐下吃的一样，什么都一样，人不长，对吧？所以你要想如何把这些东西排出去，这才是关键所在。那环境都一样，我们改变不了，只能是说从我们自身开始，怎么能排出去呢？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在美国从事啊，专门研发一款药，能全面清除人体百毒的药。因为当时我就在想啊，说这么前沿的医学呢，其实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国，为我们的国人做点什么，也为我的后人留下点什么啊，这辈子不白活呀，一定把高端的尖端的医学理论带回给国内。

但是呢，各位，当时确实事与愿违啊，因为在美国研制药物有个最大的问题，用到的都是什么呀？化学合成试剂。咱们常年吃的所谓西药，大伙儿都知道，这都是化学合成的，毒副作用都很大，对吧？伤肝伤肾，导致我们脏腑损伤，往往治病时候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哎，其实本身来讲，我们现在呀，这个所谓的毒，不光是外界的，你吃的药也一样会积累毒素的，对不对？还有很多一大部分引起我们疾病是由药毒引起的。哎，所以说你看，我们就在想，能不能不再用化学合成的药物？但是那时候我们陷入到了一个困境当中，啊，怎么说呢？走不出来。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国内的爷爷呢给我来了个电话，问我现在的情况。啊，他听我说这个有毒才有病的这种理论，他哈哈大笑。啊，他说呀，你不知道，这个有毒才有病的这个道理不是西医发现的。啊，说早有中医讲，大病重病皆为痹症，何为痹？不通也。谁造成了不通？乃各种毒素聚累。那所谓现在你说这个血栓、斑块、风湿骨毒、血糖糖毒、胃肠病的这个宿便啊，肺脏的老痰、死痰，男同志前列腺啊这个当中的这个肾脏当中的毒素，女性的包宫的毒素，是不是啊？这个凉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宫寒，哎，引起了各种的慢性疾病。你看，中医早有划分，中医把这些毒素划为六种，把我们人体内部说悄然潜藏的这些誉为六种毒，什么呢？寒毒、水毒、脂毒、湿毒、热毒和血毒，这是六大健康杀手啊。那如同隐匿在暗处的敌人，悄无声息的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了解这些毒素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于我们身体造成的危害，其实是对于这种疾病，换句话讲，对于我们人体健康老慢病的治疗，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六大毒素比较复杂，我想利用单独的一讲节目给大伙儿讲，明天我们说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落课，明天必须来听啊，必须来听。我借着刚才的话题讲啊，这个我爷爷这么一讲，给了我灵感了。原来咱们老祖宗早有对于毒素各种的认识，只不过呢，咱们老祖宗没有显微镜，那不能对于毒素的具体名称，哎，进行什么呢？更详细的划分啊。而且爷爷告诉我啊，自古中医古方当中就有专门的解毒方，这个解毒方是帝王之家的御药。他告诉我呢，说这个解毒方啊，从明朝创立，兴于清盛时期啊，就在鼎盛的时期是在清末了，慈禧太后时代。因为1875年呢，这个痛失爱子的慈禧太后呢陷入了悲伤的情绪当中，那么时间一长，整个人精气神都不好了啊，一诊断不仅夜不能寐，易烦易怒，而且呢，他相当自信的容颜随之也变得憔悴枯黄。当时这御医急坏了，为什么呀？当时这不是说你治得好治不好投诉的事情，那是掉脑袋的事情啊，对吧？先后给太后开了处方，但是呢，一直没有效果。慈禧太后是什么呢？讲话愤言大怒，大发雷霆。于是乎呢，就去什么的民间啊，开始请各路的神仙来看。啊，就很多人都去了，但是都无果。最后呢，啊，就是遍寻良方啊，啊，最后找到我的祖辈有一位王神医，啊，先看这个慈禧太后的病，说太后当中这个身体当中啊，这个毒素堆积，饮食呢过于油腻，啊，脂毒血毒堆积，有毒才有病啊，毒素集于一身，各项失调，所以说呢，专门给他开了一个排毒方。普通的民间百姓其实是用不起的。因为这个排毒方当中啊，用了民间的五大仙草中药，可以这样讲，极其昂贵。那用一段时间排毒之后呢，哎，慈禧太后的状态终于调过来了。史书有记载呀，面若桃花，身若少女，精神焕发。哎，所以因此他也成为了排毒方的粉丝。后来呢，通过这排

白杜芳一直也是不断的调理身体，美容养颜。各位，在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所画像当中，你会发现慈禧虽然年过半百，却面容娇媚，风韵迷人，那就是中年贵妇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排毒其实很重要，你排好了面色都好，哎，面色都好。还有谁呢？就当时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也为排毒方代过言呐。怎么呢？根据记载啊，这个纪大烟袋啊，各位知道是不是啊？这个嗜烟成性，而且他嗜肉，他爱吃肉。因为朝里面呢，这个事务非常繁忙，所以说呢，他有什么呢？哎，没错，就有点过劳这种状态了。同期在官这个在朝做官的一些这个讲话这些干部们嘛，啊，看不惯了，说他这个精神不振呐，啊，萎靡呀，都帮他想办法。最终是谁呢？是刘墉，看他精神不佳，出于同僚之谊，专门针对于谁呀？纪晓岚啊，头晕体弱，怕冷腰酸耳鸣这个症状，给他送去了一剂排毒方。嗯，纪晓岚请人按方子熬药服食，没想到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到了80高寿还精神不减。这件事情啊，纪晓岚呢在《阅微草堂笔记》当中做了详细的记载。就那个时代都知道什么呢？排毒其实是治病的关键。哎呀，一番长谈呢，我爷爷这个电话给了我灵感，于是我就在琢磨能不能啊，说不从这个化学合成的药物当中研发，而去从中医药当中去找寻咱们排毒方的这个整个的入药的方式和方法。哎呀，大家来看啊，其实本身来讲呢，有句话说药材好疗效才好啊，咱们中国古代呀名方特别多，但是呢很多人发现大多数这个名方啊不太好使，吃来吃去不怎么着，所以说有些人说了叫慢郎中，是不是啊？越治越糟糕，越治越不好，什么原因呢？各位您知道吗？药材以次充好啊，很多药材不是道地的，很多药材放置时间是很久的，很多药材已经是失去活性和药力了，你说吧，再好的方子能有效果吗？对不对？就导致了我们所谓的名方古方失效了。那么我们研究排毒方的时候啊，各位，我所抓住的第一要点就是药材必须做到鲜，新鲜的鲜。大伙知道啊，中国地大物博，四海九州的光照、土壤、水分，包括气候、温度都是有很大差异的。任何的植物生长和繁殖都与它的生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五味仙草全部采自于高山密林、绿树成荫、人迹罕至、无污染的原始丛林。首先，各位，我们保证所有的原料，哎，一个鲜字。你想想啊，它这个鲜药入药，药效是更猛烈、更强劲，而且疗效是更广谱的。实际上呢，我们五味仙草啊，它对土壤啊、温度、湿度、光照、温差、采摘的形式、入药的方式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啊，这个比这个农作物种子严格的多。包括了千百年来啊，我们讲了，无论是悬壶济世的神医，还是仁心仁术的中医，对于这个以鲜入药，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看著名的一些个中药店铺，那比如说呢，像这个北京同仁堂、胡庆余堂，其实都会派专人到指定地区，按时间节气的要求进行采摘，以鲜入药啊。其实呢，我们讲过了，这就是什么呢？关键所在。通俗的讲，纯人工的采摘之后，连根带茎带叶，那我们分批整体入药，全株入药，不经后期任何的化学处理。其实现在我再额外说一句啊，很多药材呢入了中药房了，你会发现啊，为了省事儿，为了方便长时间保存，先来都把这个药材经过干燥，再加上后期处理啊，因为防霉变、防虫蛀，哎，它会放一些额外的其他东西在一起。那么这样一下子就会把药材当中的水分、营养、药效全部影响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记着，熬药的时候啊，医生给你开的剂量，甚至你要把它放大才会见效。
为什么？因为你的药不行啊，你的药材不行，也没有效果，是不是啊？他给你开六克，你可能要放到八克，甚至是十克，对吧？因为药不行，那方子是好方子，但是药材不好啊。那么如果把仙药理解为药材的品质保证，药材的专有品牌，甚至说仙药来衡量药效，我觉得一点不为过啊。只有以仙入药才是发挥它的最大作用，仙药入药，各位，它可以直达病灶。哎，这是什么呢？这是关键所在。所以后期呀，我们国药长寿荣仙草排毒方，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以仙入药，这些药材堪称为物华天宝，药中极品。我记得啊，在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位清代的名医叫邹润安啊，他在他的医案当中写过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病患啊，心总一弯一弯的疼，说说话就感觉上不来气，总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直冒虚汗，家里外面活什么都干不了。当时呢，这位名医用什么方法呢？哎，用大花红景天来清血补血，用了野生人参来大补元气，又用灵芝宁心安神，健脾和胃啊。那么但是你看，这么好的方剂15天病不增不减，没效果，病情没见好，病人以为是药方不对，所以请求换方。那患者说你这个药估计是不对啊，换药。但是呢，邹润安是一代名医啊，他所用的方剂，其实各位想一想啊，对于他这种现象来讲，症状来说的话是非常对症的，对不对？而且君身佐使配伍的也很得当啊。后来呢，他就在想是不是药不行啊。那么在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有很多人发现了这个确实药才好啊，咱们效果才好，是不是啊？那么他也想到了，那用什么呢？现采摘的仙药入药，保持仙药的药香汁啊，汁醇气味足。那么改用了这种方法之后，那么患者很快三剂痊愈。你看，这都是有记载的，必须是仙药入药才能力挽狂澜，做到药到病除。那么其实我们呢，在后来也发现了啊，病之所以不效者，药不精良耳。所以说呢，我们的长寿荣仙草排毒方都是以什么呢？仙药入药的炮制方式。各位，我再给大伙儿细讲一讲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五大仙草是反复实验过后不断深化，而且呢，我们是精确配伍，我们团队耗时了18个月，我们研发出了低温度萃取技术，先以40度温水浸提多糖类成分，再用60度乙醇萃取皂苷类的物质，最后采用超临界 CO2 流体技术提取出挥发性精油成分，全程温度不超过65摄氏度，最大限度保留了药材的生物活性。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我们呢这里面的药材的提取是非常特殊的，而且我们为了稳定，那建立了127项质量检测标准，到发酵过程当中的 pH 值、菌群密度监控，再到成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每一环节都精确到了微克级别。我们实验当中啊，累计报废了56批不合格产品，损耗超过12000公斤。各位，从配方敲定到成品上市，我们整个经历了3000多次的实验失败。这么讲吧，只有精益求精才能做到好药好产品。所以我们最终宣告成功，一举就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成为了国药准字，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你看这个批文批的非常顺利，每一粒我们的国药长寿荣仙草排毒方当中啊，都凝聚了中药的五大仙草的纯粹精华，我们独有的双因子。哎，一个是什么呢？ NK 排毒因子，它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五脏毒素，清理全身垃圾，立竿见影，让疾病见效。而且呢，有 KK 生长因子，活化全身细胞，修复神经通路，让您重回30岁的年轻状态。这个修复细胞之后，你会发现病好的相当彻底。那么我们国药长寿荣仙草排毒方出口到国外，每粒呢是8美金统一国家零售价
那这还是供不应求。那这个药呢，怎么说呢，从来不愁销路，那只要是一出马上就轰动。因为我们直指根源呐，是不是啊，直指咱们人体的毒素聚集啊，直指细胞老化入手。那么对于我们的人体的老慢疾病呢，它的修复是从根开始的，效果非常好啊，一传十十传百呀。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有很多患者朋友说了，老师这个价格我是用不起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

0: 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1: 第167集，
2: 小坤有两条求助热线。第一条是他妈妈，因为他不敢给他爸打电话。第二条是袁老三，据说他先给袁老三打了个求助电话。
3: 三哥，我在费事这边把大耳朵的耳朵给嘎下来了，现在他们在门口堵着不让我出去。
2: 谁在那儿堵你呢？
3: 赵红兵他们。
2: 啊
3: 啊，那你等一下，我现在打电话啊。
2: 袁老三一听又是赵红兵他们这帮人，他是真怕呀。不但他被赵红兵等人归拢过，而且他的亲弟弟就是被张月所杀，这样的事儿袁老三自己肯定是不敢去，他只能找人去说情。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赵小波，他又给赵小波打了电话。20分钟后赵小波到了。赵小波在费事儿楼下没见到赵红兵，倒是看见了正在台阶上坐着抽烟的李四儿。
4: 四叔，二叔是不是在上面呢？
2: 李四儿这样的人呢，人人见到都觉得有点瘆人。即使从小就认识他的赵小波，也从来都不敢跟李四儿开玩笑。
4: 小波来了。对，他在那儿呢。你是来求情的吧？那你给你二叔打个电话吧。
2: 李四儿坐在单元门口的台阶上，一副一夫当关谁也不让进的架势。
3: 喂，二叔，我在楼下呢，那小坤是我朋友。
2: 小波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赵红兵打断了。
5: 没你的事儿，别添乱，赶紧回家。
2: 说完赵红兵就把电话挂了。赵小波表情挺尴尬。李四儿看着赵小波直乐。
4: 咋了？不让你上去吧？
3: 四叔，
2: 赵小波的意思呢是让李四儿让开路，他上去去求求二叔去。李四儿一点动的意思都没有，还是瞅着赵小波笑不说话。
3: 四叔，
5: 听你二叔的话，回家吧。
3: 嘿，四叔。
2: 赵小波也知道求李四儿没啥用，在李四儿眼中他就是个小孩子，他根本说不上话。赵小波悻悻地走了，给袁老三打了个电话。
3: 找别人吧，四叔在那门口坐着呢，我他妈进不去。
2: 袁老三一听赵小波这话也急了，他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坤真被赵红兵等人给办了。小坤虽然暂时安全，但是门被撬开那是早晚的事儿。据说此时小坤在里面又拨通了第二个求助热线，直接打到了他妈妈那儿。他妈妈一听也急了，因为如果说是小坤被黑社会恐吓，那他妈妈肯定让他爸爸一个电话打给公安局局长，直接领队带人来把赵红兵等人全端了。但此事不同啊，现在是小坤先把人家耳朵给嘎了，但人家还没把小坤怎么样呢。公安局来了抓谁呀？是抓小坤还是抓赵红兵啊？如果抓赵红兵那肯定是说不过去啊，即使人家手里拎了刀但也没实施犯罪，倒是小坤先重伤害了大耳朵。看来白道这边有点行不通，尽量不能用，只能留作备用，实在不行了再用。得，那就找黑道的帮忙解决吧。小坤的爸爸也急了，给小坤打电话说，
5: 找些社会上的朋友帮帮忙，钱咱家是不缺的。
2: 再怎么说袁老三也是小坤的大哥，

老三虽然打架差了点，但是毕竟在我市混了这么多年了，社会大哥级的他还真是认识不少。在接到了小坤的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了我爸爸说找些社会上的朋友帮忙。以后呢，袁老三挨个给社会大哥打电话求助，帮个忙，能跟张国兵说上话不？他现在把我兄弟堵住了，能把我兄弟接下来不？跟张国兵他们说说，花点钱什么都无所谓，我那兄弟他爸是交通局局长，出来以后肯定的。2000年初，我是独立的而且在社会上有名号的团伙，包括赵红兵在内大概也就是十几帮，除了赵红兵、大虎、老谷这三帮算一流，其他的八九帮人都只能算二流。这二流和一流的区别绝对不是谁手头更硬，而是二流的团伙在和上层的关系和自身财富这两方面较一流团伙要差很多，二流团伙只能比一流团伙下手更狠。袁老三这一通电话打过去，有一半人听说是得罪了赵红兵、李四儿等人，直接挂了电话，说跟赵红兵他们不熟，这忙帮不上。但倒是有四帮人答应过去试试，说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当然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在帮袁老三的忙，而是听说了小坤的爸爸是交通局局长，动心了。是个人就知道，招标时给他一个大的工程，他可能就发家了；招标时给他三个大型的工程，可能他就跻身成为一流的社会大哥了。本案第四起开始了，全市一半的黑社会大哥聚集在费字楼下，就为了抢一只耳朵，热闹了。这样的大场面由小坤而起，那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二龙被拍在了沙滩上。五楼上的赵红兵、丁小虎等人还在继续和小坤纠缠，其实他们也怕小坤真的一激动把耳朵直接扔进马桶里冲下去，那这只耳朵那可真是万劫不复了。但好说歹说，小坤就是不开门，人家都挟持人质进行谈判，可人家小坤呢，挟持着一只耳朵进行谈判，有趣不？楼上僵持着，楼下可就热闹了。最先被袁老三找来说情的那位，也是我市的一位成名多年的人物，外号大老周。这人也是个张越式的土匪，单就其土匪作风来讲，在我市或许仅在张越之下。混的虽然没有张越那么好，但是在我市也算是成名多年。他和张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认为在我市辖区范围内，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大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始终有这样奇怪的想法，难道他的祖上是我市现在的城隍？这个二狗就不清楚了，但他还真就能用他这奇怪的想法赚到钱。2000年初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连下带虎，又连带买的一个方式承包下了我市周边的几座小矿，资产正在膨胀阶段。按当时的情形发展下去啊，他应该是过几年能跻身到我市一流社会大哥的行列。此人尤其崇拜张越，虽然他没管赵红兵叫过大哥，但一旦他遇上张越，总是张口就叫大哥。可能是他觉得人家张越是大土匪头子、山寨大王，而他只能算是小柳子头子。那当年赵红兵、张越组织南山一战的时候，大老周也组织了人马跟着张越上了南山。可以说大老周和赵红兵等人尽管不是一伙的，但也得说是有着不错的交情。大老周也觉张越穿黑西装、白衬衣，而且他虽然外号叫大老周，听起来挺粗俗，但是他长得居然也很温柔。

0: 神志彬彬，还戴了个眼镜。我是真正的土匪，看起来都挺斯文的。但二狗认为啊，模仿者永远也无法超越被模仿对象。模仿者通常能学到的被模仿者的皮毛，很难复制被模仿者的精髓。到最后，或许还能混得不错，但是绝对无法成为像被模仿者一样的霸主。要想真正成为某方面的霸主，必须要独辟蹊径，必须呢要沧海横流，必须要独树一帜。而且呢，真的汉子就理应要具备自己的特点，学人家的套路没前途。比如张悦，曾被我市无数人模仿，但却从未被任何人超越。再给大老周10年的时间，他也达不到人家张悦那高度。当然了，不管怎么说，大老周在2000年初还是相当有实力的。大老周带着几个小兄弟，开着台凌志，就到了费四儿楼下。据说当时晚上挺黑的，本来就近视的大老周根本就没看清门口坐着那仨人，正是李四儿带着王亮和那个仙儿哥。哎，这费四儿厂子吗？大老周的小兄弟问坐在台阶上抽烟的李四儿。李四儿从来都是烟不离手。是啊，啥事啊？李四儿没说话，王亮代答。麻烦哥几个让一下，我们要上去办点事儿。大老周说话了。我大哥在上面，他嘱咐我们了，谁也不让进。这是仙儿哥。你大哥谁呀？红兵吗？红兵是我朋友，我上去找他有点事儿。由于和红兵呢都是老交情，大老周说话也挺客气。红兵说了，谁也不让进。李四儿终于操着他那特有的嘶哑的、略带嘶哑的这个嗓音说话了。哎，你他妈谁呀？你知道我大哥谁吗？土匪大老周手下的小喽啰看样子当土匪当习惯了，张口就骂。李四儿当时没答话，低着头挽起了裤管，慢慢地站了起来，指着那小喽啰，再次用他那特有的沙哑的嗓音就说了：“干你妈！我叫李四儿。”据仙儿哥后来说呀，那小喽啰听完这几个字儿，居然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2步，半个身子躲在了大老周身后。哎呀，四儿啊，真是四儿啊，没看出来。哎呀，四儿，不好意思啊，刚才真没看出来。没事儿，大老周吧。李四儿那眼睛贼着呢，大老周没看出来李四儿，但李四儿可一眼就看出是大老周了。是啊，听说你们把我朋友堵在上面了，他就是个小孩儿。老周啊，红兵不让上。李四儿说话从来就没有缓冲的余地，而且一句废话都没有。三儿，你看，回吧，红兵不让上。三儿，回吧，改天我请你喝酒。李四儿说话绝归绝，但还是给大老周留了个面子。哎，小坤那孩子其实平时挺好的。回吧，明天晚上来我酒店，我做东。李四儿说完，又慢慢的坐在了单元门口，又慢慢的放下了裤管。是个人就能看出来李四儿是什么意思。想进去，那么好，从我身上踩过去吧，只要你敢。先回去吧，老周。李四儿还朝大老周笑笑。嘿，四儿，那说好了， 明天晚上见，来我酒店喝酒。那回见吧，三儿。大老周是来说情的，不是来跟赵红兵、李四火拼的。说不了情，趁着面子还没折，赶紧走。他没胆量，也没必要为了一个和他没什么关系的人跟赵红兵、李四火拼。据说大老周还没等上车，正和李四握手呢，袁老三找的第二波说情的人到了。这第二波人在我市的名头啊略逊于大老周，但是实力也相当可以。他们领头的跟赵红兵有点交情，却不认识李三儿。红兵在上面吗？找他有点事儿。在上面，但红兵说了谁也不让进。李四儿这套话说的溜了，他连老相识大老周都没放进去，还能放个陌生人进去啊？兄弟，我虽然不认识你是谁，我和红兵关系真不错，现在红兵手机关了，我找他真有事儿。啊，我叫李四儿，既然你和红兵是朋友，那我实话跟你说吧，今天这事儿小不了，能躲远点就躲远点，别崩一身血。别崩一身血，这句话就是赤裸裸的恐吓。再加上李四那渗人的气场，谁听了谁心一哆嗦。
1: 啊，四哥呀，
0: 在我市不认识李四的肯定很多，但没听过李四这名字的应该是真没有。啊，兄弟，回去吧。
2: 可是，
0: 五楼的小坤趴在阳台上，清楚地看到了李四在门口拦人这一幕。这下小坤可真急了，两条求助热线一起开打了。
3: 妈，快找人来帮我吧，找警察救我出去。哎，三哥，你找的人都被李四拦在楼下了，进不来，咋整啊？
0: 小坤这求助热线还真管用，第一条求助热线妈妈热线直接让公安局的领导带队来了，第二条求助热线袁老三热线更是一激动，找来了本市挟持耳朵绑架事件的决定性人物李武。这两条求助热线找来的人呢，虽然是一白道一黑道，但是其本质是相同的。公安局领导，多大的案件能让公安局的二号领导直接带队来现场啊？要是一起普通的割耳朵案件，估计顶多也就是派出所出警。显然人家公安局的领导是在给小坤爸爸的面子，同朝为官，谁求不着谁呀？互相给面子，这是必须的。李武呢？他李武和袁老三能有什么交情啊？按道理说他是张月的兄弟，那他和袁老三一家人有血海深仇才对吧？连孙大伟喝多了都成天叫嚣着要收拾袁老三去，现在李武居然被袁老三找来说情，显然呢李武也是听了袁老三的叙述后觉得这实在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这机会把握好了，李武一定能名成立就。就在公安局的领导和李武准备赶赴耳朵绑架现场的时候，袁老三找的第三波人和第四波人一起到了。这第三波人和第四波人是前后脚，而此时李四和大老周第二波人还在寒暄，小小的小区院子里已经聚了十几个人，这两车人再下来二十几个了。且说这第三波人一下车，气氛立马就不对了，因为前两波人都太清楚李四和赵红兵的关系以及李四的本性，不论说情是否成功，整个气氛还是和平友好而且有理有节的。但这第三波人却好像有点混，不大明白事儿。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第三拨人的首脑段峰。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第168集。
0: 且说来求情的前两拨人还没走呢，第三拨人来了。这第三拨人呢，有点混，不大明白事儿。我来介绍一下第三拨人的首脑段峰。之前咱们说过，东郊的二虎是农村黑社会，但这段峰呢，绝对比东郊的二虎还农村黑社会。段峰出生在距离我市约30公里的一个约10000人的小镇上，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流氓，纯粹的地赖了。据说此人在90年代初啊，在他们那个小镇上是老大，但是呢，一个小镇也的确没什么发展空间，没什么来钱的途径。他的收入几乎全部都是源于他在镇上的农贸市场的猪肉摊儿。收入途径有二：其一，抠猪腰子；其二，割血脖子。据说他是个勤奋的地赖子，每天早睡早起，早晨4:30就起床，到了农贸市场就直奔农贸市场旁边的小型屠宰场。这小屠宰场就俩杀猪匠，一个10000人左右的小镇，那每天才能杀几口猪啊？哎，兄弟，现在杀这猪是你收来的吗？
2: 啊，是啊，段哥。
0: 猪肉摊贩知道他又来抠猪腰子了。猪腰子大概就是猪的肾，90年代初在农贸市场上卖，每个1.5块。今天这猪不错呀。段峰说着说着，手就开始伸出去去抠猪腰子了。
2: 不错不错。
0: 那这猪腰子我拿走了啊，今天中午家里来客人。段峰已经把猪腰子抠在手里了。
2: 段哥，那你拿去吧，别跟我客气。
0: 这是开始的时候，到了后来呀，段峰也懒得寒暄了，直接伸手就抠，跟猪肉贩子点下头就走。他家里几乎天天来客人，天天的下酒菜都是猪腰子，每天抠个20来个猪腰子，卖个30-40块钱，在他们屯子那也算是小康了。而且据说这段峰啊也算讲义气，如果有顾客之类的欺负猪肉摊贩，他肯定不让，肯定跟人家急眼，肯定为猪肉摊贩出头。也就是说呢，段峰每天抠的猪腰子就是小贩给他的保护费，这保护费一点都不贵，而且管用。逢年过节或者手头紧张的时候，他就直接提着刀和一个大塑料袋去农贸市场，看见谁的猪肉血脖子比较肥，立马手起刀落切下一片来。大概也就2-3斤的样子。
3: 兄弟，今天我岳父来家，我切块肉啊，你摇下来多少钱呢？
0: 段峰还做事掏钱。
2: 哎呀，段哥，你这哪儿的话呀，这算是兄弟孝敬你家的。
3: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段峰在90年代初就是靠这手段来钱儿，平时抠出腰子，偶尔切块血脖子，哎，作恶多端肯定的是谈不上，但也的确称得上是地赖子。终于，段峰在90年代初，他在一次为猪肉摊贩出头的时候捅了人，被判7年。服刑的时候，段峰认识了很多我市市区的一些混子，这时他清楚地认识到，事实并非伟人所说的农村是一片广阔天地，在那里可有大有大有作为。事实上是呢，想当一个好混子，这有成就的混子就必须进市区。市区的猪腰子呀，很多，多得让他眼花缭乱，数都数不过来。大致是被城里的流氓把梦照亮，而段峰是被城里的猪腰子吸引进城的。出狱那天，穿着一身赵本山式的人民服的段峰就买了一把刀，去了位于我市教育学院旁边的一个最大的农贸市场。兄弟，我刚从山上下来，没工作，借你个猪腰子吃，要不就饿死了。段峰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诚恳的，目光是凶残的，是个人就能看出来段峰这是来抢猪腰子。但是报案说抢劫吧，人家民警肯定拒绝受理，再说人家段峰说是饿极了借一个，难道还能因为这猪腰子再把段峰弄进去不成啊？如果跟段峰翻脸不给猪腰子吧，眼前这丧心病狂的刚出狱的劳改犯给自己一刀咋办呢？得，一个猪腰子没多少钱，他段峰愿意借那借去吧。然后段峰是天天去借猪腰子，时不时就嘎块血脖子。时间久了，段峰还真就成了这农贸市场的老大。一，他足够不要命；二，他的确真保护摊贩；三，他开始时的保护费实在太低，就一个猪腰子；四，他后来不知道是从动物部门还是防疫部门认了个远房亲戚，具体这亲戚是干啥的咱也不知道，反正是能把这蓝撮的猪肉啊换成红撮的。据说有人见过他在我市教育学院旁边那农贸市场的大哥风范，他在前面走走，这一路所有的小商小贩都放下手中的菜刀叫一声段哥，然后段峰呢也不挨个回话，但他挨个跟人家微笑点头。一路走下来，段峰的脖子点的生疼，老远看段峰啊就跟刚嗑完药似的，真跟刚吃了摇头丸似的，他的头是不住的点呐，还不断的左右摇晃。没办法呀，左面的商贩刚打完招呼，右面的商贩又跟他打招呼，必须左右摆动，伴随着那农贸市场清晨的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上花轿，这样的通俗流行音乐，段峰那头摇得非常嗨，特别嗨。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镜头，一个身穿人民服的40多岁的老爷们儿，沐浴在我市清晨的朝阳之下，惬意地踱步在农贸市场，伴奏有嗨曲儿，头摇得卡卡的，跟迪巴05的似的，这是多么牛叉的一件事情啊！啊，多么令人悠悠神往啊！要是二狗在我市那个农贸市场有这样的地位，那二狗还跑上海来当个寒酸的小白领干啥呀？啊，天天早上农贸市场一溜达，所有的虚荣心都满足了，那才叫成就感呢。当时我市的小混子中间有句玩笑话啊，我在某某街绝对牛叉，我一进某某街就跟段峰进了农贸市场似的。看了没有，段峰进农贸市场已经成为典故了，就算大虎、赵红兵、张越等人混得再开，

0: 也绝对没有过段峰在农贸市场的待遇。后来段峰慢慢手头也有了积蓄之后啊，在我市的歌厅一条街盘下了三个店面，开始组织卖淫嫖娼了。从农贸市场发家，转攻色情业了。段峰也实现了从农业养殖业这样的第一产业向服务业的第三产业的飞跃。但人家段峰不忘本呐，每天早上依然去农贸市场嗨一圈，而且据说呢，他好像有十分严重的猪腰子情节，这情节挺特别，一般人没有。他早就不缺几个猪腰子了，但他还习惯性的去摊贩那儿去弄两个，也不知道他弄来猪腰子干啥，自己吃？过去十来年吃猪腰上瘾了？这个咱不清楚。江湖中好像没几个人在印象中段峰还开了几个歌厅，总是认为他是在农贸市场混的，总认为他那手上沾满了猪腰子那紫黑色的血。大老周如果算二流的社会大哥的话，那段峰也就是算三流。俗话说呀，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曾经在那小镇上当过老大的段峰，在手里有了几个钱儿，手下有了几个人以后，有点膨胀，又开始觊觎我是一流社会大哥的地位了。他和赵红兵顶多也就是几面之交，跟大老周跟赵红兵的关系根本比不了。袁老三也是病急乱投医，一着急也找了段峰，哎，这段峰还真就来了。可费四儿家的那小区啊，可真不是我市的那个农贸市场啊。据说那天段峰那车里面放着歌，热情的沙漠，车的音响动静是非常的大，一开车门那动静嗡嗡的，我的热情嘿，好像一把火。下了车以后一看，院子里聚着这么多人，段峰夹个包，微笑着挨个点头致意，甭管认识不认识，先把头点了。哼，这是段峰逛农贸市场的习惯，一看就是很嗨的样子。再配合着热情的沙漠的音乐，段峰这是又来费四儿的小区领地来了。段峰跟李四儿也点头了，但李四儿依然端坐在费四儿的单元门口，惺忪着那双睡眼，冷冷地看着摇头晃脑的段峰，没任何反应。哎呀，大老周你也来了。段峰微笑点头之余，还不忘跟大老周打个招呼。啊，是啊。大老周也挥了挥手。大老周应该瞧不起这段峰，但是都在一个城市里混，多少算有点交情。哎，费四儿家是不就在这儿啊？啊，对，在这儿。赵红兵在上面吗？大老周没说话，回头看了看李四儿。此时段峰也看见了坐在单元门口的那条瘦小枯干驼着背眯着眼睛冷冷地看着他的李四儿。李四儿并不认识段峰，李四儿就是觉得这人有点嘚瑟，一看就是找赵红兵说情的，有点懒得搭理。哎呀，兄弟啊，你是？对了，赵红兵在上面吗？
1: 在。
0: 李四儿没回答段峰自己是谁，就简单的说了个在。
2: 那麻烦你让一下子，我是赵红兵的朋友。
0: 红兵说了，谁也不能上去。
2: 我是赵红兵朋友，我找他有事儿。
0: 看着李四儿这带搭不起理的语气，段峰是有点不耐烦。
1: 说了，红兵不让。
0: 李四儿连看都懒得看段峰了。
2: 你也是赵红兵的朋友吧？
1: 对。
0: 李四儿还是头不抬眼不睁。

挠了一根烟。那就不能借个光让我上去？段峰看李四这瞧不起人的架势，火势相当的大，只是鉴于李四是赵红兵的朋友，段峰才没张口骂人。说了不让，李四也烦了，这你家门口啊，你说不让就不让，

0: 伙，他虽然不认识费四儿，但也听说过费四儿的名字。对，李四儿看都不看段峰，就是看着大老周笑。谁也不知道李四儿在那笑什么呢，大老周无奈也跟着李四儿笑。笑啥呀，让开好不？段峰是真活了，有点硬往里闯的架势。这时段峰的后背被人拍了拍，随后他听到了一个慢慢腾腾文绉绉的声音，那声音真叫个温柔啊。段峰啊，我说你呀、啊、这场合啊真不适合你参与。
1: 哎呀，老婆心你来了，你怎么也来了呢？
0: 没错，第四波人就是黄老破鞋。虽然自从亲眼看到李老棍子一刀捅死了勾疯子以后，黄老破鞋就淡出了江湖，不再参与江湖的纷争，但是黄老破鞋毕竟是还开个桑拿，怎么说也是半拉社会人，而且他还是当年和李老棍子等人一起从西郊出来的硕果仅存的一位，也算是前辈了。由于他现在和赵红兵也是老相识，总是称兄道弟的，没事还开开玩笑，所以他也被袁老三找来说情了。究竟能不能说成功，其实黄老破鞋肯定不在意，他只是友情出场，而且他也好长时间也没看见赵红兵了，挺想赵红兵的，顺便来看看。段峰那几个歌厅离黄老破鞋的桑拿不远，所以黄老破鞋也认识段峰，仅仅是认识而已，没什么交情。
2: 你都能来，那我咋不能来呢？
0: 黄老破鞋矜持着微笑。
1: 赵红兵在楼上的，这兄弟不让我上去。
0: 段峰指指坐在门口的李四儿。
2: 哎呀，段峰啊，我刚不说了吗，你真不适合参与这样的事儿。
0: 黄老破鞋语重心长。黄老破鞋是老江湖，一看这阵仗，一看门口坐着的是李四儿，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能让李四儿这样的社会大哥坐在单元门口守着，这事儿肯定小不了。要是小事儿或者赵红兵不怎么在意的事儿，赵红兵能亲自出面吗？亲自出面还不完，还让李四儿坐门口守着。这帮人的厉害段峰还不知道，但他黄老破鞋早在十几年前就领教过了。
1: 我咋就不合适呢？
0: 段峰回头跟黄老破鞋嚷嚷了一句，做事要往里冲。
2: 哎，别介，你要干啥呀？
0: 黄老破鞋怕酿成血案，想当老好人，开始拉段峰的胳膊。
1: 你别他妈拽我！
0: 段峰开始朝黄老破鞋发火了。这些人就这样，人越拉他，他越来劲。本来呢，段峰还没想好是不是要硬闯呢，结果黄老邪一拉，段峰还真要硬闯了。
2: 你说话干净点儿，我这是为你好。
1: 扯淡！
2: 你吧，还是去抠你的猪腰子去吧，这样的事儿你别参与。
0: 黄老破鞋也开始不说好听的了，但人家黄老破鞋就是有素质，就是不爆粗口。
1: 你是啥？
2: 我说你呀、啊、还是回家去抠你的猪腰子去吧。你家那儿我知道，从咱们火车站卖票上车一站地就到你家了啊，就是那绿皮的火车，多少号我不知道，反正是绿皮的，4块钱就到你家。那、哎、你不是在你家那儿混得挺不错的吗？
0: 黄老破鞋撒开了抓着段峰的胳膊，斜着眼睛看着段峰这么说。我是当时火车站开出的火车和路过的火车呀，绝大多数都是红皮的，好像提过速的火车都是红皮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绿皮的火车是那种专门呢在我市周边开，见站就停，多小的站都停，一般只有去我市乡下的人

0: 才会乘绿皮火车。黄老婆鞋嘴挺损，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段峰，你就是一土流氓，别来市里咋呼，这儿不合适你，你快点坐那绿皮的火车回乡下去吧。段峰被黄老婆鞋损得肺都不气了。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

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端乳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心。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

0: 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2: 哎，
1: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2: 对，
1: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2: 对，
1: 要不然
2: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1: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2: 三高啥的，
1: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

0: 到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
1: 嗯，
0: 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嗯，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
1: 嗯，
0: 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
1: 嗯，
0: 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一到两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嗯，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
1: 嗯，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
1: 嗯，
0: 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嗯，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
1: 嗯，
0: 这都是海鱼。
1: 嗯，
0: 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嗯，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
1: 嗯，
0: 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DHA， 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 Omega 3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呐，还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
1: 嗯，
0: 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对大脑啊、心血管都好。
1: 嗯，
0: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
1: 嗯，
0: 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
1: 嗯，
0: 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
1: 嗯，
0: 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 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起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背后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
1: 嗯、
0: 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三。 30罐，还给您免费送家去，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接到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

0: 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条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呦，订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是的，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啊！
1: 哎、
0: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天赋著称，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

0: 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脊梁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3: 对，
2: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3: 对，
2: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3: 对，
2: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3: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2: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3: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2: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3: 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2: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
3: 对，
2: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5箱黄花鱼，5箱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5箱黄花，再送你15罐5箱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3: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3: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2: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对自己好一点，
3: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2: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3: 看不见。哎、
2: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3: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2: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5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5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3: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 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2: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3: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2: 对，鱼肉嘛，白肉啊。
3: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2: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4: 黄花鱼罐头是不？
2: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3: 一共30罐啊。
4: 哎，好，这一组
2: 好
3: 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3: 对，
2: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3: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2: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3: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2: 对呀，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3: 对，来接您的电话。
2: 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3: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2: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5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5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3: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2: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3: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5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5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3: 对，你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 0431100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3: 什么辣条啥的别整了。
2: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3: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2: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3: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5箱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5箱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2: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3: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2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5箱黄花鱼，再送你15罐5箱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5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3: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一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一生书解冻的不仅是账户，还有一个家的希望。您的年纪和我父亲是一辈人，照理说我得叫您一声叔。近日长春经开法院执行法官助理的一通电话，让一起看似无解的罚金执行案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这是一起由刑事审判庭移送执行的案件，被执行人孙某系盗窃惯犯，大半生在监狱与劳改中度过。办案法官查阅卷宗时发现，孙某从17、18岁起便反复盗窃服刑，名下账户寥寥无几，且余额近乎为零，却无财产可供执行。但考虑到被害人损失尚未追回，法官助理仍拨通了孙某的电话。电话那头50多岁的孙某毫无底气地表示，出狱后全靠70、80岁的老母亲接济，以前的低保也因再次作案被取消。面对这样一个深陷泥潭的被执行人，法官助理没有急于施压，而是放下了执行者的身份，温言劝解。暖心的话让孙某沉默良久，最终他保证不再犯罪，会好好照顾母亲。法官助理随即将案件暂时搁置。然而2个月后，法官助理接到了孙某母亲的来电，老人焦急地询问为何冻结了儿子的账户。原来孙某刚找到一份工作，首月工资刚到账就被冻结，导致他无法取钱，急得上火。得知缘由，法官助理耐心告知老人2种解决方案：一是保留必须生活费分期履行，二是一次性缴清余款，当日即可解冻。老人几乎没有犹豫，选择了第二种。当天老人替子缴清了款项，经开法院也依法解除了账户冻结。 这起案件没有强制搜查，也没有司法拘留，却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是刚性的，但执法可以是柔性的。一生书既守住了纸面判决必须兑现的底线，又在一个迷失半生的灵魂面前留下了名为善意的出口。正如办案法官所言，执行的终点不只是结案，更是引导一个人、一个家庭回归正轨，而这正是司法温度的最佳注脚。

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

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连续阴雨天，昨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长春迎来了一个体感舒适的好天气。不过长春气象发布的7天预报显示，今天起一直到7月13号，长春几乎天天有雨。7月13号夜间，长春还将迎来大暴雨。在

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20度到25度；四平小雨，21度到26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1度到27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9度到24度；白山中雨转小雨，18度到24度；白城小雨转阴，19度到26度；松原小雨，20度到26度；延吉中雨转小雨，19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雨转雷阵雨，7度到10度；长春雷阵雨，21度到25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办理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证件无需线下排队等候拍照，长春公安便民服务再升级，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正式上线一照通拍功能，实现任何场景各类证件自助拍照，真正解锁公安业务足不出户指尖办理新模式。线上拍照一站式办理，无需线下排队，免费拍照，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拍摄各类证件照片，您只需打开支付宝首页，搜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点击一照通拍功能模块，根据办理业务需求选择所需证件照片类型，选择照片获取方式，可以是实时现场拍摄，也可以本地相册上传，上传或拍摄完成后，系统自动检测照片，按照提示调整修正，校验通过，点击照片制作就可以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吉林省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获评。7月7日，记者从长春客运段获悉，因暑运客流需求，备受吉林地区旅客关注的长春至北京西 Z62次列车已于近日正式恢复开行。Z62次列车22:30从长春始发，次日7:10到达北京站，7:33到达北京西，全程运行时间9:03。这趟西发朝至全列卧铺的进京明星车，再次为吉林百姓进京出行提供便捷舒适的选择。 Z62次列车恢复开行恰逢暑运高峰，长春客运段客运一队全体乘务人员以整装待发，将以饱满热情和专业技能，把每一趟驰骋都变成吉林旅客进京路上的温馨驿站，用真心服务回馈家乡百姓的信任与期待。

近日，净月高新区 FCN 未来算网正式投运，吉林省首个 AI 词源超市上架调试。 FCN 未来算网由吉林未来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创，是东北地区首个依托确定性网络实现算力跨域协同的一体化调度平台。它的投运标志着长春在构建全国性算力网络枢纽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将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全域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算力支撑。值得关注的是，在净月高新区的支持指导下，吉林省首个 AI 词源超市也已经开始上架调试，计划于7月底正式上线发布。该超市作为大模型调用的一站式商超，核心是一套大模型聚合网关，对外提供 OpenAI 兼容的标准接口。

近日由一汽解放自主研发的 CA6HV3 重型氢内燃机顺利通过国家环保排放认证试验，成为行业首个双零排放氢内燃机产品，同步完成超10万公里整车可靠性验证，在行业内率先实现整机环保认证加整车可靠验证双重突破。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2026年下半年征兵已经开始了，诚挚向全市有志青年发出入伍邀请，写笔从戎，砥砺人生，军营天高地阔，青年大有可为。有报名意愿的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网上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将于今天上午举办护航2026系列综合演练，届时会有烟雾警报声，并有消防车、急救车、警车进入演练区，请大家不要惊慌，不造谣和传谣，过往车辆和人员尽量避开演练区域。长春又多了一处花海，初夏时节，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北湖大桥沿线花海迎来盛花期，连片的天人菊、鼠尾草等竞相绽放，红黄与浅紫铺成绚丽的花毯，花海、河水、大桥、城市楼宇、铜矿勾勒出美丽的城市生态新画卷。现场大片天人菊铺开，红黄撞色花瓣搭配棕红花心，颜色艳丽，混植紫色鼠尾草分层点缀，花海高低错落，纵深感强，层次丰富，美不胜收。国家疾控局等部门6号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一是免疫程序表，以表格形式展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疾病名称、疫苗种类、接种途径、剂量、接种年龄等内容。二是一般原则，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接种部位、同时接种原则、补种通用原则等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说明。三是每种疫苗使用说明，对每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疫程序与接种方法、补种原则等进行了规定和说明。四是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要求。7月6号，有细心的网友发现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7号上午，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解释称，因为车票时刻采用24小时制标注，很多人搞不清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之前会有旅客拨打12306咨询，但还是有不少旅客误车，所以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对此，有网友调侃称12306表示，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可真不能赖我了。近段时间，数码终端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结构性震荡。近日，记者走访上海多个数码城，多个 PC 经销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已经处于极端高位，但未来还要涨价，且至少在一年内看不到涨价尽头。这轮价格持续上涨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最近的导火索就是苹果高调官宣涨价。一位 PC 经销商对记者表示，现在内存和硬盘价格都在疯涨，整机的价格在3年以内都很难下来，起步涨幅就是800元到1000元。去年市场还只是微涨，今年完全就是猛涨。虽然电脑涨价迅猛，但网友纷纷表示，刚需咬咬牙也得下手。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七月，2026年暑运正式启幕。受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的票价，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根据航班管家最近几天的票价监测，暑运期间的平均经济舱票价比去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都要低。7月7号记者查询航旅纵横，发现从北京出发有多条航线价格低至200元起，具体包括北京至吕梁、北京至鞍山价格200元起，北京至太原价格220元起。另外，北京到长春、武汉、南昌和西安等多个省会城市的机票价格也都在300元以内。机票低价或许并不会持续整个夏天，业内预判今年暑运客流高峰将整体延后，呈现整体启动偏晚、后期客流旺盛的特点。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航班管家也预计暑运票价将呈现前高后稳、逐周攀升的走势。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维持高位，八月下旬随着学生返校结束，票价逐步回落。

6月23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称，其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其中粤菜连锁品牌点都德重庆一门店销售的豉油黄砂锅猪肠粉检出了禁用的防腐剂。7月6号深夜，点都德发布情况说明，此次抽检发生于2025年9月重庆点都德龙湖时代店，问题源于涉事门店属地采购的猪肠粉原料。在收到抽检结果当日，我们第一时间在重庆区域紧急下架涉事产品，立即停止采购和使用涉事猪肠粉原料，同时全面启动全国门店的相关原料采购、供货流程及门店管理环节的全链条排查。其他区域门店均未发现同类问题，已在全国范围统一停售该产品，对涉事环节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追责。据了解，点都德的名字源于粤语点都德，其为广州老字号粤菜品牌。根据企业官方小程序，截至6月26号，点都德在全国拥有门店88家，主要分布在广东，杭州也有多家门店。

7月6号，体操奥运冠军杨威发布视频，坦言首次因拍视频向17岁儿子杨阳洋道歉。杨威表示，儿子杨阳洋对他此前未征求同意便发布的视频片段非常不满，直言用之前能不能先问我。杨威意识到杨阳洋是对自己出镜有主权意识的大孩子了，这个年纪被公开某些状态就是大型社死现场。杨威主动向杨阳洋道歉，承诺今后发布视频前一定会询问意愿。他感慨，当父母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第一步是先尊重站在镜头前的孩子。这条视频下网友疯狂点赞，大多数网友非常认可杨威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他们父子之间的互动模式，称其为有边界感的好爸爸。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0-1惜败西班牙，无缘八强。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C 罗还在鼓励队友不要放弃，然而葡萄牙终究还是以0-1惜败于葡萄牙， C 罗的第六届世界杯也就此落幕。中场哨响，这位第六次征战世界杯的老将不禁落下了不甘的泪水。C 罗的每一次出场都在刷新纪录，本场比赛41岁151天的他超越前英格兰门将彼得希尔顿，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在1/8决赛中首发出场最年长的球员。他的年纪几乎比西班牙头号球星亚马尔还大出一个西班牙中场佩德里，他在世界杯中27次首发，也是梅西之后的第二人。

随着气温越来越高，夏夜保留项目抓知了正式上线。有网友晒出自己抓知了的视频，黑漆漆的树林里带着手电筒和几个塑料瓶，不一会儿没多久就装满了四瓶知了猴。评论区里有人蠢蠢欲动，有人直呼这一盆值200块钱了。知了蛋白质含量极高，每100克干重含蛋白质约72克，是牛肉的数倍，脂肪含量却较低，因此被民间戏称为唐僧肉。然而这道夏日野味真的可以放开吃吗？美味背后暗藏风险。去年夏天，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早餐与家属同时油炸蝉，进食约10多个后出现恶心、呕吐2次、腹痛，并排稀水样大便多次。医生介绍，知了等高蛋白昆虫类食物中含有异体蛋白，是潜在的强过敏源，部分人群食用后可能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出现危及生命的过敏性休克。若已出现意识丧失、血压极低，必须争分夺秒送医。尝鲜需谨慎，切莫为一时口腹之欲赌上生命健康。知了的营养好处完全可以从鱼、虾、鸡胸肉等更安全的食物中获得，不值得为尝鲜冒过敏风险。夏夜林间寻蝉固然有趣，但美味当前，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尝试了多种姿势都没入睡，偶然把手举过头顶，发现非常舒适，直至被手臂的麻痹感唤醒。如果这个姿势让你感到舒服，就要当心了，可能是呼吸模式出了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睡觉爱举起双手，睡觉时不自觉向后举手，是由于颈肩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缓解。而肩颈僵硬紧张很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抬起手睡觉虽然短期感觉很舒服，但长期保持这种睡姿可能会给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不同的睡姿各有优缺点，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对号入座，选择

得适合自己的睡觉姿势。很多朋友喜欢仰卧来睡觉，那仰卧呢，有助于缓解腰背痛，减轻脏腑器官和胸部压迫。有一些朋友喜欢右侧卧，右侧卧有助于平稳心跳，保护大脑，左侧卧可减少胃肠压力。不过长期侧卧入睡易造成脸部不对称。有一些朋友喜欢俯卧，那俯卧呢会压迫胸部，增加关节压力，影响呼吸等，是不建议采取的一种睡姿。

北京时间早上的7:58，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就是7月9号这一天呢有个活动，豪邦锦上添华有一个品牌签约活动品牌签约活动。具体的时间呢，就是在7月9号的上午。我看了一下哈，就是这个品牌签约活动整体来讲的话呢，规模还是挺